0: 浙江第一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咱们再来聊乡村 CEO 这个话题。乡村是有资源的，尤其是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资源。乡村的风是五风：风貌、风光、风景、风味，还有风气。这些都是城市稀缺，而城市居民又最向往的。但如何把这五风变成五品呢？产品、商品、礼品、品味、品牌，最终变成村民兜里的钱，变成市民心里的梦，让城乡流动、交互、融合、共生起来，确实需要一个载体，必须要有一个抓手。而乡村 CEO 来的正是时候。就像我去李祖村，这个乡村 CEO 叫金静，他就把他运营的风生水起。如果本地的乡土人才经历了城市生活生产的洗礼，熟悉城市的价值文化，再回到乡村，那当然是优选特例。但不管怎么说，有城市眼光始终是第一要求。这不是对乡村人才的歧视，而是生产者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毕竟买东西的是上帝，把东西卖出去是王道，自始至终和歧视无关。第二呢，乡村 CEO 要有市场资源，这点很重要。如果空有发现乡村价值和商机的眼光，而没有市场渠道，不了解市场行情，也没有市场人脉，既不知道怎么组织重塑乡村资源，更不知道怎么把五风五品卖出去，那就像眼见满山宝，空手运不出。所以乡村 CEO 他们这个团队最好要有市场营销的经验，手头有市场资源，上手快，见效早，也能对团队、对村民有一个鼓励还有激励的作用。第三呢，就是乡村 CEO 要有互联网思维，我们明天再聊这个话题。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国家发改委通知，自6月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是下调了525和505，折合92号汽油每升呢下调了4毛1，95号汽油是下调了4毛4，零号柴油呢是4毛3。按照家用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92号汽油少花20块5毛。少一分是一分，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多数来说啊，这就是小确幸。但是呢，国际油价波动反复啊，降和涨呢，往往只是在一念之间。希望呢，垄断企业真正能够落实调价，哎，保证品质。监管部门呢，也需要持续盯紧终端的执行情况。中高考临近啊，各地公安部门呢开通了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你像，湖州。省内户口考生啊，可以通过自助的机器人脸识别快速申请，缩短了办理的程序和时间，并且还提供电话预约、延时服务啊，增开了临时办理点等等。无锡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全市办理3天内就可以取，外省考生可以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5天之内可以取。考试期间呢，证件丢失可以向考点的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呢会现场开具临时的身份证明。你看啊，一张身份证呢可能会影响一生的大考。绿色通道其实体现的就是公共服务的温度。当然希望各地啊，不仅呢临时提速，更能够把便民的理念延伸到日常，让群众呢少跑腿儿，哎，办快事儿，这才是政务服务应有之意。接下来呢再说说耐克。 耐克2026财年第三季度啊，大中华区的收入同比下滑了10%，这已经是连续第七个季度负增长了。市值呢，几个月已经蒸发了315亿啊，而且是美元。分析就指出啊，说耐克困境呢非孤立。你想，现在国潮运动品牌崛起，本土的审美和性价比双重优势已经分流了客群。耐克呢，过度依赖批发分销，产品创新节奏放缓，数字化直营呢，在本土运营上又水土不服。反观呢，国产品牌深耕文化联名和科研研发，也逐步赢得了年轻消费者的认同。像伦敦马拉松破二选手穿阿迪达斯而非耐克，更被视为呢是品牌光环松动的象征。曾几何时，像耐克阿迪达斯是很多年轻人的追求，但现在呢好像并非如此。您看啊，国际大牌光环褪色，本质呢就是消费市场的成熟，咱们已经不再盲目崇拜那个大对号了，更看重的是设计和价值匹配。耐克的困境啊，其实也在警醒我们，任何品牌躺在功劳簿上都可能会被超越。接下来再说说防骗的事儿。湖北通城县公安局接到金店的风控报备，说有一名啊湖南口音的六旬男子准备呢刷卡买190克的黄金。190克呢应该是超过20万了。那民警呢到现场就发现啊，他手机呢是装有诈骗的群聊软件，群内呢刷屏说领百万扶贫款，这些虚假的信息。那么经查呢，刘某啊是被犯罪集团给洗脑了，按照指令呢跨省去购买黄金，然后呢负责交给接头人罗某，实际上呢是转移涉嫌的这个赃款。两名嫌疑人紧接着呢就被抓获了。那警方呢也提醒啊，说凡是要求下载什么不明软件啊，还有垫付资金啊，代购贵重物品啊，再转交给他人领款啊，扶贫啊，这些都是诈骗。老年人呢需要警惕啊，利用这个工具成为被诈骗的对象。其实呢你看啊，诈骗分子呢他们需要洗钱，对吧？你诈骗来的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变白呢？哎，这里面呢就有所谓的车手啊，其实呢也是转移诈骗的这个赃款。老人呢本想啊领一个补贴，没想到呢成了白手套了，这个确实令人痛心。电诈呀现在呢已经进化到专门针对老年人心理弱点进行精神控制了，再利用呢他的账户进行洗钱。所以说啊，子女应该多向长辈呢去科普这个新型的骗局。那有人就说了，可能子女都受骗了，那就需要大家多听听节目了，是吧？哎，这些事儿呢每天都在提醒，而且呢每天都在发生，你怎么也得能够接受一点教训了吧。反正你就记住一句话，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你都得三思而后行。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夏季啊，尤其是国内呢各地温度都比较高，而且呢你看接连又发生了几个地方的强对流天气情况。那边的印度现在呢正在历经历史罕见的极端高温，而最可笑的是呢，他们的总理居然呼吁他们说多喝热水。现在啊，印度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已经逼近了50摄氏度了啊，老旧电网呢是频繁断电，供水供电都出现了系统性的瘫痪，这村民呢需要徒步数公里，然后呢到干涸的水沟去取水，政府送水呢每48小时才能到一次，而且呢就供半个小时，每户啊分得的这个水量勉强能够满足做饭的需求。网络也流传啊，说民众因为抢水打架斗殴的视频，总理莫迪呢公开呼吁民众多喝水啊，遭遇到了舆论的批评。缺水面根本不可能靠喝水去解决，基础设施崩塌和政府应对呢，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核心啊。现在据说呢印度因为极端高温有可能会造成3400人死亡。

喝水我就热不死了吗？所以说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就是电网老化、供水缺失，还有呢应急失灵，这些东西都叠加到一起，然后再加上历史罕见的大高温，不死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啊，爱护环境，哎，真的是在任何时候都管用啊。

0: 12: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美东周四美股行情分化，道琼斯大涨1.73%，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收涨0.41%，纳斯达克小幅回落0.09%。场内资金从高位半导体、消费电子转向防御医药、商业航天板块，表现冷热不均。SpaceX 开启 IPO 路演，助推航天板块全线爆发。Destiny Tech 100基金涨幅超7%，Rocket Lab、回声星通信同步上行，航天成为隔夜最强主线。避险资金涌入医药，李来、诺和诺德涨超4%，联合健康大涨5%，半导体分化极致，博通大跌超12%，ARM 跌4%，美光下探近8%，英伟达、台积电、阿斯麦逆势收涨近2%，算力龙头抗跌性突出，纳指金龙指数下跌0.60%，个股走弱，海天网络大跌超22%，一仙电商、日月光半导体同步大幅回调。宏观层面多空交织，达拉斯联储主席释放鹰派言论，通胀降温不及预期，引发年内加息猜想，压制高估值成长板块。初请失业数据走高，叠加美伊谈判传来利好，周末或敲定协议，海峡通航预期升温，避险降温托举道指蓝筹。全球央行四月停止减持并增持黄金，波兰购金量领跑全球，我国央行黄金。

0: 储备实现18连增，贵金属长期配置价值稳固。高盛测算，2030年四大海外云厂商合计资本开支可达 5.3 万亿美元，对标日本全年 GDP， AI 基建长线扩张逻辑明确。商务部就美方不合理芯片管制表态，指出管制扰乱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呼吁美方撤销限制。国内产业利好密集落地，工信部发布 6G 部省协同试点方案，目标2029年实现自研 6G 商用，带动基站、光器件产业链需求。算力建设催动光纤预制棒价格暴涨，原料自年初20-30元攀升至160元每等效芯公里，扩产周期18-24个月，自产光棒企业直接接受益。英伟达台北 GTC 发布会落地 Cosmos 3物理大模型，物理 AI 落地提速，利好上游算力硬件。除此之外，6月5日当天六大五星重磅产业会议集中开幕，成为 A 股日内题材核心催化。第八届中欧中医药国际合作与发展论坛5-6日举办，聚焦中药欧盟准入、中成药出海合作，叠加隔夜美股医药板块走强，国内中药创新药赛道迎来双重利好。华为云创想者大会同步开启，聚焦盘古大模型迭代、政企云计算落地，匹配全球 AI 算力大额开支的长线逻辑，云计算、国产算力迎来事件驱动。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于今日单日召开，围绕数字人民币、金融信创、区块链合规落地展开研讨，券商 IT、数字货币板块迎来政策催化。华北内蒙古低空经济及人工智能博览会5-7日开展，作为国内低空空域试点大省展会，有望落地通航产业园签约、无人机商业化项目、低空经济、工业无人机，迎来风口催化。第16届中国国际机器人高峰论坛暨恰佩克奖颁奖同期落地。恰佩克奖是国内机器人行业权威奖项，聚焦伺服、减速器、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利好高端装备产业链。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5-7日开启，围绕跨境数据流通、数据确权磋商落地、数据要素、数据安全板块迎来集中利好。财经民生快讯，央行投放5000亿元三个月买断式逆回购，维稳市场流动性。6月4日20-40时，国内油价下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50升92号汽油加满节省约20元，利好物流与居民出行。监管新规落地，上交所限期3月完成券商交易单元自查。小红书一周清退1500余个无证金融账号。富途公告，6月12日起暂停内地用户股票新开仓与入金，仅保留卖出权限。盘面预判，外围航天、医药走强，半导体板块分化，叠加国内 6G 试点加光棒涨价，六大产业大会集中落地，多重利好。今日 A 股商业航天、光通信、光纤、创新药、云计算、低空经济、机器人、数据要素全线迎来事件催化。受美方芯片出口管制影响，外销型半导体短线注意规避。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今天啊，我们依然给大伙儿带来一份福利，就是99.5可以买一件拇指白小 T 的 T 恤啊。现在呢，一共有两份好礼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儿，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段给大伙儿发的这个膨胀金券。专属的啊，1块钱抵16块，5块钱抵50，最高可以抵到618。然后呢，你是先领券再去买东西，懂了吧？就是我商城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先看原价，然后呢，你拿着我这个券去抵，能省16是16啊，对不对？另外呢，就是今天超值的这个羊毛啊，千万别忘了去薅一下啊，99.5的这个。拇指白小 T 啊，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就回复短。

0: 袖两个字就行了。天气炎热得穿短袖，而且得穿三防的。我是白小 T 的忠实用户者，本身今天我又换了一件啊，换了一件这个 polo 衫，也是白小 T 的。那今天呢，我们是99.5啊，可以买三防的白小 T。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短袖啊。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其实啊，每年六月高考的时候呢，那都是全社会的大事儿，更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当然也是所在小区的大事儿。贵州毕节啊，有一个小区，哎，人家就推出了一个中高考助考福利，什么呢？就是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达到600分及以上，赠送你们家一年物业费。啊。如果你被清华北大录取，终身免收物业费。如果按照当地的物价来算的话呢，他们130平啊，30年大概是能免6万块钱啊，是这么个概念。物业的工作人员啊证实说，我们这是真的啊，正在统计本小区的考生。多位业主呢都表示啊，已经收到通知啊，认可这个激励学子的行为。此举呢其实也是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啊，有人呢赞这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祝福考生。当然也有人质疑啊，你把这个教育资源和物质奖励挂钩，会不会加剧焦虑，而且呢只惠及高分群体，未必公平。其实要我说呀，大家也不用想那么多。他这个呢是人家小区物业公司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不对？然后人家也是拿出真金白银来奖励那个学子的用心苦读啊，这善意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是不是？当然了，比起这个物质悬赏啊，一句无论多少分我们都为你骄傲，或许呢更能够给孩子力量啊。好，那说完这个呢，咱们再说一件奇事儿。各位都知道啊，有一种水果，它的名字呢叫柿子，这玩意儿呢生的时候就特别硬，软的时候呢你稍微捏一下可能都会爆，对吧？但有一位大妈呢就被柿子给砸伤了，而且后果很严重。这到底怎么回事呢？3年前李大妈被这个坠落的柿子呀砸中了额头，结果呢这伤口啊就久治不愈，这伤口自己就不愈合呀，反复红肿破溃啊。然后呢在南京江北医院检查就发现啊，他10年前因为这个脑膜有一个瘤嘛，就是开颅做过手术，所以说呢他的这个颅骨啊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就比一般人软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你柿子嘛梆梆硬，啪正好就打在这个硬脑膜上了。结果呢这个细菌呢就顺着这个通道入侵到了手术区和填充物。哎，结果呢就形成了炎症包块。啊，这如果说你脑袋一点事儿没有，没开过瓢的，砸一下就砸一下的，但李大妈做过手术，所以说她就很脆弱，这才一直都没有愈合。所以说专家也提醒啊，说以往如果说有开颅室的这个病人啊，头部哪怕是有轻微的外伤都可能会引起这个颅内的感染啊，所以说一旦开过颅了，那就得重点保护啊，甭管是说自个儿啊还是家里人都得多多的提防啊。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什么慢性鼻窦炎啊，这些手术啊其实也是需要及时的到这个神经外科去就诊，因为它都跟脑袋有关系啊。你想想，一颗柿子居然触发了颅内感染啊，这种事儿确实很少见啊。不过呢这个也提醒临床吧，出院小结上一定要注意，写着什么恢复良好不等于无后患，对吧？自己的身体还得自己多多注意。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唱
6: 哆咪嗦，
5: 停停停，要这样唱。
7: 哆咪嗦，
5: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8: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9: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0: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

0: 二十点浙江卫视，二十点三十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二十四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4: 同志们，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618狂欢啊，一价到底。今天呢给大伙儿派福利了，福利一呢就是您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高峰，然后呢添加福利官解锁权益啊，这里有专属的膨胀金啊，就是一块呢抵16，五块呢抵30，最高可以抵618块钱啊。那先膨胀，然后呢再去买东西，省的就更多更划算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按原价去卖啊，你都去可以比价，全网比，比完之后你再把我这个膨胀金用上，是在那个基础之上减的啊，这样的话呢你才占着便宜。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周啊我们都有超时的秒杀啊，薅羊毛千万别错过啊。你像本周秒杀的就是日本的小金伞 2.0， 嗯，这个东西堪称也是伞界的安耐晒吧啊，晴雨两用的，只要54.9块啊。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关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并且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商城。还有啊，就是今天说到这个白小 T， 99.5块钱就可以买一件拇指白小 T 啊，拇指白小 T。说到这个白小 T 呢，今天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它属于三防的 T 恤啊，三防的 T 恤，有李小冉和安志杰在代言嘛。其实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穿白 T 恤吃饭啊，就怕有个什么油点子啊，或者是菜汤什么的崩到自己的衣服上，就是一沾油了那衣服就废了。第一个是难看，第二个确实不好洗净。这回呢您就可以穿一下我们那个白小 T， 本身呢也是新疆长绒棉的，但是呢它里面加入了这个科技，哎，科技，所以说自带黑科技啊，就仿佛呢是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我跟你说，那水珠子打到你衣服上你就直接开走，啥事都没有，它根本就不会在衣服上停留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油点子如果溅到衣服上怎么办呢，我跟你说，吃火锅啊撸串你都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回家往洗衣机里一扔干干净净。这就是白小 T， 我为啥喜欢他这么多年，原因就在于此，是吧。好了，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短袖两个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记住别回复错了啊，一定要回复短袖两个字来参加今天的特定活动。
3: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4: 6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呢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呢，对伊朗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的授权。4名共和党议员啊，也是跨党派投赞成票。那提案呢，其实也是想表明啊，白宫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民众呢厌倦战争，战争呢，也不受到这个总统的否决才具有法律效益。目前可以说啊，参议院前景不明。那此间呢观察人士就说说这更多的呢是这个 政治宣示的意义啊，反映的呢是国会内部啊对于行政单边行动武权的这种不满和制衡倾诉。别什么事都你们说了算，是不是？好，说完这个呢，6月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啊，说以色列呢必须要撤退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所在的位置，支持呢黎巴嫩抵抗运动所有人的责任，并且强调啊，说这个黎巴嫩呢它本身的这个力量啊并不足，但是呢他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英勇抗争的成果，指责呢美以加剧地区紧张，持续袭击呢将使得这个抵抗阵线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你看卡尼的表态呢非常的强硬啊，和军事持续袭击相互照应，那么停火协议又那么脆弱，双方呢互信几乎为零。本周日到底能不能签下，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关注。最近呢一位92岁的河南老人，哎呦，人家简直太牛了，你知道吗？独自乘坐着硬座火车去拉萨呀。那老人呢是从东北出发，他要多次换乘，全程呢有4000公里，4天3夜，只为呢实现亲眼目睹布达拉宫的这个愿望。车票呢是他自己买的，车厢里呢主动和陌生人攀谈，因为老爷子就一个人啊，他呢也是知无不言吧。那遇到热心的乘客帮着提行李啊，或者是怎么样，老人就会笑啊，说谢谢谢谢谢谢啊。被人家问说你家人是否同意啊，老人就笑答了，说我哪都敢去。导游的感慨啊也被这份率真给打动了。其实年龄呢从来没有限制他出发，反而呢是许多年轻人习惯说等候症啊，等以后，什么都等以后，是不是？你看90岁人家硬座进藏，比任何说走就走的文案都动人。他也是提醒我们啊，拦住梦想的往往不是年龄和金钱，而是不敢迈出第一步的怯懦。学学老爷子吧，90多岁了，我只是暂时还没有打算去这个西藏，要不然我也买个硬座去试一试，是吧？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每天呢都会有好多的这个新鲜资讯啊，和大家伙呢一起来分享。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说完了进藏，说说新疆小羊。近日啊，身穿爱德莱佩斯小花帽的毛绒小羊，被网友呢称为是新疆小羊或者是新疆拉布羊，从乌鲁木齐呢火到了喀什古城，并且呢引发了全国代购热。顾客啊自愿选花色，然后呢由这个商户手工配置，每只都是独一无二的。上游小花帽厂日产呢达到1.3万个，仍然呢现在预售已经到了7月中旬。专家就指出啊，说新疆小羊出圈呢关键在于创造，哎，而且呢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游客参与设计，商户呢注入手艺，社交平台推波助澜，哎，这就使得传统的元素呢脱离了纪念品，最后呢走入到了一个潮玩的语境当中，是新疆呢这个文创从土特产向文化 IP 转型的一个积极信号。反正你一说到新疆嘛，这是大枣、核桃，然后无花果，是吧，就这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有新东西了，尤其是这个小羊啊，它的最开始呢就有一个素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就是你们在看抖音啊看这个视频号的时候，不是可以发这个表情包吗？哎，它有一个表情包，就是有个小羊特别天真的左右晃脑袋，原型呢其实是它，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进行了这个创作。所以说啊，当游客参与创作，当地传统的这个纹样又遇上了一个萌宠的造型，这文化不就有温度了吗？好，咱们接下来再说说打呼噜。郑州的徐先生啊，常年打呼噜，而且呢夜间反复出现呼吸中断数秒至数十秒的情况，他往往呢是被自个儿给憋醒的，结果第二天呢就头昏乏力。郑大附属医院为其诊断叫什么呢？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睡眠的时候啊，咽喉的软组织松弛塌陷，结果呢就阻塞了这个气道，没有氧气嘛，长时间呢可能就会损害心脑血管，增加呢高血压呀，包括这个冠心病、脑梗、猝死啊。高危人群呢还包括肥胖、中老年的男性、脖子短、扁桃体肥大、长期饮酒、习惯打鼾啊。如果说日间瞌睡，晨间起来头痛，夜间呢能憋醒，建议大家赶紧到呼吸科去进行检查，而且还有耳鼻喉科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查明白自己到底是哪种毛病，必要的时候呢还得持续的打压正气，或者说是评估肘数。

所以说你听啊，这个呼噜震天响，一定睡得香。我告诉你，这是误区。打呼噜呢，憋气啊，不是什么小事儿，那是疾病的信号，千万别等到心梗啊、脑梗啊才去追溯根源，因为那样的话呢，一切都晚了。

0: 你的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5: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这黄金饰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尤其是这价格跟过山车似的，是吧？嘉兴的张女士啊，最近呢就花了69850买了一个黄金镶钻的手镯，佩戴5天掉了5颗钻，她就要求退货，结果呢被拒绝。商家说呢，这黄金的延展性强，受外力变形啊，可以导致呢镶嵌的这个钻石脱落。但是他们仅同意呢给他维修，或者说呢换渠道，并且呢需要消费者承担2000块钱的加工费。那么消保委最后的调查结果呢是这样的，就是张女士呢坚持认为啊，无视这个很多的规律，对不对？那你没事就掉钻石，这肯定是你焊接啊，或者说设计工艺上的缺陷，你这个事儿不能赖我。日常呢磕磕碰碰啊，这都在所

284公里啊，就是高速铁路啊，大家完全能够感觉到高铁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呼呼的。然后呢，有人就坐在高铁里往下看，说：“哎，你看那高速上有辆摩托车跟咱们骑的一样快哎。”结果这视频呢就引发了一片哗然，泉州的这个福泉高速交警支队啊，四大队表示呢已经关注了这件事儿，正在组织这个调查。其实呢，摩托车上高速涉及到超速行驶啊，都是受到严格的限速的要求的。你像一般小客车，大概大家都知道了，每小时200公里，摩托车呢就只能是80到100公里，而且有些省份还不能上高速。结果这哥们儿不但上了，而且这速度呢干到了每小时284公里。我的天哪，这万一有个小石子儿，人就没了，是吧？在这个替他捏把汗的同时吧，也再次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哎，这个典故呢，现在如果说用在这个面馆上，也同样适用。这不嘛，杭州啊有一家面馆推出了售价2188块钱的高价面条，不是金子做的面条，就是普通的面条。他以前不是推出过588的那个面条吗？据说呢，你要加辣椒还得多收1块钱，加面多收5块，筷子呢另计。老板呢公开说呀，本店呢就是杀猪店，你不愿意来没有人逼你，暗示啊说这个就餐者呢是需要开宝马以上的豪车。也是，普通人谁能吃起2188一碗的面条啊？半个月啊，他号称呢已经卖出去10多碗了。那有食客呢专程从这个上海打包，老板态度呢也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弹。有人就质疑啊，说这个他在搞阶级歧视啊，成本跟定价严重脱节，他那不就是加了点这个黄鳝吗？那也不至于那么贵呀。并且呢，这个说他败光了路人缘。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呢，商家是有定价权的，他只要是明码标价啊，并且呢，人家没有违背餐饮业服务大众伦理，那他就不犯法，没有办法处理。明码标价嘛，你愿意吃吃，不吃你就不吃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要想通过法律的途径是没有办法的，人家没怎么样。但据说啊，好多的这个探店美食博主呢去吃过，因为美食博主是要掏钱的嘛，买了2188的，说吃完好像并没觉得他值这个价儿。啊，你看明码标价啊，这个就是权利。但是呢，你要把势力当个性啊，把这个歧视当营销，那就越界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还是值得去探讨的啊。不过我相信普通人恐怕是没机会和这碗面见面，因为咱们真的是很难想象，是吧？确实咱这个现在面条呢都20-30块钱一碗，但30块钱我能接受，你2000多我怎么接受得了啊？

遍地，战争号角一吹响，思念硝烟中飞扬，精神劳累的臂膀抵住最后的城墙，向苍天洒下最后的烈酒，遥望苍白的渡口，保家卫国绝不负手，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2: 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银河快递。
1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年啊，全国爱眼日呢，国家特别强调人人享受眼健康。那我们也特别和好视力联合啊，限时开展了一个眼健康补贴政策。下面呢，不管您是整天盯着电脑啊，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涩，特别难受，对吧？还是你什么是家里的老人，视力下降啊，看东西模糊不清。我跟大伙说，这些啊，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不给大伙申请了一个全家福的这个福利眼贴， 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个人多送一份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大家呢，尽管先试用，哎，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之前呢，一直跟大伙说呀，这个眼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你用一下咱们这个好视力，你那种干涩呀，或者说是那种就是痒痛啊，哎，都会得到缓解，而且呢，水灵灵的啊，滴到眼睛上很舒服。尤其是贴完，你就会感觉哇，这简直太温润了啊，特别放松。所以说，对于缓解这个眼睛模糊、干涩、流泪、视疲劳，效果特别好。那这位张先生一看就是好视力的受益者啊，之前呢用了效果之后还是有不错的效果，对不对？好，各位啊，现在呢拨打广播专线400-833-1912，购买就送你全家，这个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400-833-1912，而且还有叶黄素。还有这个睡眠的这种小枕头什么的，是不是？我们原来也都有，还有这个叶黄素的软胶囊啊，以及呢叶黄素的软糖，全家老少都适合。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好，那今天呢，我们朋友圈就和大家呢一起去认识认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1: 提起有特色的街道，您能想到什么呢？民俗街、步行街、动漫街还是美食街？那么您听说过医院街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孟建民就曾经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设计过一条医院街。这条医院街贯穿了整个医院，方便了人们就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也因这条医院街而闻名。那么医院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建筑？孟建民又是如何不断地完善医院街的设计的呢？
2: 医院街是将医院各医疗单元进行连接的主交通空间，在方便管理的同时，将各医疗单元之间引入形式丰富的庭院，不仅提供通风与采光，还有大量的绿色植物，为病人、来访者和医院的员工创造一个舒适的就医及工作环境。
3: 这个医院街原来呢，就是门诊、医技、住院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空间通道。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医院街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功能，给这些病患和里面的人群做一些什么咖啡啊、花店啊，各种配套的一些商业服务。这个医院街应该来说，在相当的长时间里面呢，会继续发挥它这种功能作用。
4: 这个建医院街的鲜明的特色，它这个医院里的地铁直接修到这个底下。中餐我这个食堂里吃腻了，那我就到医院街去，吃个什么有特色的一些餐饮。那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的好。
2: 从业40年来，孟建民一直坚守在设计与工程实践第一线，走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创之路。他不仅设计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等多个品质一流的医疗建筑，还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等非医疗建筑。他的作品具有城市宏观研究的独特视角，始终体现全方位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2015年，孟建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作为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首席总建筑师，孟建民是如何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贯彻到建筑设计上的？从设计师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又完成了哪些挑战呢？1991年，为了发挥东南大学的学科优势，孟建民被学校指派到深圳，与深圳大学联合承接项目。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当时的深圳是各路高手的竞技场，而孟建民和同事因为缺乏资金，只能暂住在农村的土房子里，借村委会的房屋办公。
3: 应该来说，当时就是感觉整个深圳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城市嘛，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它都处在一个大胆创新、敢于试错、朝气蓬勃向上。当时我已经忘记了一些工作上的劳累，就是经常就是从早到晚吧，持续濒临年迈，身体就垮掉了，住院还给我抽着脊髓。在住院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医院里面的环境怎么能够更有利于这个对人的关心和关怀，这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思考的。
2: 1997年，孟建民上任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他召集全院一批青年建筑师，成立了方案工作室，并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2003年，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要异地新建，孟建民担任主创建筑师，着手设计建筑方案。但作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孟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医院各部门不

0: 局合理运行高效。
1: 医疗建筑是所有的这个公共文化这个民用建筑里面最难的，就如果说把医院建筑做好了，就其他类型的建筑这个功能的安排和处理就都不是在话下了。初步在创意方案的时候呢，都做的是矩形的这个平面，那么最后还剩十五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方案全部推翻了，到时候就用一个圆总结归结我们前面的所有的思考，通过这个医院街呢串联所有的医院的功能，
2: 不同的就像门诊啊、医技啊、行政、科研、后勤，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共享这条医疗街，也很好的快捷能找到自己的这些功能单元啊。因为所以呢，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项目呢，通过这条医疗街和这个医疗城的这个概念呢，就极大的提高了它的这个医疗效率。
0: 孟建民大胆创新，将医院各个功能部门组合在一个圆形建筑内，不仅创造了一个生动的景观空间，还有效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然而，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需容纳各部门员工2000多名。如何才能让各部门工作互不干扰、协调有序呢？
1: 医院里面人群的分类很多，我们后勤保障的这个保洁、保安，他们就是往往就是在休息过程当中就找一个边边角角就休息了。就是我们希望呢，你最起码考虑到空间使用当中，对他们又要关心，不能视而不见。就对于一些少数人群，残障人士、老弱病残也要关心，不能说仅仅是服务于大多数。
0: 为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注入到医院的设计中，孟建民不仅完善了不同功能的病房，增加了针对特殊病人的单人诊室，还增设了其他非医疗空间，让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有独立的休息空间，将关怀落实到不同的人群上，不仅缩短了患者的就诊路线。
3: 9:15，
0: 让他们有舒适的就医环境，还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便利。凭借着对人文关怀理念的贯彻，2011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筑项目荣获第6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优秀奖。这是孟建民带领团队在医疗建筑项目上的首次尝试。与此同时，孟建民也带着新的思考投入到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工作当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深圳市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但医院北侧紧邻住宅区，为保证住宅区采光，医院建筑需退让200米，建筑基本限高30米，且部分限高只有20米。同时，医院南侧毗邻繁忙的滨海大道，为了降低住院区受交通噪音影响，医院建筑需要进一步退让。
1: 这个建筑师往往是在一些压力面前，或者是限定条件很多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更激发出建筑师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激情。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建设量，比如说要求2000张床和你目前给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果说它允许我们建高，这就不是问题了。在规划过程当中就限定这个地方呢是30米。但是我们在做30米的时候呢，这个量很难排。
0: 在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同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孟建民决定开发地下空间，将医院保障用房放置到地下，地上空间尽可能满足病房建设需求，同时将人车分流，把机动车接驳、急诊科放置在地下空间，既能保证人与车互不干扰，又能确保急诊病人能够及时得到医治。
2: 当时也是他首创提出了一个叫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就是所有的机动车呢全部下沉到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里，地面呢就给予这个人行系统。这样的话呢，这些所有的机动车这个到达的这些医院的这些患者呢，他是可以完全无风雨的、很便捷的就到达了医院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空间，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就医的服务体验。
0: 孟建民团队的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的设计，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 但病患家属集中到地下空间洛克接驳，这也对通风和采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孟建明团队需要总结深圳地区一年四季的风向变化和太阳角度。由于深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光照较为充足，孟建明决定在地下房间外挖出庭院，并通过窗户与地下房间连通，让太阳光线更好地进入。
1: 就是使用者如果说在负一层的话，我们也会保证在负一层的时候的它的这种建筑环境，你比如挖一些这个院落，加一些通风采光的一些这样的空间上的这样处理。那么在做这个港大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街当时面临一个问题，由于这个体量特别大，中间这个医院街被是视为室外还是室内，因为这和消防有关系。要作为室内的话呢，因为能耗会非常的大，再一个呢，消防规范上面可能存在着它的疏散距离的问题。
2: 我们当时呢，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就孟院士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就是采用了这种热压通风原理啊，就是让它整个形成了一个可以循环的这样一个空间系统啊。整个这个医疗街呢，并没有采用这种密闭的这种设计方法，在整个顶部的张拉膜的侧面呢，我们全部打开，然后呢，通过这种太阳的这种热辐射呢，导致这个热空气呢，向上飘。这个医院建筑呢，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一种建筑类型啊，在这样的一个深圳这样的一种炎热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了一种结合着这个深圳的这种气候特色呢，做了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很低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手法呢，为这个医院的这个运营呢节省了大量的能耗。
0: 基于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在空间有限、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孟建民团队利用立体化的建筑设计，完成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需求。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1: 建筑师呢，应该受两种极限状态下的训练，一种呢就是这个条件极其苛刻，感觉你看了以后很难有什么发挥的；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不设条件，就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考验建筑师的他的创作能力和这个驾驭能力。所以说呢，这种极端的约束和极端的宽泛条件，如果说这两种条件你都能把握好，得到训练的话，你就做这种一般现代这个类型的建筑就不成问题，也不在话下了。

0: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1: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2024年4月29日，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30名优秀青年典型获得了这一荣誉。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佩也是获奖者之一。
1: 得到这样一个奖章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也是对我阶段性工作的肯定。青年五四奖章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神圣的一个奖章。确实我得到这个奖章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可思议，有点不可思议那种感觉。
0: 虽然参加工作只有10多年，但詹春佩始终兢兢业业，甘于奉献，最终从一名实习船员成长为我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并以不让须眉的刚毅和勇敢多次参加海上重大搜救行动。
1: 航海属于勇敢者的职业，女性比较柔弱，然后心理素质也没有大多数男性那么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其实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的，她有非常刚强的一部分，而且她有很多更加柔性的成分，可以让一个船舶的团队更加的具有凝聚力。
0: 在执行海上搜救任务时，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因而很少有女性会从事这项工作。那么詹春佩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呢？在工作过程中，他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1990年，詹春佩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这里没有大江大河，海洋更是遥不可及。而在小学的一堂音乐课上，詹春佩学了一首歌《大海呀，故乡》，自此他有了将来去看海的梦想。于是2009年，詹春佩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就读航海技术专业。大学期间，他实现了儿时看海的愿望。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让梦想就此终结，而是进入上海海事局，成为了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1轮上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与海搏击的职业生涯。
1: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就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我能给它做好，这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0: 尽管詹春佩在出发前做足了准备，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困难让他的远洋首航充满了挑战。随着船只进入深海，风浪逐渐大了起来，加之轮船正在全速前进，他出现了晕船的症状。
1: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2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6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八次九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反正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0: 性格要强的詹春佩为了不影响工作，就把呕吐袋随时带在身上，哪怕运船吐得再厉害，他也从不离开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
1: 然后 第二次风浪再起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两天就适应了。第二天人还是比较难受的，然后我早上值完班之后，我觉得不行啊，还得吃啊，不吃没有力气。但是当时刚从驾驶台下去，就感觉，因为风浪里面我一般是吃饭之前我先吐一顿，先吐完了之后人神清气爽，比较舒服了，然后这个时候吃得下饭，最后吃完了，人也神清气爽，没事了，后面就感觉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总共就适应了两天，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我就该吃吃该睡睡，基本不受影响了。
0: 虽然不再受运船的影响，但对于刚开始做当班驾驶员的詹春佩来说，每一次夜间航行过渔区才是他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1: 晚上就是光凭雷达和电子海图还有望远镜，然后要穿越渔区，那时候可紧张了，晚上密密麻麻的，你往外面看就只能看到灯光，就要凭借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值完一个，比如说值完一个三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避让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0: 在詹春佩看来，参加工作的最初两年多里，他就像在练级，用不服输的勇气与坚韧战胜着一个个困难。
1: 慢慢的从自己惊心动魄的每一次掉头，到后来慢慢的习以为常，就感觉自己就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就自己对自己还是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挺值的。
0: 在詹春佩的十多年职业生涯里，曾经参与过数十次搜救，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发生在2018年冬天的那次行动。2018年1月6日晚，巴拿马籍游船桑吉伦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风水晶轮在东海海域发生碰撞，燃爆起火。桑吉伦当时满载11.13万吨凝析油，随时可能出现更大的燃爆和溢油情况。
1: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0: 海巡林一伦抵达现场后接过现场指挥权，由于桑吉伦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存在爆炸、沉没等危险，救援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1: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8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都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尼西油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0: 当时在海巡林一轮上担任二副的詹春佩，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面对随时可能燃爆沉没的桑吉轮，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把控多条船只的安全距离。
1: 右舵五，
2: 右舵五，
1: 正舵，
2: 正舵，正舵。
0: 詹春佩一方面要顶着7-8级风浪让船保持稳定状态，同时还要协调调度其他搜救船只，高强度的工作让詹春佩每天都需要让大脑快速旋转， 一天下来，整个人已经疲惫不堪。
1: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5点钟，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3海里范围内，需要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0: 2018年1月13日，在火势被控制的情况下，专业搜救船舶的4名救援人员登船搜救。
3: 向后0.4啊，向后倾啊，
4: 0.4，
3: 对，向左0.2，向左0.2，
4: 向左0.2。
0: 救援人员在自身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对桑吉伦的生活舱、防海道安全舱、驾驶台等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1: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0: 4名登船搜救者让詹春佩敬佩不已，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1月14日12点30分，桑吉伦突然猛烈爆燃，火焰最高达1000米，危险异常。作为现场指挥船，詹春佩所在的海巡01轮身先士卒，闯入灭火第一线。搜救各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当天16点45分，桑吉伦最终沉没。整个桑吉伦的搜救过程持续了8天。作为海巡01轮上的二副，詹春佩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打捞等单位参与搜救。累计搜寻海域面积达8800平方公里。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詹春佩没有出现一次失误，和团队一起确保了所有搜救船只和来往商船的安全。这次海上搜救任务，詹春佩临危受命，通过一次10万火急下的实战锻炼，他在海巡救援方面积累了经验，也建立了与海搏击的信心。由于每次远洋搜救的时间都比较长，再加上工作本身充满了紧张和压力，海巡01轮上配备了很多设施，船员们在闲暇时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那詹春佩的闲暇时间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然后也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把南海的5座大型的灯塔都给画了一遍，然后自己平常在东海这一块接触到的或者看到图片上比较好看的就留下来画一下。
0: 画画和装扮房间是詹春佩在船上最常做的事儿。每当一次任务结束后，他总会坐在摇椅上，面朝大海和夕阳，用画笔将一些美好的景色捕捉在画纸上。詹春佩休息室的墙上挂着一排排的照片，一个个玩偶，这些大都是他在各地旅行时的留念。工作之余，詹春佩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拍几张美美的照片。然而近几年来，随着詹春佩开始在海巡01轮上担当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他已经很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1: 主要是因为 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两天、三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在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在阳光的照射下，船头就会一直挂着一条彩虹。
0: 2024年2月，这位看着瘦瘦高高的90后姑娘詹春佩正式任职海巡01轮船长，成为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
1: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以前一个我一直在后面当小跟班的，做执行，领导有任务我就执行就好了。然后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而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0: 2024年2月14日，詹春佩迎来了他任职船长后的第一次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4: 前面那条船什么动态？叫什么船？
0: 此次海巡01轮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进行海事监管，维护航道秩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詹春佩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已经积累了10多年的海上工作经验，但第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詹春佩还是有些紧张。
1: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
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马上啊，给大家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从船员到船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7: 在我国的核工业战线上，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做着惊天动地的事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王多明就是其中一位。王多明会从事核工业，有很大原因是受父亲影响。在王多明出生前的几个月，他的父亲为了支援国家3线建设，远赴嘉峪关外，这一去就是10多年，每年也只有10几天的假期可以回家。 而且父亲的工作很神秘，具体是什么单位，究竟做些什么，家人都一无所知。直到王多明17岁那年，他才第一次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并且还留了下来，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那么这个神秘的地方究竟在哪儿？王多明留下后又从事了怎样的工作呢？
8: 这位正在给年轻工人传授焊接技术的人叫王多明，他在中和404有限公司工作了40多年，如今已经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首

0: 是我们核工业的生命线，核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是我们维护的关键。我们焊接这个工作在整个核工业的产业链当中是一个很小的环节，但是安全无小事，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对安全负责，对产品质量负责。
1: 那么王多明是如何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核工业领域焊接能手的呢？他钢铁裁缝的称号又是因何而来的呢？1968年，王多明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在他出生前的几个月，父亲就支援国家三线建设，远赴嘉峪关外，一去就是10多年。因此在王多明儿时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父亲的形象。
0: 父亲那时候回家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回家以后对这个工厂里的任何事情也没跟我们讲过，是吧？我只记得小时候在上初中的那年，他带回来一套钢笔送给我，那是我们建厂25周年发的一个纪念意义的这么一个纪念品，他送给了我。我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原子能符号。
1: 1985年，王多明的父亲到了退休的年纪，父亲决定让他接班。直到这时，王多明才终于有机会去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国营404厂。那年冬天，王多明从兰州出发，河西走廊苍凉萧瑟，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大地难见一丝绿色。想到父亲常年坚守在环境这样艰苦的地方，王多明的心中五味杂陈。然而当他真正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国营404厂，便很快感受到了来自戈壁滩的热情。
0: 那时候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下班就拿了碗到这个职工食堂去吃饭，记得那天是刮了很大的沙尘暴，这个沙子打到这个碗上叮叮当当的响，到了食堂以后这个碗里头全都是沙灰尘，啊，我们就是吃完饭以后呢就把碗洗完之后，这个碗是湿的，所以会拿到这个碗回到这个宿舍以后，这个又是一层厚厚的沙子。
1: 尽管戈壁滩上的环境很艰苦，但是王多明随着对国营404厂的了解，他越发对这个位于戈壁腹地只用一个代号命名的工厂肃然起敬。国营404厂是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于1958年经党中央批准建设的5厂3矿之一，为我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来到国营404厂后，王多明成为一名焊工学徒。那个时候，电焊作业时的辛苦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
0: 那时候焊工的劳动保护令有一个叫焊工的电焊手套，就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季度才发一双电焊手套，而且那个皮子也很硬。但是呢，这个他缝这个手套的线呢是棉线，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焊工焊接的过程当中，这个飞溅烫下来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线就烫开了。一天下来，这个飞溅烫的这个都是一些手上的一些水泡。完了之后呢，这个晚上以后，这个水泡给它把水泡再挑破。第二天呢，就是我们还是再接着练。
1: 吃苦耐劳加上勤学苦练，王多明很快掌握了基本的焊接技术。有一次，他跟师傅一起焊接一个直径108毫米的钢管，正是这次焊接让自以为很快就可以出师的王多明看到了差距。
0: 108这个一圈下来大概有这个4根焊条就把它能焊完。这个当时呢，我因为能力也很弱，就是这个一根焊条焊不完，就焊半根就下来，需要就挪一下位置，完了再进行一个焊接。这个师傅看到以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

0: 这个一个优秀的焊工都嫌焊条短，你可倒好，就是把一根焊条分成两段去焊接，四根焊条焊半根再接一个头，就变成八个接头了，啊，就非常不平整，外观也几何形状也不好看，也不美观。
1: 在焊接过程中，焊缝接头的位置很容易出现焊流、气孔没有焊透等问题。那一次，尽管王多明焊接的钢管通过了各项检测，但是
2: 北京时间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多了一倍的焊缝接头，既不美观，也增加了出现问题的风险。从那以后，王多明再也不敢有半点侥幸心理，把每一次焊接任务都当作加工一件工艺品来完成。2年半的学徒时光转瞬而过，在一束束湖光和一朵朵焊花中，王多明焊接技艺突飞猛进，在和他同一批进厂的年轻人中脱颖而出。2007年，国营404厂更名为中和404有限公司。王多明经过20多年的磨练，也逐渐成为核工业焊接领域的。
4: 北京时间10: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8: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7: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8: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7: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8: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10: 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3: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4: 去年6月份出了个
13: 多学科网络会诊。
15: 像他的话呢，其实
13: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
14: 要求你说处理这个天然道理，
13: 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了，可以说高考不仅是我们知识的较量，更是心理素质的考验。面对这场人生当中重要的战役，考生和家长如何科学地应对考前的焦虑，考试的紧张和考后的心理波动呢？那本期节目我们将从心理学的角度为大家提供一份实用的高考心理调试指南，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
1: 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副主任医师

0: 江小英江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江医生。
0: 今天和江主任一起来聊聊高考前周期的一个心理调试啊。其实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很多考生在这个阶段都会出现心理的焦虑、紧张甚至失眠。那么首先想问到江主任，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属于一种正常的情况吗？我究竟该如何的区分正常的心理状况和非正常需要干预的心理状况？
1: 高考对绝大部分的考生来讲呢，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性事件。那么我们普通人在面对巨大的压力性事件的时候呢，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紧张、心烦、焦虑、坐立不安等情绪反应，有些呢还会伴有胸闷、心慌、手抖等躯体化的症状，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失眠、食欲下降等生理性的症状。那么我们要尽量的把这种焦虑反应啊正常化，因为呢这是人正常的反应，就像人看到狮子老虎啊我们就会害怕一样。那么一般来讲，考试前啊适度的焦虑，它可以让我们打起12分的精神，用200%的努力去全力以赴的去面对人生中这场最重要的考试之一。那么至于如何区分正常的考前焦虑和需要干预的焦虑状态，我觉得呢要从焦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长还有严重程度来衡量。如果说一个考生的那个考试前的这个焦虑他不是特别的严重，然后呢持续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能够自行缓解，他自我稍微就是或者家长跟他疏导一下之后呀，他很快能够投入接下来的学习跟复习和考试当中，那么这一般来讲就不需要特殊的一个干预和处理。而反之，如果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非常的焦虑，他的这种焦虑的这种程度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复习的进度，甚至让他不能很好的去完成一整场完整的考试，并且这个焦虑持续的时间特别的久，今天焦虑，明天焦虑，后天还焦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去进行心理干预的，因为这已经突破了他个人能够自我调整的一个范畴。
0: 也就是说，首先从时间的角度考虑，他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第二个他是否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比如说考试，我们的生活，如果出现了相应的影响，我们需要及时到医院来进行一定的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很多考生想要知道，如果我就是适度的焦虑和紧张，我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比如说比较简单易行的，可以有效的帮助我呢缓解这样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
1: 啊？那肯定有的哈，而且这种方法还挺多哈，简单易行便捷。那么接下来呢，请听江医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小妙招。那么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可以设计几个鼓励自己的常用语，比如说我肯定行啊，我已经很棒了，这些我都记住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是这些积极的自我暗示，在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它可以相当于是让自己吃一颗定心丸一样的。我本来很紧张，但是呢我跟自己去默念这些话之后呢，我就瞬间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我感觉我真的很行啊。然后其次的话呢，还有呼吸放松法，可以做一些深呼吸。那么在深呼吸的同时的话呢，要让自己的双臂啊和手掌啊紧贴于身体的两侧。那么此刻呢，就是一边深呼吸一边去想象啊，我的这种紧张感正从我的指尖流走了啊，我已经不紧张了啊，这个紧张已经流走了。其次的话呢，还可以做一些渐进性的肌肉松弛法，去依次去紧绷和放松我们的整个的肌群啊，从头到脚依次去去紧绷和放松我们的全身的这个肌肉的群，然后在那一刻呢，你要感受在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之间的这种感觉。通常啊几个循环做下来呢，你的身体啊就能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放松。那么身体放松了之后呀，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精神、情绪也会放松。就是这些是我们在考试前或者说在考场中，当你感到紧张的时候，你可以去使用这些小妙招啊，能够让我们从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能够 自我调整为一个我没有那么紧张的那么一个状态。
2: 首先是积极的自我暗示，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瑜伽呀或者
1: 冥
2: 想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需要大家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能进行一定的心理暗示，然后进行心理舒缓。
1: 对就是简单易行便捷，
2: 对，
1: 还可以自助。
2: 我们说到考试前几天就是很多考生说我不知道我究竟该如何安排这样几天的生活，因为很多考生可能都会面对这样的一种问题，比如说有的考生觉得我考前的这几天感觉脑子像浆糊一样，什么都记不起来，越复习心里越慌。还有一些考生呢，他会出现比如说我最后这几天我到底是死磕难题还是回归基础，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接下来也想问问江主任给我们支支招那我究竟该怎么安排这样几天的生活，你有什么样比较好的建议？
1: 那么这几天的话呢，从江医生的角度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考试如平时，平时如考试，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心态此外呢还有规律的作息和饮食，早睡早起，适量的运动。那么如果说你此刻你感觉到我马上就要高考了，但是我好像脑子像浆糊一样什么都记不住那说明有点考前焦虑了说明有点考前焦虑了。因为一个人处在焦虑的紧张的状态的时候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因此呢就记不住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我越记不住我越紧张那么就越来越害怕那这个时候你要如何要打破这个循环呢？其实还是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积极的自我暗示肌肉松弛法还有就是深呼吸的一种放松法可以用这些方法能够去自我调整此外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考生朋友会比较纠结说这个考试你看考试就这么几天了，
2: 对，
1: 那我到时候我是回归基础呢，我是把以前的再看看呢还是说我把一些难题我再看一看那么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肯定是回归基础更可行那么死磕难题在平时呢可以作为自我挑战的一种方法，但是在高考前其实是不太适合因为很多时候死磕难题，第一呢它要花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同时呢也很容易打击自信心虽然说你这个难题做出来了你一下子会自信心爆满，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难题可能会让你绞尽脑汁，可能也不一定想得出来
2: 越做不出来我就越焦虑，
1: 对，越焦虑。那么不一样的是回归基础其实是可以增强自信心的，看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会
2: 对，
1: 所以呢就是考试前的这个心态其实很多时候也要摆正而且呢建议考试前我们要把一些之前的一些错题要看一看这样温故知新，查漏补缺而且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自己的焦虑嘛。你看我以前错的那些东西我都这个考试前我又看了一遍，是不是瞬间就是自信心就要膨胀，要爆满很多对，我觉得考试也没几天了就是希望可以用这些方法能够让自己的状态能够尽量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2: 好如果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方面你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今天呢可以在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公屏区可以随时留言把您遇到的具体问题描述清楚，包括孩子的性别呀年龄都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江主任在线上能够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比较精准的回答。我们稍后见。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3: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4: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上线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7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副主任医师江小英江主任。江主任呢是浙江省心理健康促进会游戏治疗专委会常务委员，浙江省毒理学会神经精神药物依赖性专委会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委会青年委员，杭州市医学会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分会委员，杭州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心专家联盟成员，擅长青少年情绪行为学习问题的诊疗和心理干预，儿童情绪障碍家庭亲子关系的心理咨询和治疗。那关于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就可以了。刚刚其实我们针对于高考的考生考前究竟该如何的进行安排，如何的调试自己焦虑紧张的情绪，江主任给了大家非常好的一些建议。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家长在这个其中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家长在这个特殊时期他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但是很多家长说，哎呀，在这个时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怕我帮倒忙。那家长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实现有效的沟通和陪伴？
6: 高考的脚步已经走近了，
5: 嗯，
6: 孩子紧张，其实很多时候比孩子更紧张的是家长，
5: 嗯，
6: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发现家长啊，有些时候呀，就会陷入一种心理误区当中，
5: 嗯，
6: 比如说盲目的攀比，期望过高，还有一些家长的话呢，会把自己的这种焦虑会传递给孩子，
5: 嗯
6: 嗯，甚至有些家长呢，在考试前会跟孩子一天要讲好几遍说，说别紧张，别紧张啊，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哈，我们都不会怪你。
5: 对，
6: 但是其实啊，就恰恰是他把自己的这种焦虑情绪啊，传递给了孩子，
5: 嗯，
6: 因为别紧张这句话呀，他其实重点强调的是焦虑的情绪，那么就会让他的孩子会把注意力专注在焦虑这个紧张这个点上，从而他会时刻去觉察，哎，我是不是紧张了，
5: 嗯，
6: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会放大他焦虑的感受，
5: 嗯，
6: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在考试前他本来就已经有点焦虑，已经有点紧张了，那么一听家长讲别紧张别紧张，那他就会觉得我的这种紧张的这个情绪啊，是不是不被理解和不被接纳的，
5: 嗯，
6: 是不应该出现的，从而会自我怀疑，
5: 嗯，
6: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他在考试前家长跟他讲别紧张，他就会想，诶，是不是家长担心我紧张考不好啊，
5: 嗯，
6: 那么我考不好的话可能会就是辜负家长的期望，
5: 嗯，
6: 从而呢他的心理负担啊就更加的大了，
5: 嗯，
6: 因此就更紧张了。所以的话呢，就在此江医生也建议各位家长啊，高考的脚步已经近了，这个时候呢，你能做的呀，就是退居幕后，
5: 嗯，
6: 照顾好孩子的饮食起居，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这种复习的进度和计划去复习，不要对孩子呀做很多大包大揽的这些包办一切，
5: 嗯。
6: 更不要去干涉孩子的学习方面的一些事情，
5: 嗯，
6: 因为高考的孩子呢基本上都已经成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规划哈，而这个是家长是最好是不要去主动的去干涉哈，家长做好幕后的工作，我觉得就可以了。 啊。此外的话呢，家长在孩子面前呢，也不要时刻也表现得我很紧张哈，时不时的去叮嘱他一下啊，啊，马上要高考了啊，哈，你今天要早点睡啊，你今天要吃得好一些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些话呢，就是那这些话的确没有毛病啊，没有问题，但是呢，是会给孩子带来更加的这种紧张啊，
0: 无形的压力。
6: 对，无形的压力，这就是无形的压力哈。
0: 嗯，对
6: 对，
0: 其实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平时难过想哭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告诉你，哎呀，别难过，别哭了，其实是没什么效果的。
6: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跟孩子讲哈，你如果真的很紧张，对吧哈，你可以跟妈妈、爸爸妈妈去讲，对吧哈，你如果真的很紧张哈，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哈，也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哈，其实这个反倒你跟他不停的念叨别紧张哈，要放松，反倒会更好哈。我觉得要用实际行动来去支持孩子。
0: 对，也就是说家长越说别紧张，可能孩子反而越焦虑啊，所以我们可以采取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可以跟孩子说，如果你紧张你可以告诉爸爸妈妈，如果你紧张你可以和我们说，我们带你出去放松放松，
6: 对，一起来想办法去面对啊。
0: 对啊，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可能会更好。这是我们考前我们应该做的，比如说从学生的角度，从家长的角度，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保持更加积极的心态来应对高考。那么接下来想要问到江主任，就是我们考试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考试当中考生出现了紧张的情绪，比如做题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不会的题，我出现紧张了，那我究竟该怎么调节？
6: 其实呢，越是重要的考试啊，越是会出现这种特别紧张，然后呢导致大脑一片空白，甚至我都不知道我下一句我该写什么啊，
0: 对，
6: 越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呀哈，我们通常心理学上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 STOP 法， STOP。 第一个 S 呢是 STOP 的首字母，就是让自己呀啊，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呀，你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啊，避免在过于紧张的时候呀做出一些冲动的一些判断和决策。在考试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特别的紧张，你甚至浑身都在发抖，我大脑一片空白哈，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写，那 OK 好，你先停笔，停个几秒，什么都不要做。第二个 T 呢是 take a breath， 深呼吸啊，这个时候因为你特别的紧张，对吧，你想让自己从这个紧张的状态下能够降下来，那我一定要深呼吸，放松我的身体，缓解我的紧张。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就是通过深呼吸让更多新鲜的空气啊进入我们的大脑，让思维更加的清晰。第三个 O 呢是 observe， 观察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去觉察自己啊到底是哪里紧张了，是我的心跳过快，还是呼吸急促，还是我的肌肉紧绷了，去留意，同时呢要留意自己当下的一个情绪感受，是我很焦虑，还是我很恐惧害怕啊。通过这种觉察呀，可以让人的自身和我的这种感受呀去解离啊，就在那一刻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会让他意识到我是我啊，紧张和焦虑的是我的情绪和我的身体啊，他不是我啊。所以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些感受和这种解离的话呢，就是能够让他知道啊，我不能被我的这种紧张的情绪所左右哈，我就是我啊。第三个 P 呢是 proceed 哈，就是完成了前面三步之后呢，就是你要决定，哎，接下来我该继续怎么做，因为我现在在考场上，我肯定还是要继续的嘛，对吧哈。一般来讲的话呢，完成了前三步之后呀哈，你肯定会从这种极端的紧张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能够脱离出来。好，那么接下来，那么请你的眼睛啊仔细看清我这个试卷啊，接下来再继续答题，以更加平静的这个心态完成整场的考试。
0: 对，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啊，也希望能够给即将要步入考场的考生提供一定有效的帮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回答几个直播间的问题啊。有一个妈妈，她说女儿是初二，在学校普通班成绩非常好，后来呢考到重点班成绩就不是很理想了，最近呢一直说自己很差，我让她退出重点班她又不愿意，请问一下江主任，我该怎么开导孩子要让她离开重点班这个环境吗？
6: 其实江医生在门诊的时候碰到过不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患者。孩子呢本身在普通班或者说平行班是表现得特别的优秀。那么经过一个筛选的一个制度之后呢，就是筛选到这个尖子班或者说特长班去了。而在进入这个尖子班之后呢，孩子会觉得就是一下子压力大了很多。
0: 对。
6: 因为在普通班的时候呢他是名列前茅的，而到了尖子班之后呢跟他的 他身边的同学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筛选机制筛选上来的，跟他不相上下的啊，不相上下的。而这个时候呢，有些孩子因为之前在普通班里面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我一个拔尖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一下子难以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觉得你看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哈，我到了一个尖子班，为什么我现在就是变得好像这个

0: 到了中流了呢？哈、嗯、哈，那到了尖子班之后呢，他依然很要、嗯。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了，他受到了打击，他撑不住了哈、啊，所以他有点就是气馁了啊。但是也有些孩子呢，他的确是他觉得我原来是这个在班上的话，我是类似于是鸡头一样的哈、啊嗯。那么我现在到了尖子班之后呢，我可能成为凤尾了啊。那么也有些孩子他自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态也在巧妙的发生变化。
1: 嗯，
0: 那么他会觉得，你看我以前多好，以前的我多有自信啊，每次考试都是考的这个名列前茅的啊，我现在不一样了哈、啊。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去倾听孩子他自己是到底是怎么想的，不是你帮他做决策，而是你要跟他一起去共同分析当下的一个他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共同做一些决策啊。
1: 嗯，
0: 因为初二的孩子呢，基本上现在也14周岁了哈、啊，也14周岁了。那其实他这个时候他的很多的一些想法，其实已经能够左右他将来的一些决策和他将来一些想要做的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倒不是说劝他要回平行班，或者说劝他努力，而是要听听孩子是怎么想的。
1: 嗯、
0: 那么一旦跟孩子做了共同的决策之后呢，那么你作为家长就要去帮助孩子去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沟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过程。
1: 嗯，首先还是要问问孩子他的一个想法、
0: 嗯、
1: 然后呢、嗯、最好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呢和孩子共同积极的来面对，同样就是让孩子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
1: 嗯，好，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啊、
0: 嗯、
1: 像我们刚刚这个听友一样，把孩子的情况描述清楚，以便我们江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比较准确的解答。还有朋友提到了高考前，他说高考前失眠，嗯，他说是不自觉的失眠，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怎么破？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
0: 其实挺多的哈，其实挺多的哈，嗯。因为当人面对一个巨大的一个压力的时候呀，总是呢是会去大脑里去反复的去想，你看啊、哦，高考已经倒计时了哈，
1: 嗯、
0: 我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哎，我可能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复习好。那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白天我的大脑在高速的在运转，在想这些让我焦虑的事情，哎，我躺在床上之后，哦，我又开始想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出现这种压力性的失眠啊，出现压力性的失眠。
1: 嗯，
0: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要跟孩子讲，这个考试前太紧张了哈，你偶尔出现一次失眠，其实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现象哈，不用特别的紧张，不用特别的去慌啊哈，就是孩子最近这段时间呢，他如果他的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我觉得要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啊。
1: 嗯，
0: 我之前碰到过，就是家长觉得这个孩子快高考了，这个很辛苦苦啊，天天一早起来啊，在那边剁骨头剁鱼，要给他要滋补，给他要炖汤什么的哈、
1: 嗯。
0: 结果反倒是这个声音让这个孩子打扰了，对他反倒睡不着了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考试前一定要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环境啊，保持一定的房间是黑暗的，房间是安静的哈、
1: 嗯。
0: 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要调整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以前他可能他有一些喝咖啡啊这些习惯、
1: 嗯，
0: 那么就要跟孩子讲这段时间可能不要再去喝了。
2: 有一天连资格都已没有，

0: 方。我要的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4: 今天的嘉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副主任医师江小英江主任啊。那今天呢，我们针对高考前后啊，整个全周期的心理调试，来给大家一定的指导。那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今天可以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关注我们，在公屏区可以随时留言。有任何的问题，江主任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会一对一的来帮助您进行解答。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考生在考试之前会出现失眠这样的情况，很多家长说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啊，他就是控制不了，就是会出现睡不好觉，有的时候到凌晨了2-3点还是睡不着，那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办？刚刚呢江主任没有讲完，来江主任您继续。
5: 好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对儿童青少年如果说出现失眠的问题，首先我们肯定是考虑一些非药物性的干预方式，比如说做好睡眠卫生啊，比如说在睡前进行那个冥想，可以在睡觉前摆一个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然后呢整个的身体的放松啊，去感受自己的呼吸，此刻呢大脑放松，什么都不要想啊，持续个15分钟啊，给自己身体来进行一场冥想。那么但是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有些孩子，他这个非药物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包括睡眠卫生，包括睡前的冥想，他都在很努力的很配合的去做了，但是还是睡不着，有些甚至到凌晨两三点了还睡不着，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他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上课也听不进去，那么中午的话呢他就会很想再午睡一会儿啊，甚至有些晚自修回来之后呢还想着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做作业或者看会书，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就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如果说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非药物的这个方式你都已经尝试了，但是呢睡眠的这个形态没有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改变，它还是在持续的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去找睡眠科的医生进行相应的一个诊疗，甚至说是在医生诊疗之后服用一些适合儿童青少年使用的助眠药物啊，短期使用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4: 好的，在直播间有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跟我刚刚问到的差不多啊，他说我们家孩子是17岁了，情绪呢不稳定，有一点不高兴就吼我，他说晚上入睡困难，白天上课就睡觉，手机拿在手里不放手，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了，马上中考了有点着急啊。其实就是刚刚江主任提到的啊，可以适度引导，给孩子提供比较良好的睡眠。

0: 一个呢是情绪的一个问题，
1: 情绪不稳定，
0: 对，情绪不稳定，然后呢睡眠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
1: 对
0: 啊，其实这在青春期的孩子呢非常的常见，到现在呢也是很多的家长去感到头痛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的确就是孩子大了。很多时候他就不像小的时候那样啊，家长把他往床上一放他就睡觉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的确还是要去跟孩子去沟通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有呢就是做的这个决策呀一定是共同做出来的决策，肯定是各退一步的这个决策啊，不是说家长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孩子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肯定是双方共同理性的去做出一个对这个对孩子真正的好，然后呢孩子又不反感的这个一个决定。
1: 对啊，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到我们专业的诊疗机构让医生来帮助您去解决啊，有的时候也可以适度的用一些药物，对吧，
0: 对
1: 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江医生您好，我小孩14岁了，是焦虑抑郁的状态，吃药快1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想到杭州来看看，可以找您加一个号码，江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0: 好的，那么我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固定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上午、每周四上午跟每周五上午。对，那么刚刚这位这个妈妈哈，刚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哈，因为刚好现在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哈，那么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的哈，到时候来找我加号的时候要说一下是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哈，听了江医生的这个直播节目哈。

0: 是找到我们的江主任啊，针对具体的情况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啊。刚刚我们提到了高考，还有很多朋友说在考试行进的过程当中，我考完一科我应该如何的调整自己的心理，让自己的下一科不受到影响。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考完像数学呀这样的考试科目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发挥好，它就会影响到下一科的考试。那考生应该怎样做，江主任？
1: 我觉得呢，就是要千万要记住一点是什么呢？不要跟同学讨论前一场考试相关的话题，尤其不要跟学霸去讨论，因为在前一门考完之后，你很多时候你想跟别人讨论的往往是你不确定的一些东西，那不确定的一些东西，那有可能你是做错了的。那么如果说经过大家讨论了之后呢，就是你发现哎，真的我错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你后续的考试的这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说你们讨论之后你觉得你有可能对的，他其实他也未必对，因为这个标准的答案谁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自认为前一场考得还不错，那么你肯定会自信满满的去进行下一场的考试。而如果你觉得你前一场考试考得一般的话呢，那么也要保持这个考一门啊扔一门的这个心态，轻装上阵进行后续的考试啊，不要再去想跟前一门相关的一些东西，更不要去讨论啊，因为讨论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如果你真的想特别希望讨论，那你就等到高考这几门全都考完之后，对吧？那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讨论。
0: 就是要学会放下，考完一科咱们要完全的放下去应对，就积极的全身心的去应对下一门的考试啊。那刚刚其实江主任也提到了高考结束，其实高考结束很多人也容易出现相应的心理问题，比如说我紧绷的弦突然之间放松了，很多的考生反而会感觉到我非常的空虚迷茫，我接下来甚至好像没有目标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就出现了叫考后综合症，是不是这样？江主任，面对这样的情况考生应该怎么做？
1: 对，是的，因为我平常在门诊当中啊，每年到个六七月份啊，那么就会碰到一些考生他来咨询的，就我已经考完了，但是呢我现在感到很迷茫，我不知道我将来的目标是什么啊。也会有这样的来咨询的哈。那其实呢这个原因是因为在你这个紧张的一个备考期间呀，你的大脑的一个神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的啊，高度的集中注意力哈，集中专注度去做当下的所有的事情，把你的时间极致的压缩，然后去紧张的复习备考。哎，当这个紧绷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之后呀，大部分的人都会出现空虚迷茫的状态，这就跟一根橡皮筋你把它绷得特别的紧，它就很难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一个气球吹得很大也很难回到原来的状态，那么我们要进行以下科学的一个应对方式啊，第一呢是要规划新的生活目标，因为你的身份从你这个高考完之后，那你可能要从一个高中生成为一个大学生，或者是一个社走上社会的一个人员了。那么可以去制定短期的规划，比如说你之前因为考试很紧张啊，我紧张的复习备考，我可能我很久没有旅行了，我也没有好久没有好好的去看一下我喜欢阅读的那本书了哈。那么或者说我很想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以前你没有时间做，那么高考之后你有时间，你可以把这些规划进来了。然后此外的话呢，还要思考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因为高考之后紧接着我们就是要填报志愿，你可能就要去你新的这个大学去报到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要想认真的去思考，或者说想一想我的大学，哎，我希望在哪上，我将来想做什么，我想要报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啊，这个都是你可以在这一段所谓的一个松弛期，或者说一个空窗期去考虑的啊。此外的话呢，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有些考生啊，在考试前因为太辛苦了啊，然后考完之后呢，然后就让自己小小的放纵一下啊，睡一个天昏地暗啊，或者说这个电子产品啊，我之前见到过有在那里玩个两三天啊，不吃不喝不睡啊，拼命的在那里报复性的在那边玩啊，那么如果是刚刚高考考完，你要作为一个这种放松的方式，那么我觉得未尝不可啊，但是这个不能作为一个这个高考完那个暑假的常态，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呢，你整个的生物钟都会乱掉，生活作息完全会打乱掉啊，这样的话你将来去上大学了之后可能又很难适应了。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在高考完当你面临这种空虚感的时候呀，可以进行

0: 一些社交的活动，可以跟亲戚朋友一起去聚会哈、啊，去进行户外的活动，此外呢，也可以参加一些社交性的活动，比如说去当一下志愿者哈、啊，参加一些兴趣活动小组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哈、啊、哈，如果说你。按照以上的这些方式来，那么我相信你的这个考试之后的这个空虚期，好、哦，它应该是可以平稳的度过的。
1: 嗯，就是我们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来做啊，找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像志愿者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可能这种空虚紧张的情绪就会消失了啊。好，那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高考结束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等待分数和录取结果，是非常煎熬的。那考生和家长如何管理这段时间的这种期待和焦虑？
0: 高考完，让大家最最期待的就是我考了多少分、啊，我录取到了哪所学校、啊。那么这个的确是它可能也是你过去12年所努力的一个回报哈。但是就是我们大家要认识到呢，分数呢，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数字哈、啊，它并不会随着我们的个人的意愿和期待做出一些改变。
1: 嗯，
0: 也就是说，在等待高考分数的这段时间哈、啊，那不管你有多么的焦急，多么的这个期待哈、啊，但是呢，这个分数它就是一个分数哈、啊，所以我们就是还是要有拥有这个接纳的这个心态哈、啊，拥有接纳的心态。同样志愿也是，现在高考可以填80个志愿，那么你最终是录取到哪个志愿，其实这也不是你个人能够去左右的哈、啊。所以同样哈、啊，我觉得也是要抱有一个接纳的一个心态哈、啊。我做我自己能做的事情，我尽量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那么剩下的那可能真的是交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点运气。
1: 嗯，好，要调整心态啊、像刚刚江主任提到的，要正确的去看待分数和录取结果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在我们漫长的人生当中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对吧？
0: 对，是的。
1: 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就是家里儿童青少年的一些问题，也穿插着让我们江主任来解答一下。有朋友提到，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上1年级了，但是呢他的脾气特别犟。有时候跟同学之间有一点矛盾，就会在教室里发脾气，把书都给扔了，然后呢还会抓自己的手，也不听老师讲课。他说这算是有情绪问题吗？我该怎么办，江主任？
0: 在我的门诊当中呢，也曾经碰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的孩子啊。因为小学跟幼儿园不一样哈、啊。幼儿园呢，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乐哈、啊，然后培养各项各样的一些非学科类的素质为主。但是呢，进入小学之后呢，肯定我们是以学习学科类的为主，并且呢，进入小学之后呀，规则意识要加强了。那么对于一些在幼儿园阶段。可能规则意识没有培养的特别好的一些孩子，或者说之前的个性相对来说以自我为中心一点的孩子，那么当他进入小学阶段之后呀，他会有一个适应期啊、在这个阶段呢，如果适应的不好，那孩子就会出现他跟这个环境之间就会有一些冲突啊、他会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我想玩就玩哈、啊，我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啊，为什么非得啊老师说上语文就上语文，老师说上数学就上数学啊、为什么同学他们不跟我玩啊哈，但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一般来讲哈，当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就是家长也要去，首先我觉得家长要去想想自己以往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养育的一个模式当中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以往是不是对这个孩子过分的去宠溺了，或者说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的要求，以至于让孩子现在小学阶段他依然会认为外界的这个世界你是要听我的啊、然后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家长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引导和一些改变。其次的话呢，就是建议家长是跟学校老师去好好的再去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因为这个孩子他看似表现出来的是情绪的问题，但是我们以前碰到过有一些多动患有多动症的孩子，他 他除了注意缺陷之外啊，他还有好动，还有就是因为他好动，然后呢他就会跟周围的一些环境啊会产生一些冲突啊、
1: 哦、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要去跟老师去了解一下孩子除了情绪问题之外有没有注意力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后续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哈、
1: 哦、
0: 然后如果说经过家长自我的一个调整，还有呢老师跟孩子的一个沟通之后，发现孩子他依然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当中、
1: 嗯、
0: 时不时的去发生一些自我的冲突或者说人际的冲突啊，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带孩子来专业的医疗机构找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医生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和诊断啊、
1: 嗯、
0: 看看我们的孩子他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嗯、
0: 他到底是一个童年的情绪问题呢，还是说他是一个注意力缺陷的多动问题导致他跟外界频繁的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
1: 嗯、你看我发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在公屏区留言、
0: 嗯、
1: 都是家长和孩子产生了冲突然后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了，不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孩子的情绪了、
0: 嗯、
1: 一般呢都会来咨询相应的一些问题啊。那稍后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区来留言。你看还有朋友提到他说自己的孩子是小学三年级，感觉有的时候像疯子一样，不知道什么地方激怒了他，是个女孩啊，她说她就用很恶毒的话来骂我。
0: 嗯，
1: 她说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需要来治疗？
0: 我觉得这个呢要看，要分几个情况哈。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从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个性哈，经常去顶撞大人哈，不尊重长辈，甚至说用一些不恰当的一些语言去攻击身边的人。
1: 嗯，
0: 那可能更多的我们是要考虑是一个个性的一个问题啊。个性的问题的话呢，通常是跟养育方式还有遗传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之前在三年级之前他一切都好，他到了三年级他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外界的因素，
1: 环境问题，
0: 环境的问题、嗯、外界的一些因素导致这个孩子出现了如此大的一个转变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的确是要具体问题去具体的去分析啊、
1: 嗯、
0: 当然如果说家长觉得哎我现在很痛苦哈、啊，孩子这样的一个状态让我无所适从，我很难受，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哈、啊。那同样也可以带着孩子来我们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进行相关的一个诊疗。
1: 嗯，好的。其实家长和孩子出现矛盾、出现冲突，会有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时期。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在填报志愿这个环节，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会出现一定的冲突，比如说考生他自身的兴趣啊、能力啊，包括家长的期望啊、社会的需求之间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比如说孩子想学这个，家长觉得哎，你学这个将来可能不好找工作，对吧，就会帮他去选择。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决策点上，究竟该怎么办来减少冲突，能够做出相对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呢？江主任，
0: 之前也碰到很多啊。
1: 嗯
0: 嗯、家长往往给孩子想要报的这个志愿呢，通常是就业形势比较好的，或者说是将来就业是很稳妥的这种工作啊。
1: 对。
0: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孩子他想遵从我自己的内心啊、嗯，我想去学一个我喜欢的专业，那这个时候就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冲突啊。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可以给各位家长或者说考生朋友如下的一个建议啊。
1: 嗯。
0: 第一呢，是要进行充分的自我探索啊、
1: 嗯。
0: 考生的话呢，是要了解自身的一个兴趣，评估自身的能力。
1: 嗯。
0: 我对什么感兴趣啊？我能不能够去真正以后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我能不能够，我现在的分数到底是什么样，我能不能够考取考上

0: 这样的一个大学，这样的一个专业哈，我觉得这个是考生要去充分自我探索的哈。
1: 嗯，
0: 这个高考填报志愿，很多时候他的确不能够完全靠这个兴趣哈，你要充分的去了解自己啊哈，我喜欢什么，我的能力又在哪里。第二个的话呢，是要跟家长进行充分的沟通。嗯，很多时候呢，家长他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哈。
1: 嗯。
0: 虽然说家长的这个要求报的这个志愿跟你本人的这个想法可能不一定一样哈，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孩子，你要去跟家长去进行理性的沟通哈。你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呢也要倾听家长的一个原因。家长他为什么想让你报这个志愿，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啊。第三呢，我觉得要理性的去看待社会需求。因为现在没有。因为这个现在工作的这个形势啊，其实就业的趋势也是在逐渐的在变，可能在二三十年前我们认为铁饭碗的工作，而现在就已经不是了啊。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

0: 去做的一份工作。
1: 对，就是家长应该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情，然后考生也要自我的进行探索，他要了解自身。
0: 对，
1: 我究竟真正的喜欢什么，这个东西能不能让我以后为之奋斗一生。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江主任回答一下啊，就是很多考生如果高考成绩公布了，他成绩不是很理想，那没有进入到心仪的学校和专业，那很多考生可能就会有挫败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考生应该如何的去应对这样的挫败感，还有家长我应该如何提供相应的情绪支持。
0: 我觉得从考生的角度来讲，第一呢，就是要去接纳自己的情绪，因为如果说没有录取到心仪的学校或专业，这肯定是一件让人觉得比较气馁、比较伤心、比较压抑的事情啊。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啊，我们要去接纳我们的情绪啊。第二个的话呢，对考生来讲，一定要去理性的去看待这个结果。如果说你没有录取到心仪的专业或学校，那有可能的确是既往要么不够努力，要么就是考试没有发挥好，或者要么志愿没有填报好啊，那不能怨天尤人啊。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考生要积极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那你已经录取到这个学校了啊，那可能就是只能够先去接纳啊。第四个呢，对考生来讲的话呢，可以去积极的去探索其他的途径，因为你现在高考你是被录取到这个学校这个专业，但是呢，绝大部分的这个大学里面呀，其实是可以换专业的。一般来讲，你大学读了一年之后，如果说你大学这一年的表现还是挺好的，那么你经过一定的筛选制度，个人提出之后，经过笔试面试之后，其实是有一次换专业的这个机会的。那么，我觉得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机会把握住啊。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专业和学校我真的不是特别的喜欢，我转专业我可能也比较困难哈、那将来还有个机会哈、那就是考研哈、考到你将来喜欢的这个学校。当然这个可能需要的就是你在大学四年期间你就要付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努力和毅力和勇气去改变自己的这个专业学校或命运啊。那么我觉得从家长朋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孩子他没有被录取到心仪的这个专业和学校，第一的话呢，你要给予孩子情感的安慰啊。孩子这一次看似的这个失败啊，他其实已经很难受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要去积极的要去鼓励他哈、可以给他一个拥抱哈、给他一句温暖的一个话语啊。第二呢，要避免指责抱怨啊。千万不能去指责孩子不够努力哈，或者说指责家庭里面的爸爸或妈妈哈，在考生这个高考期间，你没有去这个很好的去给孩子去照顾好他，对吧？哈，这个时候指责抱怨是没有用的哈。还是要给予孩子一些实际的一些帮助哈，还是要给予孩子一些实际的一些帮助哈。比如说孩子他没有录取到心仪的学校和专业，那么他对将来的这个以后考研或者说转专业他感到非常的迷茫，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从你的这个角度去给予孩子一些建议哈、甚至说去帮孩子去了解相关的转专业或者说考研的一些政策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是集全家之力理性的去应对万一我这个结果不如意之后的一个怎样才能够更好的去走出来，以及去更好的去面对将来。
1: 家长还是要从这个具体行动的角度啊，去帮助孩子来实际的解决一些问题。
0: 对
1: 啊，这样可能会更好。因为今天节目行进的时间有限了啊，所以不能再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因为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家中高二考生双向情感障碍等等问题，其实在线下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江小英主任的。那江主任，节目的最后再来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为周一上午、周四上午、周五上午。
1: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啊，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心理诊疗门诊可以找到我们的江小英主任啊。再来重复一下，周一上午、周四上午和周五上午。再次感谢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的聊到了我们高考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护航指南，也希望能够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再次感谢我们的江主任，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来搜索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点击。
2: 北京时间10:59。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关注在
1: 节目的线下，可以回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同时可以预约新的直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坊。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9: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0: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1: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2: 与我，
13: 与我，
12: 与我，
13: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准时和大家相见啊！刚刚在我们的大医生来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在高考临近的这个周期里面，心理上应该怎么样去调整，不仅仅包含我们的考生，也包含啊我们的家长整个家庭的氛围。距离高考只有两天的时间了，高三的考生已经进入到冲刺的时间。那么同学们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去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

这两天啊，时不时都会下一点小雨。在下雨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整体就会比平时多几分幽静。那这种幽静在校园里面会有更加强烈的感受啊。我们看到在杭高的学校里面啊，高三年级呢是藏在校园里面最深处的两层小楼，相对独立。教室的窗户上挂着防蚊纱，朦朦胧胧看过去，里面都是正在安静学习的同学。我们看到教室里面挂着电子时钟，显示距离高考还剩四天啊。当时啊，旁边的黑板上呢有一句话说：“祝你们高考加油。”谁写上的呢？是早上高一值班周的同学写下来的。我相信任何人看到这句话应该都会觉得心头一暖或者一松啊。还有间教室，我们看到他的黑板当中写着，知识不像春天的花一夜之间开满枝头，它像深流的河，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改变地形。这句话呢是出自青年作家班宇的小说《冬泳》，我也觉得非常符合同学们当下的状态，也是一句激励吧。其实这两天呢，学校已经进入全自修的这个模式了。同学们根据自身的学习状况啊，有疑问呢，就去办公室或者答疑教室找老师问个明白。走廊一头的空教室里，四五位老师分散坐着，都在给拿着试卷或者书本的同学答疑。杭高的校园很美啊，满眼都是经典的红墙，草地和树木被雨水冲刷过，闪耀出鲜嫩的绿来，这一红一绿的搭配看着很舒服。所以呢，也有些同学学习的累了，走在走廊里面看看树，伸伸懒腰。这段时间每一门学科的老师都给同学们提供了几份试卷，大家按照高考时间限时做一做，找一下这个感觉啊，主要是保持一定的敏感度，手不要生就好了。而且很多班主任啊，这个时候哎呀都是情感爆发的时候啊。

有班主任说，进班管理说是管理，其实是最后的陪伴。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在这个校园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在食堂啊，在黑板当中啊，在各个走廊上的所有的标语啊，都给孩子们带去了加油鼓励的话。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星光不问赶路人。我们也借用这几句话，祝福所有的同学们高考加油。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叫做《追晚风的人》。希望大家考完试之后，真正的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让夏夜和你入眠，去感一感啊，傍晚的风，去吹一吹这个岁月带给你的这么多年啊。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FM 101.6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您关注到的是金牌教育圈。刚刚说到了高考马上就要考了，其实中考以及各个年级的期末考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不少家长发现啊，哇，孩子好像睡得越来越晚了。这两天呢，我们家孩子也经常感慨说作业好多啊，我说你忘了吗，你已经进入到期末阶段了。其实已经比他以前的期末阶段啊，自己状态会好很多啊，效率也会高了很多。但最让人觉得比较遗憾和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很努力，孩子睡得越来越晚，但是成绩好像不见起色。很多老师也反映说，一部分学生呢在上课的时候也精神不佳，审题低级错误频发啊，根源往往就是睡眠不足。所以家长们在心疼孩子的同时，也陷入到了疑问，为什么我付出了时间和汗水，成绩却原地踏步呢？我也想问问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孩子作业做得越来越晚，那请问大家赔不赔呢？赔的话又是怎么赔呢？说实话，孩子做作业做到十一点多，你会觉得孩子肯定是困了。就像我们如果说既不做作业啊，也不干任何的脑力活啊，偶尔看点书啊，刷个手机，都觉得困了。有些孩子呢，就是不同的孩子，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担心。比如说，有的孩子其实是有内驱力的，但这个时候呢，家长可能更多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你的身体，为了一次考试，或者说更重要一些，为了我们的中考或人生当中比较关键的一场考试，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那也是得不偿失的，对吧？能劝动吗？如果说是有内驱力的孩子，可能你也很难去劝动啊。劝不动怎么办呢？只好陪着熬，而且呢，给孩子变着花样的去做夜宵。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的这个阶段，或者马上要期末考的这个时间段，发现啊，很多孩子出现了一种近乎报复性的熬夜，形成了谁睡得更晚的无声的军备竞赛，而白天的课堂呢，也成了这场竞赛的牺牲品了。下午的课应该是最难熬的，虽然说有些学校是有午休的啊，但还是睡不够啊，感觉每个字儿都能够听得见，但是连不成句子。有时候明明在做题的时候选择 B 啊，手一抖就选成了 C。上一行的写到了下一行，第一级错误可能是特别多的。最近的确有不少的孩子苦恼于脑短路了，第一级错误频发，而这恰恰是睡眠缺乏的典型症状。所以到底熬不熬呢？好像不熬我就没有那么的努力啊，或者说我没有那么的为之付出所有的这个心血。但是老师怎么说呢？老师特别语气沉重地说，不提倡熬夜啊。他观察到那些在冲刺阶段仍保持良好状态的学生，恰恰是晚上不熬夜，白天眼里有光的孩子。中考呢也是在考状态，其实啊，或者期末考同样也是的。冲刺阶段调整好作息，比头悬梁锥刺股要重要的多啊。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如果说像初三高三的孩子，他的焦虑是源于倒计时的紧迫感，那么初一初二呢，这些孩子们呢，他们的迷茫可能是更多来自明明很努力却还是退步的失控感。特别是到初中啊，特别是到初二啊，这个学科难度猛然的增加啊，像从六年级到初一，可能很多孩子也很不适应，因为课程猛然的增多。那为了稳住，我可能需要题海战术吗？每天熬到11点之后，笔记本呢写满笔记，做错题本呢也是越来越厚，周末几乎不休息，还刷网上的博主，一口气学习12小时的视频去激励自己。哇哦，很努力了是不是？很用心了是不是？但是有没有用在点子上呢？比如说，如果你是机械的去抄写错题，却不愿动脑筋去分析原因啊，错题本很厚，却很少回头去反复的去琢磨，盲目刷题却几乎不归纳题型和解题逻辑，那么这样的熬夜有没有用呢？都说初二是分水岭，老师也说了，这个阶段对于思维的要求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咱们还是延续死记硬背的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会因为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而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和焦虑。所以呢，可能学习方法要调整一下了。越努力越窘迫，这可能是很多家长觉得很无力的一件事情。你也不能说我的孩子不努力，他明明努力了，为什么结果却这么的窘迫呢？很多班主任表示啊，这种低效勤奋并不值得提倡，违背了大脑的生理规律，陷入到了内卷式的恶性循环。睡眠它不是学习的敌人，而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合伙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北京协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充足的中考生复习效率是熬夜学生的 1.6 倍。北京师范大学杨娟教授曾经也发文特别指出说，睡眠呢是大脑的黄金时工期，在深度睡眠当中，大脑的神经元会长出新的触角或者突触啊，极大的加强神经，过程是在干什么呢？其实正是在深刻的巩固和增强记忆力。同时大脑也会在夜间对于海马体当中临时存放的白天学习内容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放和梳理，将重要的知识筛选加固，然后搬运到大脑的长期档案馆前额叶皮层当中去储存。这其实有点像我比如说准备大型的活动主持或者大型的一些讲解工作的时候啊，我的大脑就是这样子一直会回放和梳理。就比如说我要去讲解这个大戏的时候，我的大脑甚至会现在走到这个区域了，抬头可以看到哪个地方这个方位是在什么地方，这里有什么样的重点，这里就是在大脑一直在走，一直，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就睡不着。但如果说我是这个被动的，那如果你是主动的，它其实也是主动吧，就是你内心深处啊，对这个事情有焦虑，对这个事情有期望，对这个事情有压力所以呢，他会不断的去给你夜间的施工。但是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可能你短时间内啊，可以有一种比较高亢的这种精神状态，但是所以我每一次，比如说早上的主持。

括早上的讲解，搞完之后我会陷入无限的疲惫当中，因为它这个已经高度集中太长的时间了。那我短期的这样的任务是可以的，如果说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那孩子们其实就是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了，就会变成白天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新知识没有巩固好，旧知识呢也变得模糊起来。所以老师还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啊，要注意学生之间的攀比，是攀比谁更拼啊、谁睡得更晚，这样的现象是好现象吗？并不是好的现象。当学习时间被无限的延长，单位时间内的学习效率会急速的下降，孩子们比谁睡得更晚，其实是一种集体性的非理性的焦虑。这种剧场效应不仅损害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更让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表演努力上，就我搞得好像我很努力，好像很认真，那结果呢？所以老师也特别建议要把睡够觉当成期末复习啊、中考冲刺、高考冲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为什么很多的高中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应该说全自修啊啊，或者说已经没有晚自习啦，就希望孩子们可以保证睡眠啊，可以保证正常的合理的时间的这个分配啊。一个清醒的大脑比几个小时的第一项复习要更有价值。而且老师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要学会淡化对学习时长的关注，转而关注学习产出。如果说孩子作业完成的快而且质量高，应该给予鼓励和休息时间。我自己有时候做的也不好，就比如说孩子今天做的特别早特别快，那我的第一句话是，哎，那你那个什么什么可以补一下啊？那你那个什么培训班的是不是可以去复习一下呀，等等啊，不是追加任务，从而可以去破除孩子们磨洋工的心理机制，就是我做完了你也给我补嘛，你我做完了你也不给我休息，那我还不如慢慢做呢，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家长们啊，咱们一定要放下这种执念，不是说只有在做作业，只有在认真的啊，只不是认真，只有做作业，只有在动笔，只有在自己的书房里面才让我们觉得安心，这是我们的问题了。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6: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7: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8: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6: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

浙江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听说我们最近的微商城当中啊，大家是如火如荼啊，热热闹闹的在抢一件白 T， 是吗？我们南哥给大家在618的时候啊，抢到了福利了，在我们浙江之声当中微信平台当中回复早高峰啊，微信可以添加福利官解锁我们的特权专属的膨胀金，1元抵16啊，然后5元呢可以抵50，最高可以抵618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你很多都可以免费拿回去了，什么海蓝之谜洁面啊，啊最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啊，在我们的活动当中也可以有机会啊免费带回家。我们每周呢都有超值的秒杀薅羊毛，千万不要错过了。本周秒杀好物呢是日本的啊 TU 小金伞2.0啊，还有堪称是安耐晒啊晴雨两用的轻巧便携，到手只需要54.9元，54.9块。那么在我们这两天呢卖爆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短袖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短袖两个字，一件白 T， 我觉得年年都要买白 T， 而且一年四季都需要白 T， 即便去年买了，好像今年呢总感觉款式不是很合适啦，自己身材变形啦，或者领子松啦，它有点变黄啦，总归各种原因吧，白 T 就一定要是干净的，一定要是百搭的比如说穿一次就脏的，洗两次就黄的，版型臃肿显胖的，面料又硬又闷的，那真的不要穿了，也不要买了。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是非常考验面料的时候，就你当你在这样闷热的天气，或者说在这样高温的天气，你还穿了一件把自己闷住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可笑，我怎么对自己这么不好。一件 T 恤啊，我还不能让自己穿得好点吗？是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可以回复短袖，就可以用低价拿到一件非常合适的怎么穿你都会觉得一点都不会觉得不舒服，也不会觉得很金贵啊，因为它真的也很好打理。官网呢平时是249块钱两件，那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白小 T 啊开仓放价，单拍一件398元，拍两件只要199元。若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加入商城会员还可以享受199减10块，所以两件到手咱们这儿只要184块钱啊，184块钱。微信平台当中只要回复短袖就可以了。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曾经有人跟我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他要在孩子毕业典礼的时候跟他一起唱，也有可能是在他婚礼上跟他一起唱。这首歌好像就是伴着孩子和家长啊，我们相依相随的这一路的成长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你的中考、高考、期末考就在眼前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心态呀、啊？然后调整你的作息呀、啊，等等啊。那么接下来还要关注的就是毕业，的确。确实，你在想要进入到下一个学龄段的同时，还有一批孩子正好是高校毕业的求职关键期。我们看到全省各地呢也在开展求职能力的实训啊、职业技能体验营等等活动，并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的去匹配青年就业的需求，也可以护航我们青年学子啊高质量就业。共同来关注一下。
7: 在浙江海洋大学舟山市就业管理中心就业服务处副处长陈雅露化身讲师，为20多名应届毕业生开展求职能力实训主题活动。现场学生们用简笔画记录人生的6个记忆点，逐一进行自我介绍，还学习了设计与制作我的简历，提高我的面试技巧等实用技能。学生韩嘉欣说，
8: 说到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兴趣转化率，自己的兴趣能够转化多少到工作上，是对我这样比较迷茫的人比较有大的帮助。
7: 陈雅露2024年曾荣获全国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就业指导员全国十佳。为了筹备这次活动，他忙活了大半个月，
9: 摸排学生的专业以及他们的实际需求，小班化的教学呢更方便于一对一的精准指导，因为每个人的求职的痛点不一样，互动式的教学呢可以让大家的参与度更高一点。
7: 受舟山人社部门邀请，当地知名企业的资深人事管理专员也在现场分享了鲜活的求职案例，这让此前海投简历却尚未找到心仪岗位的学生叶之山获益良多。
10: 知道这些 HR 想要的是什么，更加有信心的去回答他的一些问题，回去把我的简历优化，以增加我投稿的概率。
7: 如何让技能技术与市场需求之间更适配？湖州安吉技师学院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和企业用工需求，推出了电商直播、西式面点、咖啡制作、3D 打印等4个课程的职业技能体验营。近100名学员通过短体验加长培训的模式，探索职业方向，锤炼专业技能，积蓄就业能量。学院技能鉴定科科长张运倩说，
11: 通过3到5天的专项体验，让学员熟练掌握全流程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后期我们也会了解学员更深次的一个发展需求，通过鉴定获得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
7: 此外，各地还精准摸排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专业背景和技能特长等信息，搭建起岗位信息动态收集筛选机制，同时组织对口企业入校招聘或定向推送适配岗位。在2026年嘉兴技师学院校园招聘会上，130多家企业入场，提供了2400多个工作岗位，适配学校800多名学生。据统计，招聘会初步意向率突破80%，每10人中就有8人 人锁定实习及就业意向。电子商务专业应届生顾宇杰和一家传媒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书。此前在学院和企业合作的短视频综合实训项目中，顾宇杰制作的短剧成了爆款，播放量近6000万。
12: 其实我在班里也不是算那种特别拔尖的，但是学校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让我展现自己，我觉得学校也是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7: 台州黄岩区搭建了青雁归巢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整合高校人社等多方数据，建成人才库和岗位库，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岗位与人才精准匹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周轩毅通过该平台已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实习。
13: 平台根据我的专业和兴趣精准匹配了新媒体运营岗位，现在的话就是把兴趣变成了工作。
7: 目前青雁归巢智能化就业服务平台已在全省11个社区市109所高校推广，累计注册用户35万人，链接企业6100多家，促进青年就业超2万人次。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心中的话下次再说，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啊。这两天呢，很多学校也在进行毕业典礼，在昨天今天上午，浙江省镇海中学举行了2026届的高三毕业典礼。校长吴国平呢，是以拥抱 AI 时代，做有边界、有眼界、有境界的镇中人为题，给毕业生们上了高中的最后一课。在镇海中学啊，毕业典礼从来不只是毕业生的重要仪式，每一年的毕业典礼也都牵动着无数校友的心。那些已经走出校园的人也静静期待着今年的毕业典礼上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而且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当毕业生代表从吴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之后，都会做一些心照不宣的事情，邀请校长，哎，我们能不能花式合影啊？这个小小的传统已经成了整场典礼最温暖的彩蛋了。所以大家很好奇，今年的同学们啊，今天上午大家和校长又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我也看到高三的学生代表依次上台之后，接过毕业证之后，熟悉的创意合影又如约而来了。有一起拉横幅金榜题名的，有一起指向某一个地方的。

吴校长的反应，就层出不穷的合影花样，他总能够在第一时间秒懂，全程配合默契，该比心的时候比心，该搞怪的时候搞怪，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点的架子，所以他温暖的笑容也是点燃了全场啊，幽默的回应也是让这欢笑声啊是此起彼伏啊，所以这一帧帧看似轻快的合影，我们看到的定格的不只是青春的笑脸，也是一所学校对学子最最深沉的温柔，哎，你懂我的每一个小心思，我陪你完成每一次郑重的告别。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啊，毕业啊，升学啊，就业啊等等，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让我们有时间共同喝掉一杯日落吧。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6: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从本月起，外卖新规正式实施，对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资质、信息公示、配送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么商家自主的规范公示、封签等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各大外卖线上平台又是否监管到位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
2: 杭州拱墅区的一个写字楼，一楼大厅放置了多个平台的外卖柜。中午时分，正值用餐高峰，不时有人前来送餐取餐。记者观察发现，大多数外卖都已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但仍有个别面包、饮料等外卖袋上仅用订书钉固定，或直接未封口。在社交媒体上，外卖订书钉曾被网友戏称为隐藏在餐袋里的暗器。
3: 在你们平时送外卖的话，还能看到那种
4: 这个是有很少。
2: 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以纸、纸塑或塑料薄膜为基材，更为安全便利。而浙江早在2022年3月起就规定，网络餐饮经营者必须使用外卖封签。此次全国统一后，能有效防止配送途中餐食被污染、偷吃或掉包的潜在风险。
5: 感觉安全度会高一点，干净啊，或者就是比较放心吧。
2: 随后，记者又来到一个外卖聚集区，商户们正忙着打包外卖餐食。记者看到，包装袋上都贴上了封口，大部分使用的是由拱墅区统一提供的印有消费二维码的淡蓝色食安封签，也有部分商家使用品牌封口标签。
6: 封条一直在用的，我们
2: 除了对封口标签有要求，新规还明确，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家要在平台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这个要靠商家主动上线的标志，大家真的会严格落实吗？记者走访了杭州城区多家线下餐饮门店，在上城区某商业中心负一层，这里是一处非堂食外卖聚集点，大约有20家店面，大多店内仅有厨房工作区域，但在

0: 基本是没有糖食。
1: 咱们有没有上那个无糖食这个标志吗？
0: 无糖食啊？
1: 哎呀，
0: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给我们这个说法，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
2: 很多把那个就点外卖都要看有糖食的嘛。
3: 嗯。
2: 就感觉干净一点嘛，这个成本低一点呗。有堂食的话就房租贵一点，差十来万都有。
4: 记者打开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看到在店名下方显眼位置，大多商家都标注了堂食店和名厨亮灶，还能看到后厨监控直播，但仅有少数商家按新规标注了无堂食标签。此外，各平台在筛选类目下也仅有堂食店、可堂食等可供选择，并没有直接标明无堂食分类。
5: 有了这个 AI 巡点的这个功能嘛，那所以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系列提醒，我们会先把信息跟市场监管局做一轮交互，然后呢他们派一线的监管人员去线下核实，那核实完以后平台会进行一些强制达标。
6: 随着外卖新规本月起实施，各地市场监管局聚焦外卖打包、后厨公示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守护外卖用餐安全。
4: 在绍兴越城区这家饮品店内，检查人员发现，门店虽按要求对外卖商品粘贴了食安封签，但外卖包装袋两端处于敞口状态，无法杜绝配送途中餐品被开启污染的风险。
7: 要求外在的，比方说虫子啊什么的，是无法进入你的包装，啊，那你们要最好是用了一个纸质的包装袋，啊，哪怕用塑料的。你要全部封死啊，你这种袋子肯定是不符合我们要求。
4: 随后检查人员在这家面店发现门店名厨亮灶监控摄像头安装角度过高，无法完整呈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全过程，公示效果大打折扣。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经营户立即整改。
8: 刚才看到这个工作人员了，只能看到他的那个头，所以说摄像头稍微往下一点，要看到那个整个食品的加工过程。
4: 在义乌福田街道金融商务区的这家土耳其西餐厅，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核查店铺证照公示情况，并针对线上店铺信息与线下门店不一致性情况逐项进行排查。
9: 6月1号开始，无糖食要在建立那个网店上要标注我是无糖食外卖。
4: 在温岭这家奶茶店内，当地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无糖食标志和食安封签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人员提示，如果店家不能提供堂食的场所，需在平台店铺首页醒目位置标注无堂食字样。
9: 在点开这个店铺的时候，它的页面上会有显示无堂食，它只是提供外卖，这给大家一个明确的选择。
6: 在刚刚的报道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 AI 巡检啊，杭州的一家科技公司就是通过 AI 加物联网大模型等技术手段，打造了一个 AI 巡检的智能体，帮助相关部门和外卖平台构建起一套更加智能化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
10: 在杭州余杭的这家科技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对即将上线的 AI 巡检智能体进行测试。新系统不仅能够对餐饮后厨的不规范行为进行实时抓拍，还能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监测需求。
11: 检测维度更大，然后细腻度也会更加的深，满足用户的一些实时或者说分时段的一些巡检的一些需求。
10: 从2017年创立之初，公司团队就一直致力于餐饮企业全流程智慧监管系统的研究，针对着装规范、加工卫生、食品存放等后厨食品安全问题，开发了实时监控抓拍系统。而随着近年来 AI 大模型的发展，研究人员又开发出更加智能化的 AI 识别功能，进一步提升监管效率。
11: 通过算力，通过那个服务器，在后台24小时的对企业进行一个违规行为的一个抓拍和分析，可以，针对多种模型同时汇报，让监管人员的监管精力更加集中。
10: 目前，团队关于餐饮企业后厨 AI 智慧监管的技术已经运用到浙江外卖在线等多个监管系统。
12: 下一步重点的发展计划呢，是对于整个模型的算法的优化，一方面把这个模型的精准度提上来，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运行的效率会更高，让整个系统运行起来呢更绿色、更节约。
6: 对于外卖的安全，骑手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对于此次实行的外卖新规中所提到的餐品封口安全配送这些问题，骑手们又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13: 餐后处取餐的话就必须要有封签，就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服务质量的一个保证，并且没有封签的话，我们也会面临的一个拒收，我们才能做好服务的一个质量，包括产品的一个安全问题。
14: 的时候，它这个标签容易脱掉。

0: 的，就是希望它有粘粘粘粘性要强一点的，防水性要好一点的。
1: 我们去商家拿餐啊，有些商家很久都做不出来的，一个订单都等着超时了。我们建议啊，这个系统能够自动识别到是商家卡单的问题，然后延迟时间，不把这种延迟进入我们的那个骑手考核范围内，让我们有更好的时间去配送。
2: 有些就是商家会把那些产品放在门口架子上，然后人来人往了，感觉不太卫生。希望商家能固定放在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取餐也好取，然后也比较卫生，跟那些杂物分开放，然后我们取餐也快，减少拿错。
3: 我觉得平台啊、商家啊、入驻要多把一道关，不只是看线上的资料，最好是看看后厨啊、证件啊、实际营业情况啊，前面把关严一点，这样就是我们的骑手配送啊和顾客用餐就更放心。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又到高考的时间了，考前祝福的氛围在持续的升温，有不少的高考文创悄然走红，非遗在一些文化被巧妙地融入其中。
6: 升学985，伴着美好寓意，眼前这款文创礼包一经推出就受到不少家长的欢迎。礼包集合了融入缙云皇帝文化元素防水双肩背包、非遗青瓷粽子挂件、文具盒，兼具创意和实用性。
7: 采用了龙泉的梅子青色，露胎这个花纹是葵花跟桂花，另外一边呢用了这个篮球的元素，所以我取名叫做一举高中，也用了这个五彩绳，也表示端午节的吉祥纳福。
6: 在杭州临安融入五岳文化的高考主题文创，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选购。一款三折叠冰箱贴将桂花、功臣塔与前往典故融为一体，切中了大众在考前对情绪价值的需求。
8: 上面有功臣塔，然后还有一骑还乡的这个词的由来，对于考生呢是比较好的祝福。
6: 除了热销的三折叠冰箱贴，店内还有步步登高笔、抱枕等多款产品，贴合考试季氛围。在湖州南浔善莲湖笔小镇共福工坊的工人们正赶制状元笔系列文创，这款产品将传统湖笔缩小成便携款式，印刻金榜题名、逢考必过等吉祥寄语，不到一个月出货量已突破上万件。
9: 在网络上了解到咱们这边有一状元文化的一些笔的文创，然后今天呢我特地的就为我妹妹挑选了一些文创笔，希望她今年能够考个好成绩。
5: 那对于考生来说啊，考前刷题熬夜辗转难眠成了很多人的常态，那么如何科学的调整心态轻松应考呢？下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0: 临近中高考，浙大二院儿科门诊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前来咨询睡眠问题的学生和家长，因为熬夜刷题辗转难眠，学生们大多眉头紧锁，神色疲惫，白天的学习效率也大打折扣。
11: 脑子里面其实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状态，他没有停下来，只要是熬不住了，他睡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他半夜里又醒来了。
10: 如何科学调整心态改善睡眠？专家介绍，首先要调整的是家长的心态。很多家长考前会不自觉地对孩子说，别紧张，考不好也没关系，看似是安慰，实则会不断地强化考试这件事，反而增加了孩子的心理压力，效果适得其反。在睡觉前，考生可以试试大脑关机法，摆脱焦虑困扰。
11: 我哪些题目我说还不会做啊，写下来以后，哎，我把它揉着一团，我这个就把它扔垃圾桶去了，这样就是把我的烦恼东西就扔掉了，那剩下来就是我一些容易做的事情，哎，我觉得心理上就放松了。
10: 近期浙大二院还举行了多学科专家义诊活动，针对近视、肥胖、心理行为异常等五大高发健康问题开展专项筛查和健康指导。减压赋能，为中高考学子逐梦护航。在常山县紫岗中学，家长们亲手烹制家常菜带到妈妈食堂，为考生们舒缓考前焦虑。在龙岗第四中学，一场考前心理减压拓展活动正在举行，一掌同声，穿针引线，400多名初三学生在轻松的互动中释放备考压力。
5: 如果再去回望

0: 放那一段全力以赴的滚烫时光，高考对于大家来说又有怎样的意义呢？
1: 我是2008年参加的高考，当年的这个高考的准考证一直保留至今18年的时间了。
2: 距离我的高考已经过去11年了，那平时有时候做梦偶尔还是能梦到高考，那种紧张的感觉还犹在眼前呢。
3: 我是2013年参加的高考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临考前一两个月的时候，为了备战高考全力冲刺，自己把当时养的长发全都给剪掉了，剪成了一个圆寸。
4: 高考应该是人这一生当中智力以及体能以及毅力最巅峰的一段时期。
5: 我觉得高考对于我当初来说好像就是已经是终点了，但是现在工作以后才觉得高考其实只是我们人生的
0: 12:15
5: 非常经历，后面自己走的每一步也都很重要。
6: 高考是依靠自身努力就能改变人生轨迹最公平的通道，它教会我脚踏实地，也让我在从教后更懂得体谅每一位备考学子的艰辛。
7: 我最想弥补的可能不是多做几道题，而是没有理解学习的内在动力吧。
8: 对于高考的话，我已经尽全力去备考，并且也取得了我自己满意的结果，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
4: 我觉得没有遗憾的青春那不叫青春。
9: 过去3年的所耐住的寂寞，所积累的努力，然后一定也会在高考结束以后有一个繁华的未来。
6: 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人生其实有好多路要走，相信每一条路都是对于你来说最好的一条路。各位考生们，加油！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有很多人会选择买保险，比如说像寿险、财险、车险、意外险等等。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买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防范风险，而是为了发财致富。投保10,000，当月净赚2000到4000，这不是理财广告，而是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财富密码。看似普通的寿险产品是如何通过这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自导自演成了非法提款机的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来了解这背后的猫腻。
11: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接到一家名为借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诈骗了。
12: 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金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11: 报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以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12: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11: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0: 涉案保险业务员为什么会盯上这个寿险产品呢？有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群体，推出了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和一般的保险产品相比，这一类的保险具有投保金额高、保险周期长、盈利空间大等特点。为了更好地推广产品、占领市场，保险公司给予销售人员较高的首年度佣金。那有的佣金率呢，甚至超过了120%到140%。由于保险公司内部的风控机制严重的缺失，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较大的套利空间。一般这一类的寿险保单最低的价值是20,000元，并且没有投保的上限，也就是说成交一份20,000元的保单，那么保险业务员就可以拿到2.4万到2.8万的佣金。
12: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11: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留押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13: 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他们是拿着这种基本的个人信息去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了之后呢，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做成了，就会按照120%到140%给他们支付佣金。
0: 从事保险业务的代理必须要有相关的许可证，然而这个案件里面的保险业务员刘押并没有相关的资质，他是如何拿下这么多保单的呢？和公司的一家具有保险业务代理资质的中介公司刘押呢承诺一年向这家公司交50,000元的管理费，从而取得挂靠资格。
12: 某保险公司推出的这个寿险产品呢，由介和公司对外代理，而介和公司则是以刘亚为首的团队进一步的将产品推销出去。保险公司获得投保费用之后，再将120%到140%的返利给到介和公司，介和公司再给到以刘亚为首的团队，由此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资金的利润空间。
11: 经查，由于这家保险公司与介和保险代理公司代理合同中约定，寿险产品第二年续保率必须要达到85%以上，没有达到属于违约。而介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经过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了解到，他们并没有真正投保的意愿，大部分都是假单。
13: 刘亚和他团队所做的这个项目当中的所有投保人都没有投保的意愿，也没有这个购买保险的能力，所以这些项目的保险都是虚假的。
11: 发现了刘亚为首的保险团队采取了这样的欺骗手段，这家保险公司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去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但是在这家保险公司业务暂停之后，刘亚不仅不收手，反而继续选择另一家中介代理和谐保险公司合作，如法炮制做了几十单业务。和谐公司发现了其中的猫腻，拒绝支付佣金，他们仍然继续寻找合作对象。最后刘押直接出资操作了君康保险的两起虚假保单业务，造成被害单位损失500余万元，
12: 又以相同的手段去继续的骗取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的这个保险公司，用相同的操作、相同的手法，他们实际上套取的全部都是保险公司的这个高额的佣金，而且呢，他们所招募的这些所有的客户均是虚假的。
11: 刘押为骗取保险佣金，招募保险业务团队，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后，采取恶意退保和不再续保等手段，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
0: 由于目前的一些保险公司存在风控缺位的问题，采取虚假投保、套取佣金等手段薅保险公司的羊毛，已经成为保险业的潜在的一些潜规则，部分保险从业人员所谓的致富捷径。
11: 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本是为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特定群体推出的保险产品，因首年度佣金比例奇高且内部风控缺位，形成了佣金套现的黑洞。
14: 这些业务员都是保险从业人员，专业从业人员知道这是违规的，是一种诈骗行为。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基于真实的保险需求，具备真实的投保意愿，以及持续的续保缴费能力，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若投保人并无真实的风险保障意图，或明知自身无力承担后续保费，而是以套取高额佣金、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的假投保，则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相关保险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甚至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押有期徒刑5年9个月，并处罚。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您是不是整天盯着电脑，长期开车，眼睛又干又胀，特别的难受？还有呢，家里的老人小孩啊，视力下降，看东西很模糊，视疲劳特别严重，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今天呢，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福眼贴，在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就会多送一份全家福眼贴的体验装。拨打电话4008331912。我们之所以推荐好视力，是因为它是26年的国民护眼大品牌啊，效果特别的好。那么眼贴里面呢，还加入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之后当时就有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特别的放松，对于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视疲劳效果很好。有一位张先生呢，他就是好视力的受益者，之前用了效果好，现在全家都在用，现在趁着有活动，大家可以下单全家的护眼套餐，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就送全家福眼贴，而且前100个周期购买的朋友呢，还可以送叶黄素的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的软胶囊、叶黄素的指引，还有叶黄素软糖，全家老小都可以使用。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5: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4: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5: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4: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5: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7: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8: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8: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9: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呢是农业上最忙的时候，一边要抢收成熟的麦子，一边要赶种晚稻等作物，所以叫做芒种。就在前几天，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么未来5年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的主要思路是什么呢？这份规划在未来5年将会给农民们带来怎样的期待？
10: 芒种，这意味着农民将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间，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而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的阴雨天气给小麦抢收带来了考验。
11: 针对天气变化，气象专家建议，北方冬麦区要避开降

0: 点位，配合北斗导航高速插秧机同步作业。
1: 看见飞机啊，来起来，散架子呢，方便，我们效率上来了。
2: 十年前我们的亩产也是800斤左右，去年我们的亩产已经达到了1300斤，我们今年要突破去年产量。
0: 值得注意的是，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中有两项为约束性指标，一个是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另一个是到203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大于等于98%。不仅粮食安全和质量要有保障，农业科技创新也要落地见效。在预期性指标层面，规划也提出，到2030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大于8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3: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落实长粮于地的要求，就是要高质量的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坚持建设、验收和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理好、用好。第二方面呢，就是落实长粮于技的要求，不断地提高这个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
4: 关于未来5年农业方面的建设到底怎么做，规划里面实际上给出了15项非常清晰的指标，其中2项呢属于约束性的指标，一个是关于产量，一个是关于质量。为什么把这2项列为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杠杆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我们来听一听胡向东所长的观点。
5: 首先呢，提出来这个15提出来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其实也是为这个15未来我们这个该发展到什么程度给了一个定量的这种目标。关于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呢，一个是产能1.45万亿斤，我想呢，这个主要是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首要是让全国人民吃饱饭、吃好饭，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主要也是我们讲的一个底线要求，也是我们吃饭问题关系到这个头等大事，关系到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说在产能这块做一个非常强制性的约束性指标，就是保证吃饭问题。关于质量这块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大家吃，有的吃，还得质量得可靠，得过关，让大家吃得好。说总结起来，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底线任务呢，就是让全国老百姓，关系到全国老百姓，这个既要能吃得好，吃得饱饭，还得要吃得好，吃的质量好，然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我想总共是这两个这个重点的一个部署。
4: 那么从粮食产量的指标上来看，现在的1.39万亿斤这样的一个现状，到2030年的1.45万亿斤，这个难度大不大呢？增产的底气或信心来自于哪里？
5: 我觉得我们信心还是有的，因为前期已经垫下了一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你像我们连续2年这个粮食产量都在1.4万亿斤以上，然后呢，这个总的来说，我们在很多方面开始发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耕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盐碱地治理，在这个黑土地保护等等这块呢，做了很多的这种投入了很多，也做了很多工作。第二方面就是科技发力这块，也推动了很多高产的这种品种的储备，包括动物的这个更高效的这种生产，所以说呢，在科技赋能这块我们有相应的储备。另外呢，其实就是还有就是关于技术装备这块，装备设施这块也有很大的升级。你看现在无人机、各种这种智能化机械等等，给这个增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啊。这样最终呢，我们采取叫粮田粮种粮机粮法四粮集成，然后共同发力，进一步夯牢1.4万亿斤产能的这种达到实现。
4: 规划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也就是要坚持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怎么来理解这个食物资源？食物资源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这种经济作物吗？
5: 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为什么这次提，因为现在以前我们一直在提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其实从供给这块来说，供给角度来说，要充分的利用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些我们的这种有利的资源， 为我们的食物供给进行多元。

0: 化的供给，将为夯实我们的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的发力。说这是从供给方面，另外从需求方面呢，我们这个随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所以对这种食物的多元化的需求，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所以说呢，需要这个食物的多元化，所以它是一个供需适配的一个过程，既在量上面保证，又在需求适应需求新需求的这个需要。
1: 在当下极端天气比较易发的情况之下，怎么去把天所带来的灾害啊，这个损失尽量的降到最低，又怎么从被动的救灾转为主动的防灾？
0: 首先呢，我们要提前的预判，包括多部门的预判，对这个新一年的，比如说这个农业的气候的变化、气候的情况提前预判，然后在预判的基础上呢，我们采取应急性的措施，这是第一个应急。另外呢，要增强农业的韧性，在长期方面，我们刚才讲了对农田的这种设施的这种构建，对这种装备的构建，也是为了让这种农业这个生产的韧性进一步提升，就是风险来了以后，本身的抵抗能力就很强。你比如说农田里面旱了能灌，涝了能排，然后这个发生了这个一些，比如说这个河南烂场雨以后呢，这个农机也能下得了地，然后把，因为农产品啊，它是一个鲜活的东西，所以说它在短时间内都必须全部要这个收获起来，所以说它有农时，所以说这块呢要有进一步的去发力以后呢，这个综合起来，所以说短期应急加长期的这种韧性提升。
1: 我们在规划里面也看到啊，他特别提到了培育和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尤其提到一个数字，就是到2030年农业科技的进步贡献率要从现在的64%提升到67%。能不能解读一下这里所说的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其实科技进步贡献率用简要的话来讲呢，就是相同的投入产出更多的东西，就是说明科技赋能。比如说一亩地加一个劳动力，最后产生了以前产生一单位的产品，现在能产生两单位的产品。我想这是从这个科技进步，就是这个提升效率来说。另外呢，关于新兴产业，其实是或者未来产业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萌芽了。你包括这种人造肉，或是这个人造蛋白、合成蛋白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有的是可以用于人吃的，有些是用于动物的，比如说替代动物饲料，包括现在水产品里面很多的这种蛋白饲料都是用的一些这种，比方说昆虫饲养昆虫，或者是一些微生物，这些其实就相应的是一个新兴产业。另外呢，还有一些未来产业，包括生物育种、包括基因编辑等等，这些新兴的这种产业也会在一些发力。另外包括智慧农场啊，无人农场，很多也是在新这个方兴未艾，但是呢当下呢可能还包括成本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还在起步阶段，可能在15结束以后，其他科技赋能进行一个助力，就能实现这个我们这个农业应用场景的。
1: 那么在三农发展里面，未来5年要面对的短板又是什么呢？
2: 农业农村部官网公布了一份2026年拟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这份名单经地方推荐、专家评审、部门会商形成，包括北京市昌平区、四川广元昭化区等56个申报单位。
3: 意味着我们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山区农业的资源禀赋和潜力价值得到有效释放，促进农民征收的路径更宽，底气更足。
2: 今年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工作方案》，提出到2030年累计创建认定示范区不超过500个，重点建设粮食产业、养殖业、优势特色农业、智慧农业、都市农业、旱作农业等6类示范区，推动有条件的示范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3: 我们将坚持把推进农业现代化 作为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路径，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产地加工，塑造区域标志品牌，推进三产融合、差量农业金字招牌，持续推进农业产业特色化、基地标准化、装备集成化，探索具有山区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2: 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也提到，要创建一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实施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此外，在农民增收致富方面，规划还提到建设现代农产品加工园，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加强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引导有条件地区整线提升冷藏保鲜设施标准化、智慧化、绿色化水平。
4: 专家表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能通过高效的物流网络快速抵达消费者餐桌，也为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
2: 对鲜活的农产品来说，如何有效解决最先一公里的加工储存变得至关重要。近年来，有不少地方正通过发展农村冷链设施助力乡村振兴。作为江西省城乡冷链物流骨干网首个标杆项目，江西供销信丰冷链物流园就建成冷库库容40,000吨，当地鲜活的农产品实现了集中供应和快速配送。
5: 我们这里每天10点到11点呢，就会有物流车来拉我们的绿色蔬菜，经过5-6个小时，我们的车子呢会在下午5点钟左右到达广州、东莞、深圳等市场，实现当天摘、当天运、当天吃的一种销售模式。
2: 同样是在信丰县，这家大型萝卜种植基地在没有冷链物流园之前，因为这样的萝卜运不远，价钱不好的时候只卖几毛钱一个，而依托冷链物流后，萝卜价格翻了几番。
6: 像这个精品萝卜啊，我们每一个都套上这个保护膜，像这一批萝卜啊，我们马上就发往大湾区，像这样一个萝卜，我们每一个都卖到几块钱。
1: 各地呢都在强调或者开始建一些农业产业园，这些产业园的功能是什么？跟农民的增收致富之间关联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的观点。
0: 首先呢，建设产业园其实也是我们建设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的一个抓手，因为它是一个示范。这其中呢，产业园呢能这个推动产加销一体化，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冷链物流仓储，它是这样，同时就延长产业链，增加了这种农民在这个后端能取得一定的收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让农民这个就近就地就业，因为它也吸纳很多的这种人就业，所以说这样的话推动就业能增收一部分，从这个产业链延长增收一部分。
1: 关于这个冷链物流啊，其实现实当中还有很多的堵点，怎么去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您有怎样的建议？
0: 因为农产品大部分都是生鲜农产品，说对冷链的依赖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冷链的话，很多农产品很难，优质农产品很难这个顺利的到达这个消费者手里头。另外呢，也对农民的这个征收，因为他这个都是同一个季节同一批上市，如果没有冷链做出仓储做物流的话，它集中上市以后对于价格的影响也是这种，就是对这个价格它没有议价能力，所以有了冷链设施以后，它能进行一些存储一段时间，然后实现这种增值的问题。
1: 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投入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呢？
0: 是，如果要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投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我想呢，总共应该就是从这几个部分吧。一部方面呢是财政得投入，包括其实现在呢，包括富农惠农的一些政策补贴，包括刚才说的产业园，包括乡村建设等等，很多资金也在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些补基础的；另外一方面呢，撬动一些金融资本，在一些这个长期、中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通过利息啊、利息补贴啊等等， 做一些相关的这种支撑。还有一部分呢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呢需要通过去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只有有了主体，有了资金，然后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种实现才更加的稳步。
1: 站在农民的角度上，这份规划给他们未来五年带来了怎样的期待？如果站在一个经济发展的角度，在未来五年农业农村领域会创造怎样的机遇呢？
0: 首先是这个对这五年规划呢，其实我满篇看到的更多的是农民的主体的体现。你看我们从种粮农户怎么征收，从这个产业发展怎么征收，这个做了很多的部署。另外呢，从工资性收入来说，从这个怎么去加强培训，提高他们这个就业能力等等，从工资性的提高。另外还有就是转移性的收入，我们也有很多兜底性的一些支撑，包括防止返贫致贫的一些政策给他们做一些支撑，还有对他们进行赋权，对一些这个制度的改革，我们让他产生这个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所以说呢，从这个对农民来说其实是值得期待的。
7: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从六月一号开始，新版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落地实施。新的规定呢，所有的进口食品必须要在包装上面标注官方注册的编号，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可以查清这个进口食品到底是产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的流程，新规是怎样补齐监管短板的，消费者又如何去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进口商品呢？
8: 水货走私、保税区一日游、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由于注册门槛宽松、溯源缺失，消费者购买进口食品时能面临难查证、难溯源、难维权等问题。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就侦破了一起假冒知名品牌黄油案，警方根据售假网店信息溯源至外省制假窝点，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抓获刘某、王某等25名犎罪嫌疑人，查获3000余件假冒品牌黄油成品，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9: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反应呢，我们就查下来，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自己找了一个工人包装贴啊什么的。然后黄油呢，它也是这种三无产品的黄油，然后我们发现它的外包材包括黄油呢，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吧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这种作坊线索，就是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我们是三个地方联合行动。然后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一个大概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10: 大概查获了3000余件的那个假冒黄油，它就是挂了人家的知名品牌的牌子，伪造进口的那个食品证书。
8: 消费者在购买进口食品时，往往会认准知名品牌和包装，但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却只能依赖海关的抽检，消费者难以自行验证。本月一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消费者可以凭编号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核实。该规定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码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把关到多主体共同监管的转变，大大加强了可追溯性，提升了监管效率。
11: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 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很好的，就是说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实际上也给平台提出了一个叫合理注意义务。
8: 优和集团优鼎特研究院院长冯冠表示，新规的实施是食品安全问题由官方把关走向社会共治的一大步。作为消费者，不仅能买得明白，吃得放心，更要树立维权意识，积极参与打击和治理相关乱象。
12: 作为消费者来讲，遇到这种不合格的，或者是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及时的向官方去进行反馈，那么官方也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来源去溯源到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生产企业，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一些整改，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提升整个。

0: 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3: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

0: 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节目开头首先来关注一下福彩及体彩中奖号码。先来看福彩，福彩双色球第260637，中奖号码是0208-2528-3031和02；第2614573D中奖号码是279；第2606277乐彩中奖号码是0207-2425-2729-30和1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17，中奖号码是10012-2631-3502和12；第2606277星彩中奖号码是5670313；2606276+1中奖号码是7592311。

0: 我们来关注今年全国爱眼日啊，全国爱眼日呢，国家特别强调人人享有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限时开展了眼健康的补贴政策。不管您是每天盯着电脑也好啊，您是长时间开车眼睛又干又涩又胀，特别难受也好，还是家里老人孩子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疲劳非常严重。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有存在，那我们就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早用早缓解。我们给大家申请了全家福的眼贴，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一份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大家呢，尽管先享用一下，先试用一下，没领到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我们之所以推荐好视力，就是因为它是26年的国民护眼大品牌。它的口碑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眼贴里呢特别添加了人参等等的护眼精华，贴完之后很有感觉，眼睛润泽舒服，特别放松，对于缓解视觉疲劳啊、干涩、流泪、模糊等等效果很好。我们有一位老朋友了，张先生啊，他呢就是好视力的受益者，现在呢他不仅仅是自己用，全家都有用了。所以趁有活动，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下单全家的护眼套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送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而且呢是前100名周期购买的朋友再送叶黄素大礼包，里面有叶黄素软胶囊、叶黄素指引，还有叶黄素软糖，全家老小都适合，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3: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0: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6: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我们今天首先来说说关于世界杯。世界杯马上就要开赛了，但是要知道在世界杯开赛之前，一场盲盒理财已经在二手平台上演了，部分溢价超过500%。那么究竟是哪些盲盒已经率先出发了呢？我们过一下15分的报时，马上回来。
7: 13:15，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世界杯呢，从来不只是足球，它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集体情绪演习，而我们的参与方式正在从看转向买，我们正在用消费来确定自己仍然热爱的一些东西和拥有热爱的能力。我们看到足球盛宴背后，它爆发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消费景观。美加墨世界杯呢，在6月12号北京时间开赛。那本届世界杯也会迎来史上最长赛事周期，总决赛呢是在7月20号。那随着赛事临近，和世界杯相关的商品持续升温。我们看到，在传统的球衣、足球之外，以盲盒形式出现的世界杯 IP 衍生物呢，成为大家的新宠啊，并且催生出一个个价格波动非常剧烈、交易活跃的二手市场。多个潮牌品牌纷纷推出了世界杯的主题盲盒啊，部分的热门款式在二手平台交易呢，溢价超过500%。我们来看，目前呢，像泡泡玛特、名创优品、巨星动力等等，都推出多款世界杯主题的盲盒，市场热度非常的高。我们看到7款世界杯主题的盲盒，它呢涵盖手办、玻璃杯、挂绳、玩偶、挂件、毛绒公仔等等的一些品类，销售形式就是以套装或者单品为主。比如说价格最低的是名创优品的手办，129元一套，没有3个。价格较高的是泡泡玛特足球迷你包盲盒以及长绳的盲盒，均为129元每个。以名创优品自有 IP 悠悠形象为核心进行主题化的创作，那么这个盲盒手办呢，属于他们基于世界杯赛事氛围和对消费者对看球搭子的这种情感诉求的考量才出现了。那泡泡玛特作为潮玩品牌的头部啊，当然不会缺席了。他们推出了布布 The Master 系列，涵盖毛绒公仔、足球包、长绳、开瓶器、挂件、灯等等的，可以说是渗透了大家的每个消费领域。我这边就插一句啊，我也买了，不可避免的买了泡泡玛特拉布布的这个手机挂绳，以及它的一个599的，就是世界杯限定款的 Master 大的一个中等的一个公仔吧。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哇，第一印象就是好可爱，第二印象就是它是限量版的，跟世界杯有关的，赶紧买。结果发现直接可以买，根本不需要抢啊！现在你去看到如果有你就直接买，就是它不像是早些时候会一出来就大家疯狂到网上去预先抢定一样啊！现在已经是很普通的一个产品了。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像玩具品牌 Zuru Zuru 他推出的世界杯的收藏玩具在亚马逊售价是19.99美元，他采用也是盲盒的形式，但是他每盒有两个知名球星，比如说像梅西等等的，这是一个球星的手办啊，这个可能球迷确实会比较喜欢一些，因为他不可能单次购买，因为他想要把每一个球星都集全，所以就是变成一种集邮式的复购的逻辑了。我们也看到像名创优品的手办推出之后呢，在消费端引发了抢购的热潮，部分款式在二手平台是溢价率超过500%。好，这是关于名创优品了。那么 这个我倒是没有看到过它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它首先它的定价相对来讲比较低一些些，不像泡泡玛特它的定价起步就比较高一些些。这个我们看到得物 APP 显示，像 Labubu 的 The Master， 就是我说的我抢了那个蓝色的啊，世界杯的一个大的糖胶公仔，在第二天发售，第二天的最高成交价呢是718，但是目前的话呢价格只要590就行，这么对说基本上就是原价，原价就可以购买啊，所以 Labubu 的神话真的已经退了吗？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次有48支球队，总共104场比赛，赛事周期长达39天，较上届赛程延长34%，所以呢它的参赛的规模、比赛的场次也好，赛事的周期也好，都扩容了，这意味着赞助商拥有更长的营销的窗口期，所以整体的商业化运营空间就更大一些了。当世界杯和情绪消费交汇，抽盲盒、拆卡、收隐藏款已经成为年轻人流行的一种消费的行为模式了。情绪价值也在逐步超越它的功能。其实他们买的并非就是玩具啊、盲盒啊、玻璃杯啊或者贴纸，而是那一份参与感啊，代表2026年的世界杯。其实我也参与了小小的一部分。所以当大赛开赛在即，你会购买世界杯的周边吗？其实每一次大型的赛事都是一样，当年我们亚运会在杭州举办之前，其实在开始之前也有很多的文创店啊，在杭州各个点，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我觉得可能消费是趋于比较理性的，就是也没有说我一定要买什么买什么。当时我记得我去店里面看到一些小小的勋章，在赛事开始很早之前我觉得好看我就买了，包括网络上的店也是，网上的店、线上的店也是可以直接买的，大家都消费的比较理性一些。等到赛事逼近或者赛事开始，哇，这股全民的热潮就起来了。然后你去这种专卖店，你发现有些产品就断货了，买不到了。网上也是一些大家反响比较好的一些产品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股就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个周边的消费，其实还没有到顶峰。再过一个礼拜或者等到12号到来之前，那我觉得就开始疯狂了，可能就会引发下一波的抢购潮，就是这样。它是一种情绪，集体情绪的一种爆发啊。它有的时候你觉得你也并不需要，但是你觉得我也得参与一下这个赛事啊，我就那当下我也得出份力、出份钱，那个时候你就会乖乖掏钱了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消费的心理。好，所以你买了世界杯的周边了吗？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秀一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2: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再来说说消费。2026年的五月份是人形机器人从奢侈品到白菜价的分水岭。一年前的需要花近百万元排队预购的工程样机，在二手网站和拆机市场上以50000元一车的价格打包清仓。全新的宇树和松岩动力人形机器人卷到了2.99万9998元一台。所以人形机器人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AI 的奢侈品，它不仅的比二手车便宜，也成为和高配双门冰箱、双轮电动车等价的普通的工业标准品。那么一年之间啊，它经历这样的价格跳动意味着什么呢？2026年呢是公认的中国人形机器人量产规模化元年啊，它的供应链国产化高达90%。那像第一季度的话，宇树等等一些头部品牌大量出货，让2025年二手比全新还贵的黄牛溢价现象一去不复返了。那这几天的新一轮的大降价再一次砸穿地板了，像宇树 G1 降到8.5万起，二一主打消费级入门，售价是2.99万，加速进化 K1 系列呢是促销价2.99万，这是宇树的一个价格，所以把人形机器人价格直接拉到和一台高配 iPhone 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价位了。这特别是像松岩动力的它的这个 Bumi 才9998嘛，那本轮降价呢，消费级机器人便宜了不说，工业级也首先第一次迈入了10万元以内这样的一个区间了。而且呢，二手价格大幅下调，那么像2024年、2025年的这种旧机、样机、旧款，也都降价比较厉害。当年可能买进去要30万，现在售出也就3万。那今年的主力机型二手也非常便宜啊，有些年初买回去尝鲜的，然后呢，现在就在二手平台上打折6到7折等等。比如说像宇树的 R1 Air 的新机，售价是2.99万，但是二手就到了1.8万起了。除了一手价和二手价的同步下调，租金也大幅缩水。2025年人形机器人的日租金最高能开到10000，尤其是春晚之后，不少商场都喜欢租几个机器人现场扭秧歌啊，来聚拢人气。你看市面上搞什么活动都得来个机器人。那今年5月份市面上可租赁的机器人是遍地都是啊，商用租赁的日租金跌到800到1500左右。那么大家都说这个为什么会实现这个大降价，这一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有一些原因的，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打通，核心的关节使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产业的零部件啊，这些直接可以从消费电子产业里拿。像最新的报告显示啊，宇树 G1 基础款的整机物料其实成本呢是4.16万，它的核心关节成本呢是2.75万。那即便即使是大降价，它的毛率仍然高达40%左右。所以可见啊，现在一些新能源汽车产业都开始要纷纷做人形机器人，进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端啊，开始都来生产了。我们看到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1.44万台，到2026年它会预计有产量跨越10到20万台这样的一个规模。另外也有报告指出啊，说目前市面上跌破10万元的低价机型，大多砍掉了适应高温高湿等极端工业环境。

前进的能力，它的单臂负载被限制在2公斤左右，续航时间呢是1到2小时，啊，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形机器人大降价是托了中国制造业的福，像供应链的复用，配合国产高国产化率，所以让单个机器人的成本生生被压缩到了一件普通大型家用电器的水平。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人形机器人20000级的民用标准品时代已经来了，你会买一台吗？我来说说我的实际想法吧。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性价比还不算高。20000块钱啊，其实对目前的这个智能家电而言，其实20000块钱选择余地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很简单的一台咖啡机，它如果一旦设置为什么啊智能化 AI 植入的，那么它价格就高了。我曾经在这个家电的博览会，就是今年的家电博览会，上海的 AWE 当中看到一台比较普通的咖啡机，我们目前如果说做得很好了，其实我觉得入门级的3-4千已经做到非常不错了。但是它把这咖啡机变成那种台式的嵌入式的，放到我们整体厨房里面的，它的价格就能到达至少20000以上。而且它不是专门做咖啡机的品牌，它就是那种像西门子啊、博士啊，它就会开始涉入到这种嵌入式咖啡机的这个领域当中，就能卖到20000多哦。所以20000块级别的，可能目前来讲，我们说只能买到个普通的家电。但是你愿意花20000块钱买一个人形机器人在家里面供着吗？首先，我觉得人形这两个字让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蛮诡异的啊，家里面突然出现个人形的东西，你还要确定它是不是受控制啊？万一它电路搭错了，你说它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该怎么办呢？这是我比较容易担心的问题，可能是原来大片看多了啊，这个大片里面总是有那些说超智体啊，它完全可以有自己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些机器人，想要掌控地球，想要控制人类这样的一些科幻片看多了，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住在家里面怪怪的，我总感觉万一它比我聪明了该咋办？它毁灭我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块，怕他太聪明。第二呢，就是怕他太笨啊，太笨的话碍手碍脚的，做个事儿吧摔倒了，还把你家的地板给摔坏了啊，这个你还得教他怎么样折个衣服，还得给他清场。所以现在的人形机器人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得入的这个位置了？我觉得还未必，还要再等它发展。当然如果手头有足够的钱去尝一下新的，那当然是不错，因为行业的进步需要这样的一些消费端的推进啊。我从身边一些朋友们的生活的一些比较容易犯难的一些角度，我倒是提出一些思考。大家觉得哪些领域的机器人会比较紧缺呢？我觉得就是育儿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刚好有生孩子嘛，然后非常焦虑。因为首先呢，就是坐月子的时候有月嫂，月嫂时间一到走了之后，一下子会陷入到慌乱当中，特别是对没有经验的新手妈妈而言，这个时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育儿嫂就比较难。那有一些公司推荐的并不是特别适合这户人家，或者性格不合呀，做的活儿看不顺眼啊，或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满意的。如果说有这样的标准体系范畴的月嫂机器人出现，而且他必须配备啊，不要长得特别丑啊，因为你小朋友看了会害怕，你这种骷髅一样的这个钢筋的，我觉得小孩子会害怕。你首先你的外形是不是足够像真正的人类？其次呢，你抱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足够软？你说你现在的这个机器人不可能去抱孩子，因为它就是钢筋的手臂啊。这是第二，第三部分就是专业性啊。你从知道我们有人形机器人到你完全信任他，愿意把自己最爱的人交给他，这个过程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啊。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机器人从第一次亮相春晚亮亮强强到

0: 相信啊，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可能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想象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我特别是养狗的一些朋友来讲就很烦恼，是因为狗是需要遛的，它不像猫可以每天待在家里，它不停的运动，否则就会抑郁的。那么很多人呢就在地下车库遛狗了，但是其他业主就反映说狗尿味实在难以忍受。杭州入夏之后呢，气温渐升，雨水渐多啊，那么就有网友发帖吐槽呢，说小区地下车库里遛狗的情况多起来了。那当然也有一些小区业委会的公众号发布一些关于地下车库不能遛狗的倡议，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那么除了在地下车库遛狗的，夏天雨天还有很多业主呢在地下车库遛娃的，那也有业主觉得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啊。那对于在地下车库遛狗啊带娃你怎么看呢？有什么好的建议呢？那么其实我觉得吧，关于狗遛狗啊遛娃，其实首先就是涉及到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车库就是车行的一个地方，它不太适合说人长期的行走啊。我们普通在车库里停好车上楼的时候都会提醒孩子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多车库里面车速很快的，你躲在车的这个车水马龙的森林里面，你要出去一下子窜头，那可能就是断头杀。所以在车库里面行人是非常的不安全的，更何况是遛狗遛娃这些这个不受控制的这些生物，可以这么类比吧。那这是第一。第二，除了不安全之外呢，就是遛娃还好，就遛狗确实会产生排泄物的问题。那如果说有公德心的业主，他可能会自己随带的是产尿袋啊，但那如果他不穿纸尿裤乱尿呢，他车库里面全部都是柱子，大家就有可想而知了，那整个车库地下都是什么味道。车库呢本来就是半封闭空间，空气流通不畅，宠物在这里大小便，不带味道久久难以散去，而且呢车子开进开出，车胎压到排泄物，会影响整个地下车库的环境。而且有些狗狗特别喜欢在车轮毂上面啊，那你想车轮毂上面这个尿它是有腐蚀作用的，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一一展开了。那所以在地下车库遛狗跟带娃，我个人我也是不管是在哪个小区我都是不赞同的啊。那么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一方面呢，其实遛娃特别不科学，地下车库通风不好，汽车尾气多，长时间逗留在地下车库对人体健康有害。而且呢，车库路多柱子多，容易造成视觉盲区，小孩子生性好动啊，没看住的话特别容易出事故。那么那究竟能不能遛娃遛狗那儿啊？这个业主认为，地下车库本来就是小区的公共空间，法无明令禁止，谁说我们就不能在这里面遛娃了啊？那这当然这样说你要硬扛也是对的，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从生理角度也好，从心理角度也好，从安全角度也好，从卫生角度也好，都不适合在地下车库遛娃以及遛狗。

么究竟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说，那到底怎样的情况可以了？其实在现在杭州小区越造越漂亮，特别是一些新进的小区都会有一些风雨连廊。那么那风雨连廊的话呢，当然你在那儿遛狗遛完也是需要自己更文明一些，因为我个人是建议狗狗们啊，一旦外出，建议最好就是还是要穿上纸尿裤啊，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乱尿。同时的话呢，如果你有便便的话，你也可以随便就是随便铲掉，就是用你随身带的这种小纸袋拿掉，那么好一些些啊。就这是我们能做到的这种。那当然去野外就，如果你是去这个野外那大山大河的，那我们就不多约束，只是说你在小区里面，毕竟小区是大家共同的环境，而不是说是您自己家。所以这些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做到的话，养宠类人士跟非养宠家庭之间的矛盾也会减少一些。

0: 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

0: 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 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啊，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出门不骑马，不坐车，他骑人，不喝牛奶，不喝羊奶，他专喝人奶。可能这种情况啊，我们现在只能是在电视剧当中啊，偶尔能看到这样的桥段。而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尤其是在西藏地区，很多的地主土豪家的纨绔子弟，他们真太能做出这种事儿啊。这个次仁家

合嫖赌，什么斗鸡呀、斗牛啊、跑马呀、赌钱呐、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儿。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啊，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啊，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1951年呢，他反而成了没有土地的贫农了。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他即便过着流浪的生活，那些曾经被他欺负的老百姓，那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当着老百姓的面，带着人把自己父亲的家给抄，然后为了给自己多分点地，又把被他气病的父亲和母亲啊，就接到自己这儿跟自己住，还说什么父母不仁他不能不孝。这一下子就把很多善良的人给蒙蔽了。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咱们老百姓常说呀，好人不长命，祸还活千年呢。一遇到这种大奸大恶之人时来运转的时候，那真的会让很多人心有不甘。但是大伙儿别着急呀，恶人自有恶人憎，良心不正的人，作恶多端的人，迟早啊他会遭报应。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啊，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咱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啊，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啊，换个地方，他
他就不容。

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10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鹿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鹿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啊，当他来到金鹿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那只要老人肯花钱，那就可以入住养老院。而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啊，身患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人加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人加措呢，就成功的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的。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

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仁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啊，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次仁嘉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格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仁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仁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的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啊。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她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她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40-50斤、50-60斤的粮食呢，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
捡到这些粮食啊，他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枷锁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赐人枷锁，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赐人枷锁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赐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赐人枷锁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制止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赐人枷锁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赐人枷锁，他说喜儿上学学习累，
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

0: 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仁嘉措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仁嘉措。这个时候，央吉阿姆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吉阿姆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仁嘉措就说：“是他，是次仁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仁嘉措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喜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次仁嘉措。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金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要普及一下啊，因为藏族人他在吃肉方面啊，禁忌是很多的。一般人呢是只吃牛羊肉啊，你像马肉啊、驴呀、骡子啊、狗肉啊，是绝对不吃的。在90年之前呢，包括现在啊，你看上了年纪的藏族人，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吃鸡肉的，猪肉包括鸡蛋都不吃。因为藏族人认为啊，鸟类山鸡是神鸟，不能猎杀。所以说衍生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出来的这个鸡肉也是不能吃的。可是所谓的禁忌啊，你能限制住君子，他限制不住小人呐。像次仁嘉措这种人，他自己的父母都让他气死饿死了，他还有信仰和禁忌可言吗？实际上那只鸡就是他饿了自己买的，吃了一半呢，还剩一半就放屋里了，正好赶上喜儿啊指认他偷粮食，他马上呢就想到了这个贼喊捉贼的方法，成功的把他偷东西的这个事儿呢就嫁祸给了喜儿。大家说这种人呢是有多可恶啊，拿着大家的善良做幌子，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伤害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央吉阿姆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仁嘉措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之后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 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杏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杏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她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她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她。马奶奶摸着杏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杏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杨家母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杨家母确实是好心呐，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杨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杨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青稞一穗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啊，心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喜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拖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 西藏大家

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啊。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啊，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醋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醋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1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9月秋收，10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
央吉阿姆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地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1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家措听了喜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1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1整袋的青稞米呀、啊！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啊、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啊，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
是带

0: 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醒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冲击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

0: 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节目最后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的健康，我们节目会不定期的给听众朋友们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所以各位家人只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就有机会经常收到我们送出的小惊喜和健康好物。今天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价值78元一盒的润目眼贴，这款眼贴里融入了多种草本萃取的精华，包括葡萄籽提取物、野菊花提取物、薄荷叶提取物、决明子提取物、红花提取物、人参提取物、清香子提取物等，还添加了有助于保持眼部水润的透明质酸钠，非常适合平时爱眼护眼、呵护眼部健康的广大中老年群体。怎么使用呢？每天用一次，每次贴敷眼部10分钟就可以了，简简单单。怎么领取呢？我们今天准备了100份润目眼贴，前10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我们的电话是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家人来电领取。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第一次站立行走，妈妈对我说，儿子，走路小心。我第一次独自去学校，妈妈送我到门口，她说，儿子，路上小心。我第一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求学，临走时妈妈叮嘱我，出门在外路上小心。我买了车，每次开车出门，妈妈都会对我说，儿子，路上小心。安全出行，不再让妈妈担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的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持人，
17: 谢谢主持人，
18: 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9: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关的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非常欢迎各位啊，今天我手头的所有的原来的案例都已经解决完了，所以今天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各位，现场给我们拨打电话，说说您所遇到的情况。我能尽力的话，尽力的帮助大家。在这儿广播里边啊，感谢一下 Lady 兔兔和 Internal 这位朋友，谢谢谢谢。然后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有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段时间，可能又是热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5S店的事件。然后我。

0: 要的某一部分。好嘞，那么今天呢，大宝老师说已经我们第一位车主已经来到节目线上了，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待会儿在某一位车主来到节目之后将近尾声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您的电话给我们去拨打了。好，第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喂，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全国首速最快的朋友，您好，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我姓张。
0: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在5月12号去上海宝山店提了一辆新款的腾势 D9GT。
0: 哦呦，
1: 然后
0: 买 D9GT 啊。好，
1: 对，然后在5月16号我回来贴车衣的时候发现是辆有喷漆有钣金的车。
0: 5月16号喷漆钣金。好好，那个相关的证据已经就是落实到位了吗？
1: 对，都有。然后后面就是寻找 4S 店，他们的意思就是这辆车他们查下来是运损车
0: 啊，
1: 然后给我的条件是给我的条件是换车加上我贴车衣的钱
0: 啊。好，
1: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因为我对这个条件不是不满意，然后我也可能我的条件比较高，但是
0: 你想退一赔三吗？
1: 曝光。对，是的。
0: 您退一赔三的话需要去干一件事儿。
1: 您说，
0: 就是您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需要退一赔三，需要只要排除掉一点，因为退一赔三呢，就是消费欺诈嘛。消费欺诈其实有两个前提条件的，第一呢不当得利，第二呢就是主观故意。现在您只要能锁定这家四 S 店的主观故意，退一赔三就稳了。所以这个运损是怎么得来的？
1: 是他们说这辆车，在路程中，这辆货车它没有油了。然后这个司机私自找了一个货车过来接了这趟货。然后在换车的过程中，这辆车就出现了擦碰。然后现在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这个货车司机。
0: 有证据吗？有证据吗？
1: 有，我都有录音。他们
0: 不，抱歉，我是说他们有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吗？
1: 目前是没有。
0: 那不行啊，那白说。
1: 所以我不认同他们这个说法。
0: 等会儿啊，你这个事儿怎么把它锁定为主观故意更加重要？真的不，就是目前您的证据链其实是完备的，你取消合同，他们现在给您去做这个方式真的没问题，取消合同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你想奔着更高的，那么就需要去付出。第一个是走司法途径，第二个就是获得成本。
1: 是的。
0: 第九多少钱 ？GT 多少钱？你买到手里边？
1: 落地大概29万。
0: 29万。退一赔三，四倍，29万。您拿出30万去跟那家四 S 店沟通，问问他们那家四 S 店钣金师傅，你告诉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您这个事儿真实存在着，他们是不是帮您恶意补漆了？
1: 他们现在不承认，就反正就
0: 不是，您私下里啊，私下里，你来找我了，我偷偷跟你说，就咱俩知道，别说是我说的啊，不许这个大家网络上不要说啊。您这样，您私下里边，你去那个他们的售后钣金部门，你问他们的售后钣金师傅，你了解不了解我提的这台车子？如果你能向我去证明这台车子是在你们车间里边喷漆的，并且能够提供证据的，我给你3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只要能提供证据，你可以跟他签合同，然后你打退一赔三的官司。你这边不是拿出来了30万吗？你能获得的是29×2。×20，60万，然后你还能拿到20万的赔款，29万的原车款。
1: 是的。
0: 就这么，就这样子。其他的就，对，其他的我可能帮不了您，因为目前，必须要去符合主观故意的情况。现在就是取消合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4S 店不能说我这边是运损车，我没有检查出来。作为一个就是销售店的话，也有义务把所有的车况给整理清楚，交给消费者。他们这点是失职了。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您通过我所说这个途径不行的话，那么您就把这个车子给换了，让他们给您去一些相关的沟通就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好，其他的我不
1: 的
0: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了，只能给您这样的一个，对，小主意。
1: 好的。
0: 悬赏也行。就悬赏到他们4S 店门口。
1: 好的。

0: 啊，
1: OK，
0: 就咱俩知道啊，就这样子啊，那
1: 好
0: 就
1: 的，
0: 这样
1: 没
0: 子啊，
1: 问题，OK，
0: 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啊，拜拜啊。
1: 好。
2: 就是我这么跟他说的话，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说直接走司法途径。这个我现在听下来，四 S 店，也防止一点啊。我这个总是用好心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总觉得四 S 店如果主动的话，那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万一是他觉得这位车主查不到，所以他铤而走险呢，对不对？在这儿跟我们所有的从业者也说一声啊，不要触犯红线，否则伸手一定会得到相关的后果的。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3: 哎，老师，就是我们前几天就是上个星期天就是接听的路上，然后那个
2: 先生不好意思，就是现在你给我感觉就是您是。就外星跟我打的电话，就是有点回声，不好意思，您是不是开了免提了？
3: 啊，现在好一点吗？
2: 哎呦，好多了，好多，清晰了，一下子欢迎回到地球啊！您说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3: 就是那个我们自提了一辆迈巴赫480，然后在就是接亲的路上，然后就是漏机油。
2: 接亲的路上，
3: 对，
2: 刚刚结婚，买了个婚车迈巴赫。
3: 对对对，行驶公里数不到300公里，
2: 漏机油哪儿漏哪儿查了吗？
3: 现在就卡在就是 4S 店不让我们找第三方检测去动这个车，
2: 什么叫
3: 就
2: 不
3: 是
2: 让
3: 动完
2: 你
3: 之后，
2: 找第三方？他敢不让你找？
3: 对，他们不让我们找，
2: 啊，是 4S 店怎么不让你找？你告诉我啊。
3: 就是 4S 店就是说必须要在他们店里边做检测。
2: 然后呢？您说您想去外面做检测，他不让。
3: 对，就是我想找一下比较权威的第三方，就是去做一个公众的一个检测。
2: 然后这怎么着啊？这家四 S 店是扣你车还是怎么着？他为什么？他用什么手段让你不让的？
3: 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动了这个车之后，他们就不做理赔了，不认。
2: 那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3: 现在没有。
4: 现在还在僵持着，
3: 对，就是还在僵持着。
2: 新娘子也来了，哎，恭喜二位啊，恭喜二位，刚刚进这个人生大事是吗？
3: 不是，
4: 谢老师，我们是家人，然后，
2: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呀呀，我这怪我，怪我，不好意思，小姐姐，对，您说是这个是奔驰4S店怎么说了？
4: 奔驰4S 店说，就是后来我们也协商了嘛，然后他说可以找第三方，但是第三方只有在旁边就是监督的权利，就不能动手，就不准让第三方检测。但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第三方机构如果不动手的话，人家就没法出具这个质量检测报告。
2: 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把那这样子吧，姐姐，我问一下，目前这家4S 店是怎么不让您把这个车子给不动手的？等一系列情况，这个车子目前是属于您的，您想怎么对这台车子就怎么对这台车子。
4: 对，我知道，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我私自找第三方，检测的话，那么 4S 店就不会认可。他说，因为根据他们公司总部的要求，就必须要在就在奔驰的店里检测，就在必须要在他们的店里检测。
2: 好，所以现在第一，奔驰没有告诉您他们的检测方案，不，抱歉，处理方案是什么？第二呢，他们不让你出去外面进行相关的检测。第三就是，如果你出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将不负责了，是这意思吧？
4: 对，是这样。
2: 好，那么我明确一点，那么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车子漏机油的？比方说是某个点漏机油，还是怎么着？机油漏的严重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不专业，不知道是机油还
2: 没
4: 是
2: 问
4: 机油。
2: 题，好，当时报了机油灯了吗？
3: 出现一个小乌龟，然后车就停下了。
2: 动力系统故障，车
4: 然
2: 停
4: 后
2: 下来了。抱歉，我还是问这个先生好了。当时出了一个小乌龟，这个车子是熄火的状态吗？
3: 逐渐降速、降档，然后就停下来了。
2: 这个停下来并不是人为操作的，而是车子自己停的吗？
3: 对对对，是的。
2: 好嘞，您是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在浙江？
3: 在青岛，依林老师。
2: 在浙江多好呀！在青岛的话，您300公里是7天之内吗？
3: 300公。

0: 这好像是那个，
1: 几
0: 您说
1: 天？
0: 的是那个单包吗？
1: 啊，对，对，我去看你能不能达到7天3包。
0: 62天。
1: 62天。您现在就是我能帮您做点啥？您可以告诉我一下。
0: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一个公众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感觉有点被霸王条款，就是他们也不让我们检测，就
1: 不
0: 是
1: 是，他不
0: 我
1: 可
0: 们。
1: 能是不让您检测的，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让您检测。您应该是把这句话更完整的表达出来。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对方告诉你，你要是去外面检测的话，他们不负责了，对吧？但是他们不负责也没关系啊。您比方说，您说我想好了检测，我要去看这台车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退车，那您去检测就好了，你管他是什么四 S 店呢？
0: 就是，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也第一次维权这
1: 我
0: 种
1: 知道，
0: 事情。
1: 我知道。那个先生，既然您来找我，现在我的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告诉我，您其实已经是上过网络的一个事儿了，对不对？大家伙关注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既然您来找我，非常感谢。我也跟您和这位女士一块来说一下，目前您的车子，比方说如果想退，那么就看是不是符合三包法的这个做法。那么刚才我说到的7天，包括60天，您这两档可能都错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要去看您的车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故障。
0: 就是我们可以自主的去找第三方检测，
1: 当
0: 是
1: 然，
0: 吧？
1: 我永远告诉您，一定是可以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一个四 S 店，你别说什么四 S 店了，奔驰厂方都不敢让你说只在我们奔驰进行相关的拆检。
0: 但是他们这边就是说检测了不认的。
1: 关键不是检测了不认，是关键是检测了以后，他们现在能给你的方案，他们可能不会给你了。我总结一下，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
2: 是
1: 所以。
2: 老师，我们之前也找了其他的媒体，然后当时那个媒体的那个老师说，那在你们奔驰4S 店检测也没问题，那到底是要检测出来是哪些问题，你们才能给我们执行三包政策呢？然后那
1: 这是哪
2: 个，
1: 个老师说的？什么检测了什么问题执行三包政策？
2: 对，就是因为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因为一旦检测了之后，4S 店会在。用其他的方式推诿，就是说哪些是不符合
1: 不
2: 他那
1: 是
2: 个
1: 不
2: 三
1: 是
2: 包。
1: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老师，我不想得罪同行啊。无论检测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进行三包。三包没有前提的，只要您买车了，这都是三包。不可能说是检测出来什么问题按照三包，您说检测出什么问题能帮您退车，对不对？
0: 对。
1: 好嘞，然后呢，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现在是网友告诉我，我不确定是四 S 店说愿意帮您去退车。
0: 并不是4S 店现在就是只给
2: 4S 店现在就是要求先维修，不是先检测出来问题之后，然后再进行下一步。他们没有说能退车，或者是能给维修，这一些都没有说。
1: 现在四 S 店是怎么跟您协商的？我挺好奇的。
2: 4S 店就说不，就是说，所有的下一步的准则就是必须先检测，如果不检测的话，我们没法给您走下一步，
1: 来，
2: 就
1: 那
2: 这。
1: 个小哥哥、小姐姐是这样的啊，如果您的车子在比方说7天或者60天这两个时间节点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明确是，比方说您7天之内出现了这种正在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车子不走了，不用检测，不用拆解，直接退。
2: 对，
1: 他
2: 因为
1: 敢
2: 我
1: 跟
2: 就。
1: 你，抱歉，我直接说完，他敢跟你说你这边先拆检，我们再来走三包，我去找他去，我来给你负责。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您已经超了三包的时间期限了，所以呢，确实目前这家四 S 店，我不知道哪家四 S 店，他给您说的也完全没有毛病，确实需要先拆车去检查，您看看您的车子，比方哪有故障点，针对这个故障点的大小来进行相关的研判。我随便举个例子，可能也是某个机油环的，某个胶垫松动导致了这个机油的泄漏。也有可能。那么，如果是遇到这样的话，机油泄漏的不是那么多，那就换个胶垫重新注入机油。那这个车子跟您买的迈巴赫 S50 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这玩意儿不算怎么维修，指的是您三包的手册上面记录一条维修的档案就行了。对，所以，目前您所。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说了这个情况，要么您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走司法途径去，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您什么他认不认的事儿了。您走法院以后，法院会直接找到一个他当地的他们下辖的一个司法鉴定的机构来对于您车子进行鉴定。鉴定出来的结果，他奔驰认不认他都得认。然后要么您的车子目前基于您对我的信任，我给您的建议是确实是需要拆检的，看看哪儿出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下一步的研判。那么至于能不能退车，我不知道那个三包是不是您指的就是退车的意思，目前我听下来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
2: 那一鸣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您请讲。
2: 我这辆车买了之后，因为当时是要做婚车用嘛，所以就是从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开，因为我现在的行驶公里数才276公里。
1: 我理解，
2: 所以说如果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不是说就在我当天事发的时候出现了，也有可能是我买之后，它其实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但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1: 有可能的，有可能，所以呢，得去看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
2: 并且我当天我不确定是机油还是汽油，当时是大量的泄漏，跟洒水似的，就是喷，就是当时拖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录一个视频，那个油是喷出来的，就是大量的。
1: 机油和汽油是透明的，机油是黑色的。
2: 那我们那个是属于透明的，是轻的。
0: 哦，那是汽
1: 油，不是汽油。
2: 对，我们
1: 您能不能给我看看燃油泄漏？这可是大问题啊！
2: 对，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想想就是真的是很后怕。就是如果当时是在高速上，
1: 来，导播老师，来，导播，别，那个，您资料发我一下，可以不？
2: 我您是需要帮你
1: 视频，我需要看一下视频。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个，我帮你去看一下机油还是汽油，汽油漏了一地啊！我确定一下，你比方说油箱是在后面的，然后呢机油是在前机盖的，是从哪儿？我从哪个位置？
0: 好的，
2: 是从后面。
1: 我没看，是漏汽油啊。
0: 是透明的，叶老师。
1: 闻的味儿也是汽油啊。
0: 因为当时
1: 汽油有独特的味道，机油没有什么味道。
0: 稍微等一下，叶老师。
1: 好。
2: 叶老师，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有点大。然后您稍等一下。
1: 好嘞，稍等啊，不好意思，我这边也需要这人脸验个证啊，我这整天我的微信老觉得我是干坏事的人，微信可以看看我这张脸就不是一个坏人的脸吧？啊，靠近一点，面向屏幕，眨眨眼，张张嘴啊。视频来看看到底当时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8: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8: 因为老师，我先发您一个，就是一个片段的，你可以看一下。
9: 没问题啊。
8: 那个原视频有点大，我一会儿再发给你吧。
9: 非常理解，不着急，不着急，非常理解。
10: 车主给我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所以这确定不是机油。这个先生，我问一下，这个明确了是汽油吗？因为我看那个媒体报道里面直接就说这定性为汽油了，已经确定了吗？先生，不好意思。你现在还能听得到吗？
8: 可以老师。
9: 对，已经确认是汽油了吗？
11: 不确定是汽油还是机油。
9: 首先不是机油，这关键是那个媒体里面说的是汽油，那个媒体已经检查过了是汽油是吧？
11: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拆，所以说你不敢确认到底是汽油还是机油。
9: 不是那个汽油会有刺鼻的味道的呀。
11: 啊，对，当时是有特别的味道的。
10: 燃油泄露，这个，
9: 现在4S店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让4S店看过这是不是汽油？这个事很重要。
11: 4S店说大概率是那个油管的问题。
9: 输油管，汽油的输油管的问题。
11: 对，他说大概率是油管的问题。
9: 确定为汽油了。哎，行了，那么现在，60天，你这超过了2天，60天，那跟4S店协商一下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11: 对，我们现在也是协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必须要放在他们店里检测，然后
9: 没问题啊。
11: 但是老师，那他们自己卖的车，然后他们自己检测的话，我感觉是有失公平的。
9: 那不放心的话，您担心对方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是不是，小姐姐？
11: 对，是这个意思。
9: 您既然想找第三方的话，你找第三方在旁边就好了。
11: 但是第三方的老师不准动手，因为
9: 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目前您的车子涉嫌的是燃油泄漏，那么可能是输油管的这样的一个断裂，对吧？
11: 有可能是。
9: 对，那么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就是把车子抬起来，举升起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是不是输油管断裂了。我给您的建议其实反而您可能会觉得我并不会搞流量啊，我是更希望的是帮助到您。我给您的建议是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您就差2天是符合3包的，比方说您是涉及到燃油泄漏了，就差2天。所以呢，我更希望的是帮助您去协商这件事儿。那怎么协商呢？协商的意思呢，就是对方严格说我按照3包法的话，您就不能退换车了，所以目前配合对方，你去看一下你这车子是出现什么情况。我退1万步讲，这家4S店也可能会考虑一件事儿，万一呢，您这个底盘磕碰到相关的地方，导致了这个燃油泄漏。
11: 对，但是4S店当时也说，他们下面那个护板是非常，那个迈巴赫的护板是非常坚固的。
9: 我知道呀，我只是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车子现在需要去拆解，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1: 是，
9: 我可以帮助。这个找过其他媒体了，我出面不合适。就是您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沟通一下，去做一个

0: 比较好的协商。您这个事儿，我听说流量是比较大的，对吧？
1: 可能消费者也产生了共鸣吧。
0: 我知道，对对对，没事，我不是说您二位的问题，流量比较大，对于四 S 店来说也是压力，对于奔驰来说也是压力。现在我其实奔驰一直在节目线上在跟进和记录这件事儿。那么我给二位的建议就是，直接去找四 S 店，跟他们去说一下。您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么找第三方。我个人感觉其实第三方没必要。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退换车这件事如果把它判定为是厂家的问题的话，四 S 店也不用出钱。我可以这么说，您是在青岛，我看到是青岛某家四 S 店。
1: 对。
0: 青岛那家四 S 店现在巴不得这台车子能退呢。就是可能没有人给您这个视角。
1: 对。
0: 因为现在所有的风头浪尖都指向的是青岛这家四 S 店，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里边还去四 S 店里边进行相关的这个采访了嘛。
1: 对。
0: 如果能退的话，这家四 S 店是巴不得去把这个车赶快给您退了，退了他们就没事了。要是但凡有一天不退，那么针对于您这台车子所遇到的情况都是这家四 S 店在挨骂。
1: 哦，我不太了解，就是四 S 店和厂商之间他们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0: 没事，退换车，您说。
1: 您说呀，李老师。
0: 抱歉，我是说的意思是，目前四 S 店去检查，其实应该就是按照规范的流程去检查，仅此而已。他们不是给您维修，比方说您真的说我担心这里边有一些维修的猫腻，所以我不想让四 S 店单独去做这个事儿，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拆检这个事儿，就是你去三甲医院拍的也是 X 光片，你去路边小诊所去拍的也是 X 光片，这个东西结果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就是有点顾虑，就是四 S 店的人如果再拆这辆车的话，就是我们就感觉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公平性。
0: 我知道，那这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去当地找一个第三方的途径，让他们来第三方看就行了。这个事儿不上手完全没问题，真不行我去看。我背个手
2: 的。最出现就是这种，就是达不到退车的标准。
0: 现在我明确的跟您说，目前就达不到退车的标准了。您找哪个第三方过来都达不到第三方的退车的标准。
1: 就是你给超过60%。
0: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协商一下，毕竟您是尊贵的迈巴赫，您三叉星辉都。对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明亮的前途来说都稍显暗淡，那是迈巴赫的 MM 标在照亮您的。
1: 我现在已经不尊贵了啊，现在是在
0: 尊贵尊贵尊贵尊贵，对对对对，没事，就是所以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你看双方能不能去，要不就是您愿意接受的话，我直接线上去给您打电话，如果您不愿意的话，双方可以再协商一下。
1: 好，一鸣老师，那您是能帮我们就是联系4S 店吗？
0: 哎呀，不该说这句话，我不该。哎呀，协商协商行不行？我力量不足啊，双方就是，如果到最后我不能帮二位去退换车，二位千万不要怪我，因为这个婚车出现这样的事，我知道心里面非常不舒服的。但是我也得基于三包法的这个状态去跟二位去沟通这件事儿。
1: 对，我们理解，我们也是希望能。因为您的粉丝量很多，也能借助您的力量，然后能帮我们就尽快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0: 那么到最后，如果真的不能退换车，二位是否能接受呢？
1: 就是您先跟4S 店这边沟通是吧？
0: 我要先对对对，我要先跟您达成一致，我才能去找4S 店，否则的话，这个事儿抱歉，我帮不了。
1: 行，您能帮我们沟通的话，那太好了。
0: 就是如果真的到最后是没有达到退换车的，二位也能接受，对吗？
1: 我们可能再继续再跟他们沟通。
0: 哎，对对对，如果这样的话，二位直接去跟对方沟通就行了。
1: 我们现在
0: 对对对
1: 沟通了。
0: 没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在，就是在我这儿，我已经为您开了一条路，因为上过其他媒体，基本上我是不会接的。那么在我这儿，我和您达不成一致，我投石问路去，抱歉，我不想当石头。这是我个人的私心。
1: 不好意思啊，尹老师。
0: 没有没有，这是我个人的原因，这个跟二位没关系。
1: 因为我们当时上的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生活频道。
0: 我知道，不是其他媒体的事情，二位还可能还没有理解，就是我和您无法达成一个上下线的一致的话，因为这事儿我判断下来就是不能退车。那到最后二位的目标是退车，那么我去跟这家4S 店打电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1: 那就是如果不能退车的话，我们换车是可以的吗？
0: 退换车在法律上是一个概念。
1: 哦，也不能。
0: 退车就是换车。
1: 或者是也不能，就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是案例，就是他是重新支付了一部分，然后换了一辆新车，也不可以是吗？
0: 那个可以，那这叫协商换车。协商退车也没有部分，也没有问题，这个当然可以了，这就不是三包了。你承担一部分的费用呢，这个好说呀，我去刷刷脸喽。
1: 嗯，行，那我这样吧，尹老师，我先，因为我们是家人，因为
0: 我非常理解，双方再商量商量，
1: 跟车主沟通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车主也搞得挺崩溃的。
0: 二位都不是车主啊？
1: 对，我不是车主。
0: 哦哦哦，我能理解一下这个这里边的亲戚关系吗？
1: 我是他姐姐。
0: 你是车主的姐姐，先生呢？
1: 是哥哥。
0: 哎呦，这好姐姐好哥哥。跟车主说一下，就是遇到这种事儿了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用担心的，总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其实我目前给二位的一个比较好的建议，您可以跟车主去沟通一下，赶快把这个车子让4S店去拆解，确定哪儿的问题，然后跟4S店去协商。
1: 嗯，好，尹老师，
0: 这是我的建议。在我这儿，我分享两个案例。第一，达到三包退换车的车主，有的车主说我不要三包退换车，原因就在于，如果我三包退换车，我换来一台新的，我能保证这台新的还不出问题吗？三叉星辉都照不了我的前路了，那么换一台新车就一定能这车子安然无恙？也不一定。但是现在我车子出了问题了，他能给我一个妥善的处理方案，包括不限于把这些车子修好，乃至于给我一些客户补偿，让我以后用车无忧。那这台车子出现故障又能怎么样呢？
1: 行，
0: 好，
1: 谢谢你，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子了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好，那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子。回去开导开导车主啊，这个弟弟人生大事儿，婚车的事儿。心里面的一些事情过去了就行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嗯，是，
0: 行嘞，行嘞，那就这样子啊。谢谢哥哥姐姐来我节目啊。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那个，奔驰全国购服中心，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你好。刚才跟车主也分析过他目前车子所遇到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件事儿就先不通过我们的节目向贵品牌方去反映了。车主，对对对对，自己再来去跟进。
4: 16:15，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 好的，明白，主持人。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好，再见。
1: 嗯，
0: 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易林，向你们好。
5: 依林你好，
0: 哎，
5: 问一下车主贝塔。
0: 哎呀，小姐姐你好啊！
5: 你好，你好，很感谢上次你帮我沟通。
0: 快来说说这怎么你？我记得你在直播间里又说这个车子遇到问题了。
5: 是的，
0: 导播老师来问界全国客服中心。您请讲。
5: 对，我给您传一份文件吧，因为有了新的故障，然后也按照厂商的要求，也更换了车机，还有点火线圈，还有花塞。但是在更换完火花塞和点火线圈的当天，出门不到10分钟，车子就开始有抖动了。
0: 车子又开始有抖动。
5: 对，但是当时已经驶离那个 4S 店了嘛，然后他就让我先把那个当时的行车记录仪给锁定，然后后续后续再查看。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车载的那个 U 盘可能不好用了，然后现在那个屏幕都是花的，所以当时锁定的视频是没有办法作为佐证的。
0: 你手机拍了吗？
5: 手机没有拍，当时因为在行驶过程嘛。
0: 有什么能证明你车子点火线圈或火花塞或者说有抖动的情况？
5: 就是只有那一次，就是在高速上，我把那个资料发给您吧。
0: 不是，您修完之后？
5: 修完之后是没有的，然后它还有其他问题，不仅有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是有视频和录音的。
0: 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现在还能复现吗？点火线圈、火花塞在换过之后的车辆的抖动问题，
5: 复现不了。 因为它是偶发，
0: 师妹啊，我是不是第一次告你来我这儿，我都跟你说这个有问题，以后拿手机去拍呀。

0: 它就一瞬间就没有了。
1: 哦，一瞬间就没有了。
0: 对，就是很快的那种。因为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1: 增程器介入那一下吗？
0: 我不确定它增程器有没有介入，因为店里跟我说，如果电池的电量在80%以上，可能增程器是不介入的。
1: 哦，我知道。
0: 嗯，
1: 好，
0: 它是这样子的。
1: 那往下，那没事，那这个事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你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录制这样的一个视频，往下。
0: 对，然后这个车机不也是更换了吗？但是在更换之后，仍然出现了卡顿和音频卡顿，还有就是屏幕卡顿，包括左侧那个咱们苔藓那个位置的屏幕和右侧的屏幕，它的那个画面不一致的情况也发生了。
1: 画
0: 然
1: 面
0: 后
1: 怎
0: 我
1: 么
0: 把
1: 不一致？小喜。
0: 我把这个视频和当时我整理的资料从头到尾，事情第一次发生事故到这一次整理好了，然后发给了咱们的那个微信里面。
1: 就是怎
0: 嗯。
1: 么个不一致？
0: 就是左边可能，比如说放歌的时候，左边是这首音乐，然后但是下一首歌已经切过去了，那个图标按理来说应该已经换了，歌词也该换了，但是它没有换。
1: 哦，这个卡，那声音有断续的情况吗？
0: 有的，
1: 也有的是吧？换完
0: 对，
1: 车
0: 然后，
1: 机依然是这样子。
0: 嗯，对，换完车机之后这样子的，
1: 好嘞。
0: 而且
1: 那么
0: 不
1: 这个
0: 是
1: 事
0: 说，
1: 情，对，抱歉，这个事情有去做检查吗？他们有没有给你去处理？
0: 嗯，他们说现在这个情况。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上次说的是车机整个更换，这次跟我说的却是只更换了屏幕，所以我昨天晚上又把他们之前的录音呐，包括沟通的音频都找出来，然后又重新就复盘了一下，确定他们之前说的是整个车机去更换，但他这次确实只给我更换了屏幕，因为我这次换了一家 4S 店嘛，然后我说的前提就是两家 4S 店的。工作人员、接待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但是他仅仅只有态度好，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1: 我明白，你来我这儿，我来帮你去解决问题。
0: 嗯，
1: 好，
0: 然后取资料和
1: 现在
0: 视
1: 就是
0: 频，
1: 车机卡顿依然会出现问题，他们有做任何的去，比方说给您去。检查一下，来告诉您大概什么原因吗？鸿蒙的座舱的车机还能卡呢，其他的车机怎么办？对不对？流畅的是遥遥领先的。
0: 他只是锁定了当时那一帧，然后说上传数据，然后再给我答复。但是我这个车从最开始出现种种故障以来，一直都在上传数据，但是包括到现在数据都给我是残缺的不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反复发生，而且这次的车机的卡顿的问题是高频次的了，
1: 哎，
0: 是
1: 对，
0: 很容易捕捉的。
1: 哎，
0: 就
1: 对，
0: 之前每次去店里是无法复现的，这次很巧，我刚要走的时候他说检查没问题了，然后他用的时候也卡顿了。
1: 好，我明白。所以现
0: 嗯，
1: 在他们不给你出方案吗？
0: 现在就是他们，我说要不要咱们跟这个厂家沟通一下，协商一下，要不要来人帮我们技术支持一下。然后他们说他们的那个技术人员一直在远程支持。
1: 对，
0: 嗯，
1: 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0: 没有什么方案。
1: 啊，不处理吗？
0: 嗯，也没有说不处理，就是有问题我们去看问题。然后，但是无论是我的之前在高速上的那次。车机有抖动的时候，车机那个卡顿呢，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有声音那次，他们都说我的行车日志是正常的，后台数据他们拿不到，然后找不到什么原因，而且也没有爆发，就是故障灯啊等等都是这种，每次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是这一套话，对，
1: 我
0: 就
1: 知
0: 在
1: 道，
0: 消
1: 我知
0: 费。
1: 道。现在他们告诉您，是需要去换车机的总成，还是怎么着啊？这点我没有听明白。
0: 嗯，他没有说，没有给方案的。就是一直修，然后现在这次
1: 修
0: 也
1: 不
0: 是
1: 是就
0: 卡
1: 是
0: 顿
1: 方
0: 了，
1: 案吗？
0: 但是这次他也没有跟我说是像上次起码我们说换了，这次没有，这是刚刚换的车机，这次刚换了都不到10天。
1: 对，你说的是换了屏幕，然后呢，这个车机总成没有给您换。那么接下来。我能帮您的应该就是把您这个车机总成给您全部换掉，我让他们去，能够去帮您去发现的问题全部都给这个排除掉，是不是就更好的帮助到您？
0: 是的，因为上次我们达成的一致，也就是把这个发生故障的原因找到。因为每次我都是在高速上发生问题，或者是很危险的路段发生这个问题，我不能说一次幸运、两次幸运，每次都是那么幸运，就靠运气好在高速上这么一次一次度过吧。确实是也不是一个办法。我想让他找到这个原因，故障原因。上次也是我达成的一致，但是就是没有原因。上次说我们的点火线圈没有问题，然后火花塞也没有问题，检
1: 都
0: 查
1: 换
0: 了。
1: 了吗？
0: 都换了，
1: 对，
0: 全都更换了。
1: 对，
0: 嗯，
1: 换完之后，关键是 你说的又抖了一次，那个没有相关的故障的证据，我不太能够帮助到您。那么现在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您车机的整个更换的情况吧。
0: 行，因为那次的情况不是说我没有存留，是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行车记录仪是花的，而且还有一点，
1: 为什么行车记录仪花呀？
0: 他就跟我说他们车载的 USB 是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寿命到了。嗯，
1: 车载 USB 有问题？
0: 对，就是那个 U 盘，他们 USB 上插了个 U 盘。
1: 你的车子还在三包期内呢，这 USB 怎么会坏？
0: 对，这我也是我疑惑的一个点。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次我们沟通之后，我厂家不是让我们就是上传一下数据嘛，我的车别下店。在那个别下店之后，没有多久，我发现我车辆在高速上有事故的那段视频丢失了。
1: 那我你现在这些都没有办法，这些你没有证据，我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我现在能确定到的就是您车子目前车机有卡顿的情况，您说门店已经确认到了这样的一个工况，对不对？
0: 对，确认到了，反馈了也。
1: 哎，好嘞，来那个问界全国服务中心。
2: 你好。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何故？
2: 你好依林老师。你好依林老师，我这边是现在的现场值班长，工号是80363。
1: 你好，我这边一位车主贝塔女士啊，这个一会儿你把车主的信息一会儿你调取一下。她的车子在前一段时间来过我们节目，反映过自己的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抖的情况，已经更换了点火线圈。但是车主说到的是在更换点火线圈和火花塞之后，车子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抖动，但是很遗憾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辅助。我需要厂家对于这台车子进行进厂或者远程的相关的读取，看看能不能捕捉到这个工况，但是这个工况车主不能提供证据，记录下来。
2: 好的，明白。那这个情况稍后我会如实记录，反映给我们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跟进的。
1: 好，第二个事情说是更换了屏幕之后，车机依然卡顿，然后 USB 的一个东西是坏了，具体是怎么坏的不清楚。
2: 好的。
1: 这个就过分了。之前有没有跟人家小姐姐达成了一致，换成了车机总成，现在只是换一个屏幕，有没有这事儿？
2: 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后进一步核实的。
1: 要核实清楚。
2: 嗯。
1: 既然是来过节目里边沟通完人家的车子了，那最起码上完我节目，人家得高高兴兴用车不是？
2: 明白。
1: 好嘞，今天这样子，麻烦您加个急，明天中午的12:30之前跟这位贝塔女士去沟通好她的车子。第一，目前情况疑似是什么，把这个说清楚。比方说 U 盘为什么坏了，这个为什么录的视频是花屏的情况，然后呢为什么会出现卡顿的情况，这几个事情说清楚。下一个就是处理方案是什么，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依林老师的关注，我们也会持续跟进事情的一个进展，尽快与用户沟通并达成一致。
1: 没问题，没问题，把问题给解决掉，人家小姐姐得高高兴兴的把这个车子，贝塔小姐姐，我跟他们说行不行啊？抱歉，我可能泄露您个人的一个身份状态。这是一个读博的孩子。
2: 嗯。
1: 400工作人员，人家更多的精力应该是放在像博士研究生的研究上面，不能放在修车上面，好不好？
2: 明白，
1: 争取这一次啊，
2: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和用户达成一致。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好，那小姐姐，我还有什么可以去替您转达的东西，您可以告诉我。
0: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车从2016年就5月23日的时候，长春门店就判定这个车的故障仍是发动机的三缸缺缸失火，就不是他们之前吉林门店所认为的是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的问题了。而且这
1: 三缸失火的这是一个结果，那么原因就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这两个是不是说两个事情。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因为我这个车从25年6月5号，然后就反反复复出现这个问题嘛，也不是说我猜测它这个就是增程器有问题，
1: 嗯，
0: 是因为他们店里一直在找原因，每次进店都告诉我是没有问题的，日志也没有问题，输入数据也没有问题，
1: 嗯，
0: 但什么都没有问题，却反复的发生这个故障，我想找到它的原因。嗯，现在起码该告诉我它坏在哪儿了，而不是说每次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去修车，然后又告诉我找不到。
1: 这一次不是换了点火线圈跟火花塞吗？
0: 嗯，换了之后，然后不是又抖动了吗？
1: 关键是您现在有证据来证明抖动，我就好帮您去解决了。
0: 那个抖动的视频还是花的。
1: 就是，所以我现在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0: 嗯，
1: 得需要证据来支持我来帮您去往下去推进的任何动力。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目前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好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他那个就叫什么来着，主板，所有的东西，屏幕的总成这些的，帮你去换掉。第二呢，就是您车子如果还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及时的拿出手机把它拍下来。
0: 嗯，
1: 就是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车机之类的。
0: 嗯，
1: 好不
0: 好？
1: 好，
0: 不是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自己去手动录制，而不是说
1: 必须
0: 咱们车载自带的这个。
1: 完全就车载自带的，完全不能去相信它的。
0: 嗯，那好，我清楚。
1: 嗯，好嘞。那么，司令工作。

0: 人员，车主的信
1: 嗯，
0: 息，导播老师有给您吗？
1: 哎，有的。
0: 好嘞，好嘞，您把这个事儿记录下来，好吗？
1: 嗯，好的，
0: 哎，
1: 明
0: 好，
1: 白。
0: 非常感谢，抓紧时间，谢谢
1: 不
0: 您
1: 客
0: 辛
1: 气。
0: 苦，再见。
1: 哎，哎，好的，啊。
0: 小姐姐，节目先生，我拦您一下，你这是不是你这？你都来我节目一趟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啊？是不是？还相信车企？不要相信车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去记录所有证据的一个人，保护好自己，好不好？因为现在这个状态，我真的不能帮您去走退换车。走退换车的话，得算维修和维修天数。目前您的这个维修次数和维修天数，据我所了解的，应该还是远远达不到的，因为您这个维修的次数比较少。到
1: 是
0: 店的
1: 的，
0: 次
1: 而
0: 数
1: 且，
0: 可能会比较多，
1: 对对对，因为这几次他都没有开工单嘛，然后我们又补开了
0: 是的
1: 工
0: 呀，
1: 单。对，然后我这次来也不是说主要的诉求是退换车，是想
0: 明
1: 找
0: 白，
1: 到这个原因。对，因为确实几次发生都在高速上，确实挺危险的。
0: 我知道。然后
1: 然
0: 呢，比
1: 后，
0: 方说这一次您遇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您记录下来了，那这车子我完全可以让他们四 S 店留店进行相关的检查，直到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但是现在咱少了证据了，这个我没有办法帮您去做。
1: 好。因
0: 好嘞，
1: 为我就是再给您打电话的原因，也是说他们每次给我的原因不一样，又是
0: 我
1: 说
0: 明
1: 我
0: 白。
1: 的车，这次说我车速过快，但是我的车当时只开到了90到100左右，就是那个区间，因为我车子店不是很多了。
0: 我明
1: 他说
0: 白。
1: 因为我车速过快，但是我不过90，我怎么能上高速呢？
0: 我明白。这个增程器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在低电量、低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可能都是特殊的工况。但是我还需要去帮您去找到您车子的原因。您先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情况下推进，好吗？
1: 行，我也是这个诉求，确实，因为每次跟我说不是油品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是我开的速度的问题，
0: 我明白。
1: 每次这种问题很难让人去信服。
0: 我明白，我明白。得嘞，然后呢，您这个车子先。就处理完之后，先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来找我，好不好？
1: 好，辛苦你了，每次
0: 辛
1: 都
0: 苦
1: 是
0: 您，
1: 这么打扰你，然后
0: 没有
1: 帮
0: 没
1: 我
0: 有，
1: 这么持续去推
0: 感
1: 进。
0: 谢感谢感谢，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他刚挂电话，不会在哦。他是那个我直播室里边，就是刚才有个朋友说到了，是守护的一位朋友，就是听说是花了不老少的那种。我都没更好的帮助他，你这叫我这种人有认识有什么用？各位不要送礼物了啊！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2: 一鸣老师你好，
0: 哎，先生，您久等了，不好意思，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我海东城，
0: 哎，陈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是这样的，我呢是一个订车交付的问题的
0: 哦，
2: 投诉，
0: 您说说。
2: 我4月17号在北汽极狐销售人员的指导下，在杭州萧山北汽极狐中心店下定了一台 S5 的极狐轿车，在他们 APP 上下定交了5000块的定金。
0: 哦，5000块定金啊，哦，好。
2: 宝盖头的定，然后呢，我在微信，因为和定金合同上没有约定交车时间，我在微信上和销售约定三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定金，就是对约提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
0: 3周提车，逾期无条件退车，退定
2: 退
0: 金，
2: 定金，
0: 这个事情，是销售给您是怎么说的？
2: 我这句话我发文字给销售，销售说没问题，有微信截图。
0: 这个语气是连续的，还是说要有间隔其他的一些话？
2: 语气
0: 抱
2: 的
0: 歉，
2: 聊
0: 就是
2: 天
0: 您上面说的是我3周提车，如果超期的话，我退定金。然后呢，直接这位销售就回复的是没问题吗？
2: 我等稍稍等一下下。
0: 哎，好嘞。
2: 是的，他离马上接下来就是没问题的，
0: 哦，
2: 这
0: 好
2: 句。
0: 嘞，好嘞，好嘞，好嘞。哎，您继续说。
2: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因为我是4月17号下定的，中间我多次催促，今天是第7周了，他告诉我，提车时间不确定，车没有。然后那我说这样的情况我没法接受，然后他说让我再等180天内，他说可以提车。那这样的他跟我说180天之后呢，那我肯定。我是绝对不接受。那我现在就说，我要求，因为他逾期嘛，违约逾期，我要求退一赔一。然后他就这么个诉求。
0: 关键是退一赔一这个没有约定啊。
2: 我们不是被我是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啊，你看有没有道理
0: 啊？您说，
2: 我因为订车合同上双方没有约定交车时间，
0: 嗯，
2: 我在微信上和对方销售约定了交车的时间，
0: 嗯，
2: 这个时间是作为补充的条款。
0: 就你说是合同的补充条款吗？
2: 对，我认为是这样。那
0: 约定的补充条款没有问题，不是合同的补充条款。
2: 对，就定金合同的补充条款嘛，对订车对交车时间做了一个补充嘛。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那这个情况下，那对方现在第七周了，
0: 嗯，
2: 说跟我说没有车交不了，让我再等180天内交车。
0: 对，这180天黄豆都晒出美味晒出鲜了，这个不行。
2: 他这个都是他的微信原话，有截图的。
0: 嗯，我知道啊。
2: 然后呢，这样的话他就违反了。定金法则不是第587条吗？
0: 好，定金法则587条。
2: 这民法典不是民法典587条不是对定金这一块不是有做那个规定吗？
0: 你继续往下说。
2: 然后我的诉求目前就是要求已经对方已经违约，
0: 嗯，
2: 逾期严重逾期，要求退一赔一。但目前对方给我的答复，
0: 嗯，
2: 最新的答复是，
0: 嗯。
2: 销售说要给我退定金，他们经理聊天记录说不同意，不能退定金，
0: 嗯，
2: 就这么个事情。
0: 对，您退定金，我可以帮您去协调；您退一赔一，我帮协调不了。
2: 嗯，好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目前来讲，我这个说法有没有占不占理，或者
0: 不占理，
2: 我哪里说的不对？
0: 对，第一呢，定金如果是双倍退还的话，是指的是对方下定之后，嗯，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才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定金的双倍返还。
2: 对啊，因为他约定了3周时间啊，他现在第7周就到交了，
0: 无法完成合同的履约，所以呢才双倍返还。
2: 哦，
0: 现在人家怎么就无法完成合同履约？人家可以啊。
2: 他3周交不了，他现在
0: 所以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在哪儿呢？对方给您签了一个合同，
2: 嗯，
0: 这个合同里边是无限的一个等待时间，对吧？
2: 对，
0: 在这个无限的等待时间里边，如果对方无法完成他的履约的话，双倍返还定金，我支持您。除了签订这个合同之外呢，您还签了另外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并不是这个就是您签的那个合同里边的补充条款，而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约定，也就是你们达成了两份约定。
2: 就是我认为是对这个之前那个定车合的补充，
0: 不是条款的补充，就是我什么叫做条款补充呢？那么在这个定车合同里边有一些1、2、3的条款，而且包括您的权益跟义务，包括您到期以后不能进行相关的尾款的交付的话，您享受什么权益，享受什么义务，对不对？
2: 嗯嗯。
0: 您现在约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3周以后这个车子是如果不能交的话，您退定金，不能写到这个合同的条款里边。如果您想单独写到合同里边，您需要在这个合同上面附一个条款。那么在这个附条款里边，对方如果没有完成的话，那么您所说的这个双倍返还定金是没有问题的。
2: 哦，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是的。
2: 那我，
0: 所以
2: 但是他45天，他现在跟我说无限期交车，那不是，就是免除了自身的经营风险，是吧？把这个自己本身应该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吗？
0: 没错，没错，这是现在的一些弊端，就是新能源车子在订车的时候一个弊端。但是你如果
2: 条款吧，
0: 您可以不签呀。
2: 哦，
0: 你说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关键是您签了，就等于说您认可对方的条款了。这个不能说是认可完以后说，哎，你这是霸王条款，我不认。这个逻辑不行。
2: 哦，是这样。
0: 对对对对，您签之前你说，你这车子，你这一个月买几台，你就给我订这，我霸王条款我不签，你这时候可以。
2: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那个合理点就是我可以要求退定金。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对。
2: 其他的就是可能说只能说这家店的服务不行，我不认为。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这对对对，这么理解完全没有问题。
2: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没有别的问题，我只能说目前那这情况下我在跟对方
0: 沟通
2: 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只能当那个样。
0: 对，你就跟他说抱歉，您也是咱杭州的吧？
2: 我不是杭州的。
0: 你不是杭州的来杭州买车，我们的4S店没有给你好好服务。

0: 郭三泽被他套进去了吗？被小
1: 哎呦，你别说了，再说我心里面受不了了，我全国知名浙吹，完这你我掩耳盗铃一下啊，我没听见，我就当不知道。你这样，你跟对方说，你这车子你现在不卖给我，你销量减一啊，赶快想办法。
0: 我已经等了六周了，他约定三周，我
1: 知道
0: 还要等几周，他交不了车。
1: 哎呀呀，是，对对，你跟他再吹吹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嘞，好嘞，好嘞，没帮助到您啊！希望您以后赶快尽快提车或者用车愉快，那就这样子了，先生再见。
0: 哎，好，
1: 哎啊，陈先生再见，拜拜。哈哈哈！哎，没听到，没听到，哎，刚才发生了什么呢？哦，我不啊，什么情况啊？杭州的同行们争点气啊？你说是不是？我虽然我是这么说，但是我真的没有偏向我们杭州啊，他是真没办法退一赔一的，感谢感谢。如果能有办法的话，我吹着杭州是因为我对杭州更严格。以后吹不吹吹啊，我们这杭州做的是好呀。嗯，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2: 哎，你好，一林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2: 太激动了。
1: 哎呦，我也很激动啊，欢迎您来我节目呀，先生，您贵姓啊？称呼你啊？
2: 啊，您好，一林老师，我姓李，木子李。
1: 哎，李先生，你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啊，是这样的，我是25年的11月份购买的奇瑞风云 A9L 这款车，然后整个车辆是在今年的26年的5月份，我发现我的车漆的内侧有这个爆漆的情况，三个车门加后备箱，我现在全部发现全部爆漆。啊，现在是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在，因为我购买是在黑龙江购买，然后我现在但是车现在我在广东这边用车，然后所以说我到了这边的门店进行去售后的检查，然后他们上报了厂家这边呢，他说他不是销售门店，只能根据厂家的要求给我做一个喷漆修复，但是因为我的量比较大，我个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情况。他说如果说要索赔啊，或者是有些销售的方面问题，需要我跟销售门店去进行沟通啊。那销售门店的话，我们有个服务群，我在跟他去沟通这些情况的时候，他要求我回到黑龙江再去检查，然后但是因为我比较远嘛，我短时间回不去，我就说能不能让他委托江门，因为头都是4S店啊，以他们这边可以帮，因为这边4S店说可以帮助我们出具。主要是这样子，我就刚才就叙述一下过程。我主要是想的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想让厂家或者是我的销售门店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我现在是因为这么大面积的爆漆，我对我后续的这才办。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我对我后续的这个情况我没有托底，因为我原来不了解奇瑞会有这个问题，我发生这个问题之后，在网上可能搜到大量的这种奇瑞爆漆的这个信息，那可能也一直维修不好，我就想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托底的方案，或者是能不能把这车进行我按三包折旧啊，退掉，我认赔啊。
1: 啊，按三包，第一个呢就是给您怎么着，就是第二个就是给三包退掉折旧，
2: 按三包的方案，就是他不有个折旧的方案吗？啊，折旧的方案，我看就是能不能说给
1: 不能
2: 会不会支持到这个程度，
1: 支持不了
2: 啊，支持不了
1: 啊，对对对对，
2: 我明白，我就是你，我比较谢谢您，
1: 谢谢，抱歉，因为这个外观漆面的一个事情，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您对于这些车子的一个使用，然后呢走三包，走三包的话，您说的那个是什么折旧费的公式对吧？那个是不行的，
2: 啊、对。
1: 啊，
2: 是那您我不知道，我这样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以前买新车可能没见到过。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话我能得到的，因为他对我造成损失嘛，他要给我喷漆，那喷漆整个的面积比较大了。然后因为我也咨询，发生这个事儿之后，我咨询过一些二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三方的一些说法，说法可能是不一致，因为我这面积比较大，而且都在离口的位置。那这个我喷漆之后，可能在以后我的这个流转的卖的时候，就变成可能会变成一个事故车啊，这一个情况。
1: 谁说的？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这没有一个明确的嘛，就都说法的也都不一样，我是担心这个问题。
1: 没有事故车是事故车、啊、你这喷个漆是怎么就事故车了？
2: 对，因为原版我这车开的，我平时开车比较小心嘛，你看我这半年我跑了20000公里，但是
1: 就是您那个漆面到底爆成什么样了？我比较好奇，大面积怎么个大、就起皮了？
2: 起皮就是它就是像起泡了那种，然后有一个车门是特别严重，就是起的面积会比较大，就像脉络一样，就是那个树枝一样那种情况啊。
1: 脉络树枝，整个车面都是这样子吗？
2: 侧面的那个胶条的内部的位置，就是打开车门立面立面那个车门胶条的旁边啊。
1: 所以有那么一条。
2: 有比较多，它不是一小条，就是面积都比较大了。
1: 我明白他。
2: 我没
1: 说，
2: 因为我联系不到您那个微信端，我发不了发不了那个照片。
1: 没事，那期没有做好。目前您的这个情况就是让他把这个车子就是正常的处理一下。然后呢，您所担心的二手车的折旧的一个问题，不是原版原漆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相关的补偿，因为您这台车子，比方说现在卖掉的话，可能没有原版原漆的影响，价格是5000块钱。如果您10年以后卖车的话，没有原版原漆，没有人会在乎的。
2: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对，所以呢，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固定额度的补偿。
2: 那像这种情况，因为可能如果要做这种情况，他可能也我可以主张去申请这部分的补偿嘛，就是因为现在退换车您说达不到，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那个我可以去主张这部分补偿嘛，因为我本身是挺好的一个台车。说完
1: 我知道
2: 发生这个之前
1: 就关键是就是这个补偿没有标准，
2: 没有标准是吧？
1: 对，是的，没有办法给你额定的标准。
2: 没有办法隔天，那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就是您能帮我去跟厂家沟通吗？还是说就只能是我个人去？
1: 没必要，对，现在厂家不是不帮您去解决，我帮您去沟通了，就代表着他在解决之外需要给您额外的东西。这额外东西我关键是，我觉得给你一些额外的。正常的，你买新车，这车漆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是排除您人为所造成的，它质量不过关嘛？
2: 对，
1: 确实给您造成了损失了。这个我不是说我帮奇瑞。先是这样的，就是关键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向奇瑞要多少钱给你，或者说等值多少东西给你，
2: 因为我也知道，
1: 对，因为你这个车漆它确实喷了以后就好了呀，而且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而是比方说车内的一些漆面没有处理好的情况，它也不可能全部都给您抹掉以后重来。
2: 我明白，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外观漆面的这个东西很在意，所以说我心里很不舒服。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前，我对这个车还是相对很满意的。
1: 那就好。
2: 这个出来之后，我在跟四 S 店跟那个厂家的沟通过程中，就是他们一直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说我就心情很糟糕，所以说我就产生了、
1: 他就不顺眼，我知道。
2: 对的。
1: 对，千万不用这样子，千万不用这样的，就是朋友之间也会闹矛盾嘛，闹矛盾的时候看对方都不顺眼，但是过去就过去了，再过遇到这还是好朋友。好吧，就是现在您想想，漆面并不会影响您的驾驶品质，不会影响您任何的东西。买我们风云 A8L 的这些车子，您不会说买个一两年您就要把这个车子着急换掉，应该不会的。所以这台车
2: A9 我现在其实
1: A9 是吧，
2: 这一年我换车的频率相对比较高一些。
1: 那事情反正您到时候真的出这台车子的时候，再因为这个情况去跟自己所在的四 S 店去协商，我觉得更合适。对，
2: 那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能您能帮我跟我不说别的，能让厂家督促一下，帮我让他抓紧帮我跟我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呢？
1: 人家不是给你处理了吗？
2: 属地的问题，现在
1: 给你处理了。你不说你现在人在广州吗？
2: 对，他人在广东，但是我在投诉厂家，是投诉那个让他们找销售门店，让他给我沟通。他们一直在往这个广东我所在地的门店推诿，所在地
1: 不是推诿啊，我这着急，那干嘛是推诿？你车在哪儿？这只能在哪儿帮你去修啊？也总不能说从黑龙江给你打个车过来这边给你去修这个车子车漆面。
2: 对，明白。
1: 好嘞，行，那行，
2: 谢谢您，
1: 那先这样子啊，没有帮到您啊，那就再见啊。
2: 没有，我比较信任您，您说的啥我认，我都认。
1: 哎呦，好，谢谢，感谢支持，再见。
2: 麻烦您了，再见。
1: 再见。你看这多好，哎呀，温馨的画面，哎呀，这热泪盈眶的，就是挺好，就是大家伙能够信任我，热 我得担待得起多大的信任才能，我说啥大家伙愿意听得进啥呀？
5: 嗯，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2: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3: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2: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1: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

0: 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这首歌呢来自旺福快乐的出航。我觉得每个星期五都是一座码头，然后从这个码头呢，然后你就登上自己的那个小帆船，然后你就不知道到哪个岛屿上去了，反正别人别想找到我，工作上的事情不要找到我，让我好好的度一个与世隔绝的周末。你知道吗，今天晚上的11:48就会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就要拉开序幕了，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芒种。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就是这个芒种了。民谚有云：“芒种芒种，芒收芒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芒种谐音叫做芒种。 所以呢，你看，就是哎，好像大家伙都很忙碌哈，哪怕是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因为什么要抢占一个时机啊？这个时节又忙又美，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人们在耕作与收获当中书写美好愿景。芒种至仲夏至，暑气渐盛，雨水丰盈，也是时节给大地的馈赠。 而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讲，人生当中第一个最热烈的夏天就要到来了，真的是很纯粹的，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可以像闪电一样奔跑的，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现在想想看，就是人生当中第一个这样的时刻，也是鲜有的时刻，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个暑假了啊。 而在此之前呢，学子们要迎来高考，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无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大家，还是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我们，都是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

0: 高考的学子们哈，这段时间应该就是重点保护动物了哈，不仅仅是他们各自的家长在守护他们。但是呢，高考的学子们此刻呢，也成为了骗子眼中的猎物。今年5月开始，一个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的图片和视频，制造它有高考试卷的假象，企图啊是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出售。5月份就已经有这个试卷袋，然后装着试卷在出售了，这不太可能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知道往年的时候呢，就是每年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在抖音上也好，或者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也好，都会有什么呢？就是，有在高速路上面的车主，然后拍摄说中国邮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小卡车，然后装着高考试卷，都会打上一个横幅。它不会那么早的，就是5月份左右，就是略。7、8号才高考呢，然后5月份这个试卷就已经开始运送，它不是的，它不会那么早的哈。
1: 不用赶时间，只要杀时间，这样的。
0: 那目前呢，该短视频账号已经被关停处理，账号所属人叫匡某，已经被依法采取措施。警方提示啊，这类诈骗通常会诱导转账，声称这个卷是秘密哦，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的场景之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我要举报你啊，你看你提前买试卷，我要举报你，你作弊啊，来曝光你，然后这样的名义来向你索要钱财。广大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的考试试题，它是不可能提前泄露出来的，对吧？它更不可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说啊，我这有今年的高考试卷，新鲜热乎的啊，一个人2000块过来买，怎么可能呢？但让我比较震惊的是，平台怎么就允许这样的内容在平台上待了这么久呢？你的审核机制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还是丝毫没有人去把这个门呢？

实公平特别重要，每年我们都会不停地去强调，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带进考场的。你比如早些时候呢，我会提醒大家说，电子产品你是不可以带进考场的，什么电子手表啊，智能手环啊，手机呢就是更不可以了。然后每年呢，随着科技不断日新月异的发展，然后这种佩戴式的设备呢，你会发现就是高考提醒大家不能带进考场的东西也是与时俱进。今年呢，在这个提醒当中哈，高考是首次发布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的通知。智能眼镜哈，现在发展是什么的，它的趋势就是越来越跟那个普通的眼镜是一样的，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普普通通的镜框，就是让你有一个无感的佩戴，不会让别人觉得，就是我记得早期那种所谓的 AI 眼镜或者智能眼镜出现的时候，镜框特别粗，然后呢它的这个给人感觉很厚重，就一眼就能给人感觉就是说，哦，他戴的这个东西他眼睛上有个设备。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去设备化，就是让你就是说，哎，我戴了一个眼镜让别人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智能眼镜，所以就要额外的警惕说，哦，戴这个智能眼镜进入到考场当中。高考的新规落地了，推行逢镜必检的制度，眼镜挨个过检，考生携带智能眼镜入场，无论设备是不是开机与否，是否使用，一律都是按作弊处置的，所以千万不要去尝试了啊！各地考点升级多重安检体系，筑牢考场公平防线，提醒考生提前整理随身物品，诚信复考。

我相信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哈，老师应该都是哈拎着耳朵一个一个的哈，都已经提醒很多遍了。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高考期间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的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也是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7号当天啊，白天，咱就说白天吧啊，浙南地区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8号、9号，也就下个礼拜一、礼拜二，浙北南部和浙中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其他地区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10号下周三，全省多云。那气温方面挺热的，7号、10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29、32度，到29到32度。8号、9号最高气温，浙北地区26到29，浙中南地区22到26。高考期间你会发现就是多阵雨或雷雨，体感也是很闷热，所以特别要提醒，就是8号下午可能雷雨会对英语听力考试也许啊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7号到10号体感较为闷热，也请注意防暑降温，保持平常心。我今天看到一条报道啊，就是说有的家长，尤其是妈妈哈，他们提前一年就已经是跑到那个旗袍店去定制旗袍，而且特别从这个浙江飞到北京，跑到北京那边的旗袍店去定制旗袍，就是为了在高考期间能够穿上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然后呢还有一举夺魁的胸针啊，就是一个小葵花。我记得好像是广东地区啊还是哪里，反正你会发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然后一个地方呢是根据一个地方的那种祝福语的那种方言，那种当地的这种说话的这种发音的方式哈，他们取一个谐音梗，然后呢来这么一个能够给孩子有这种隐性加持的。你比方说在我们东北啊，一定要穿紫色的内衣裤啊，因为什么呢，这叫紫定营这已经是放之全国，大家伙都已经是这都已经明了的这么一个习俗了吧。而且紫色好像在这个高考期间呢也成为了这个热销色哈。

当然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穿越这个高考的，因为天气不太好嘛，穿越高考的这个风雨，然后呢一路来到自己的柳暗花明之地。我建议大家伙就是比如说你高考结束了，你可以翻一些老电影过来看一看。有的时候当我忙完一件事儿，尤其是这件事儿里面我经历了很大的辛苦，然后呢也经历了很大的焦虑挫折纠结，然后我都会看那个楚门的世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镜头就是当他触摸到那个世界的边缘，就是当他看说哦，原来是一个天空，然后那个船往前走往前走，因为他经历了很大的暴风雨，因为那个导演他为了不让他离开这个影棚，然后给他的都是地狱难度的那个暴风雨，让他在那个船里面，而且给他的人物设定就是非常恐水，就给他的剧情的设置就是他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暴风雨当中就迷失掉的，然后呢他就非常从小就恐水，然后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暴风雨，然后呢阳光明媚，然后他触摸到了这个摄影棚的边界，他以为是天空，结果一下一摸哦，原来是个墙，然后呢再往上一走，原来有个台阶，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上走，离开了这个他从小到大长大的影棚，然后走到了那个门，然后对待着那个摄影师的镜头，然后说了一句，如果明天不能相见，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画面。这个叫什么，人生结算画面，对不对？就给人感觉好像任何东西它都有一个边儿，有一个这么一个边界，然后你打开那扇门，然后就可以走向一个新的世界，有一个新的命题，有一张新的答卷要你去作答了。对于我们很多高考的孩子来讲，应该就是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吧。对于录取通知书啊，今年有这么一个热搜话题。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而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然后呢，这里面的量中之量是什么呢？就是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他把这个定义为叫做不良风气。曾经我们都挺羡慕心爱的孩子收到录取通知书，收到都是大礼包，收到都是礼盒，一打开能亮的、能出声的、AI 的，然后里头就各种各样的礼品的，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羡慕。就我们那时候录取通知书 EMS 特别用一个红色的特快专递，打开之后里面就是一张录取通知书，然后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张银行卡、啊、就是交学费的，我就说我、啊、然后呢还有一张电话卡、啊、就是一并发来的，然后有一张欢迎信，然后就是恭喜你，或者说就是欢迎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学，就是开始你的大学生活。那我们都觉得说这里面内涵已经相当之丰富了哈。然后有一个校史的小册子，就是也是沉甸甸的，当然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那张录取通知书啊，就哪怕它就是一张薄薄的纸，上面通知你你被录取了，那你也会觉得这张纸是全天下最珍贵的纸，对吧？那纸中爱马仕啊。但是现在呢，你一打开就是各种各样的大礼包，里面内涵很丰富，我们还曾经很羡慕啊。但是你会觉得说，哎，好像回归到一页纸也挺好的，就是不在这方面去卷。因为最珍贵的永远不是说你在这个录取通知书当中你加了多少的赠品，最珍贵的是你在这张录取通知书当中有多大的诚意。其实有很多的很简单但是情意很重的录取通知书，我就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大家来补充。比如说衢州学院，他校长是亲自手写每个新生的名字，而且还假扮成邮递员，就是 cosplay 成邮递员送到第一位新生家里头。这是一所地方院校，他用最笨的方法，他用一种最笨最怎么讲的最简单的方法，然后来做最真实的连接。陕西师范大学，他们是最经典的反奢华样本，从2007年开始，他们坚持由退休老教师用毛笔啊，一笔一画手写每一位新生的录取通知书，至今已经超过20年，而且每一年超过5000份，白底洒金封面，录取通知书五个字儿，是这个集自于颜真卿的多宝塔碑。
内页是用特制的宣纸复一枚独一无二的银杏叶题字书签，没有礼盒，没有金属徽章，没有芯片，只有墨迹还有老教授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谊。北京林业大学通知书做成信念种子，因为林业大学嘛，然后它那个种子呢是附一小袋真实的植物种子，里面可能有皂角啊，有合欢啊，可能有银杏啊，然后它里面会说希望你在这个北林生根发芽，不贵但是很重。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它是附赠一张黑胶光盘，刻录来自宇宙深处的脉冲星信号转化的声波，这个叫宇宙深处的回响。然后就感觉好像我们念这个大学，我们可以探索的更远，可以带回更远的声波，可以刻录在这张黑胶光盘当中。所以你看，这就是科学的浪漫，而且成本很克制。

马高峰正在植入哈，马上就要到全国爱眼日了。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是全家一起啊。你看我们现在是全家一起，然后来应对高考这样的一个课题，然后紧接着可能就要为孩子未来的发展，我要选专业选学校等等。我觉得就是一家人一起在共同面对一个命题的时候，能够有一种家的感觉，就是咱们这个时候是心往一处使的，然后我们都越来越好，每一个家庭成员互相督促，互相关怀，互相惦念，同样又互相支持。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在体重管理方面，一家人也是一家人的命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菜怎么来做，给孩子的营养是什么样的，我们天天要上班的营养是什么样的，老人的营养是什么。在护眼用眼这个问题上面，眼健康也是一个全家的命题，也需要我们一家人共同来去完成这个答卷。适合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护眼方案，适合我们有什么样的护眼方案，适合老年人有什么样的护眼方案。所以爱眼日期间，我们不如就制定一个我们家里面的爱眼一年计划，甚至是五年计划，就是在这五年期间，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共同呵护我们全家人的眼睛。我希望它作为航天事业支持的好视力蒸汽眼贴，作为国家队这个在出征亚运会奥运会期间给予支持的好视力眼贴，也能够成为你们家爱眼行动的绝对的支持和伙伴。现在呢，大家伙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这里面有能够给孩子用的青少年眼贴，给我们用的商务眼贴，还有给老年人用的老年人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先感受一下效果，真正的无忧消费。周期下单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这里面有叶黄素染胶囊，我们可以来吃，然后叶黄素染指引可以给老人喝，叶黄素染糖可以给孩子们来吃啊。这里面用的叶黄素啊，就是它是来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18倍啊。这个是补充眼底营养的，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马上给大家呀送波福利，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限时启动眼健康补贴政策。不管是上班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都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现在打电话下单，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流泪干涩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快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直接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护眼大礼包，全天100份送完为止。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时候我们劝自己咬牙消费的时候，或者说别人想劝我们赶紧下单咬牙消费的时候，都会打一个比方说，哎呀，不过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然后说不过就是省一杯奶茶的钱就把它给买掉了哈。我觉得还有一种什么陷阱呢，就是他会把一个很昂贵的东西给你幻化成每天，他说每天也就几毛钱，或者每天就是几分钱，然后他会这样，对不对？然后呢，他会让你一想说，哎，我每天要省个几毛钱或者省个几分钱，我也就把这个东西给他积少成多，也就给他买下来了。但实际的情况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哪天奶茶也没少喝，但是最后呢，因为说，哎，少喝一杯奶茶的钱，给自己的一番怂恿，然后还把这东西买了。所以你不是省了一杯奶茶的钱去买这个东西，而是你总计花费了这个东西的价格加上一杯奶茶的钱。买完之后，哎呀，喝杯奶茶庆祝一下。你在购物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说白菜价就是一杯奶茶的钱，乍一听好像确实很划算，少喝一杯奶茶就能收获一件商品，往往很多人在这样的话术之下情不自禁完成付款，甚至还会买下一些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常用的物品，这叫什么？情绪价值。所以你看消费领域给我们包装了很多东西啊，你买这东西实用的叫实用，不实用的叫什么呢？叫情绪价值。又不实用又没有情绪价值的，哎呀，就一杯奶茶的钱啊，帮你省了，帮你减肥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奶茶成了衡量价格的单位，但事实上市面上的奶茶价格有低到几块钱的，也有高到二三十块钱的，区间可以达到几十元，但是都被商家用一杯奶茶这个模糊的概念来代指，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定价十分便宜的错觉。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缺少生活经验，对一打鸡蛋五斤猪肉的价格没有概念，但是出门必点一杯奶茶的年轻人来讲，支付一杯奶茶钱是相对比较没有负担的，就我们不会在这钱数上面特别计较的，所以呢也就掉入了便宜陷阱，不知不觉买了这个不少一杯奶茶价钱的商品，当然奶茶也没有少喝一杯。但是我想说，便宜的陷阱也不仅仅只是在我们身上以一杯奶茶的这种价格的形式出现，我觉得他们也曾经在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这个更往上一代人的这个脑海当中出现，就对他们来讲也有衡量便宜东西的，比如说什么九块九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也是他们那个年时候的一杯奶茶，对吧？这种低价诱惑呢，往往给人一种就是买到就是赚到的心理冲动，不管用不用得上先赚到再说，反而为了省钱花了更多的钱。如果买到的商品没有什么使用价值呢，一些人还会用，哎呀，反正才几块钱，反正就一杯奶茶嘛，安慰自己。殊不知啊，这一件一件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价钱啊，对不对？那咱肚子上这游泳圈不就是一杯一杯喝出来的吗？最后月底一看账单，才发现怎么自己又抠抠搜搜的花了好多钱。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好多钱，战战兢兢的吃了好多东西。

呢，消费者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就是消费之前你得先思考清楚，我购买的这件商品是不是有用，而不是它到底是几杯奶茶的价格，这个就有点舍本逐末了，对吧？也可以想想，我可以具体在哪些生活场景当中去使用呢？就是我曾经也买过很多那种所谓情绪价值的没用的小废物，就是我们曾经就消费领域曾经还用一

一种什么样的话来怂恿我们呢？说美丽小废物，就这东西它可以没用，它可以利用率特别低，你买到手里头可能就砸手里，但是经不住它好看啊。这样的东西呢，在网络上经常被称为叫做美丽小废物啊。啥家庭啊，买这么多美丽小废物啊？这美丽小废物一个一个的可都不便宜啊，可都不是小废物的钱啊，可都是小宝物的钱，买了很多的美丽小废物啊。所以我现在买东西之前呢，我不会考虑说哦它真的就是很好看，我买到家里面然后。

这段时间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618大促给到大家的也都是实打实的哈。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呢，首先给大家安排上的肯定就是皮肤的防晒，然后修护，然后甚至是防晒加修护加隔离，然后呢都给你合多为一哈，放到这么一瓶当中，而且是大牌。平时呢你在官网上买的都是很贵价的这种护肤品啊，但是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我们通过渠道也好，或者说呢给大家严格的控制这个有效期，然后呢给大家达到一种省钱然后享用大牌的一种效果。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啊，它里面是带精华，然后又集合了乳液加面霜的这种成分，可以说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三份的效果。我觉得也挺适合男生的，男生就是特别不喜欢左三层右三层，然后用超长的时间去护肤，就抹个大宝都嫌费时间的啊。这一瓶有效，然后同时呢又给你三重的护理的效果，就是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全都 get 到。而且呢这个就是明星们都在用的同款啊，什么周迅啊李冰冰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的啊，都是在用它的。滴答是夏天雨落，沙沙是晚风。平时呢这个在官网上买哈，价格是非常高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所以大家伙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乳液两个字抢购吧。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送给即将要登上考场的这些同学们啊，叫《光阴自有分寸》。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记录者，就是你在光阴当中所播撒的每一份期望，他应该都已经想好了，就在此时此刻给你一股脑的收获吧，给你一股脑的回应吧。

乔峰正在直播哈，来看一看这位秦先生的奇幻漂流啊。6月5号根据媒体报道哈，在海南落水的广西游客秦先生讲述了自己七天六夜的奇幻漂流记。他就直言说了，身处绝境的时候，我想我不能默默无闻的就这样死掉啊，这个是他最大的求生欲。你知道5月27号晚间哈，39岁的广西游客秦先生在海口海边散步，不慎落水被冲入大海，就给人感觉好像他遇到了那个离岸流，就是他是好像在往那个海里面拽人一样的。从来没有在海里游过泳呢，他没有任何救生设备，硬是从海口你知道一路飘到了哪儿吗？澄迈。整整七天六夜，他全身被烈日晒到受伤，靠意志和求生本能苦苦支撑，直到遇到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的渔民。要记住这个渔民的名字福挺三和郑世忠，秦先生幸运的被两个人救起，然后他就讲述了自己七天六晚的这个漂流经历。他说落水当晚风大浪大，他越扑腾飘得越远，呼救根本没人听见，手机也被冲走。飘到深海区之后，为了减轻重量，他脱下鞋子、裤子、手表、戒指等所有的身外之物。第二天，一个海面浮标飘过，他爬上去休息了一夜。到了第三天，他意识到自己处在琼州海峡，能看见轮渡经过，但是他并没有被发现。他原本想趁着风浪小游回岸边，怎知一个大风浪又把他冲向了远海区。第四、第五天最难熬，因为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他体力严重透支。后来啊，靠生吃七八十只小螃蟹维持生命，后期就出现幻觉了。到了第七天，他才被两名好心渔民救起。你知道被救的时候，他恍惚以为他朋友喊他去吃饭，结果伸手抓住的其实是渔民递来的木棍儿。上船之后才清醒过来，感到无比的激动啊！也曾经，所以我觉得他的经历真的很适合拍成一个电影啊。参与救援的渔民福挺三就说了，将秦先生救起的时候，他心里特别开心，救了一个人活的。然后老傅就说了哈，当时还十分担心，如果救不到他怎么办呢？医生就说，秦先生送医的时候，这七天六晚对他的，你看在海面上啊，对他的这个伤害，全身皮肤灼伤，多处破损，代谢紊乱，心率偏快，经 ICU 补液和抗感染治疗，目前他的生命体征已经趋于平稳。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1万。
1: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端午假期的铁路售票已经开启了啊！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了。最近呢 ，iPhone 改个日期就可以空出20G 内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有网友说，这个方法利用了 iOS 的缓存管理机制，通过改时间，让 iOS 认为系统存在大量过期的缓存，于是触发了清理动作。对此呢，苹果客服回应说了 ，Apple 官方没有这种方法，也没有相关的文章说明支持这个说法。如果您需要尝试的话，我建议您先备份好您的数据，防止丢失。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7: 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加薪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
8: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青春梦想。
7: 宁波慈溪90000亩露天杨梅今天起陆续开斋，6月中旬将迎来丰产高峰期。
8: 五月杯半决赛今晚继续打响，金华主场迎战台州。
7: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百年红船起航，初心历久弥坚。105年前，嘉兴南湖一叶红船破浪新生，革命先驱以星火之力冲破黑暗，奠基建党伟业。百载风云激荡，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让红色热土蝶变腾飞，绘就山河锦绣、科创蓬勃、百姓安康的盛世华章。从小小红船到时代巨轮，嘉兴作为建党起航地，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红色答卷。浙江之声推出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由浙江之声记者王晓林采制。
2: 初夏的清晨，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女士循着1921年中共一大先辈的求索足迹，从复刻复原的1921年嘉兴火车站整装启程，途经宣公祠、狮子会渡口，抵达湖心岛百年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这条贯穿历史与当下的重走一大路红色精品线路，串联起多处标志性红色地标，让李女士感触颇多。
3: 这条线路的设置还是比较用心的，有很多细节我们也是之前不知道的，比如当年来嘉兴开会的一大代表们所吃的船菜花了多少钱，比如王惠武为了代表们打掩护还特意安排了麻将桌在船上。这些细节介绍让革命先辈有了活人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也要更珍惜当下的一个美好生活。
4: 10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
2: 在各个点位上，朝气蓬勃的红船小讲解员队伍格外亮眼，挺拔的站姿、标准的手势、笃定的眼神、沉稳的语速，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年从容讲述百年红色故事。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介绍，该团队从嘉兴各小学4至6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依托暑期夏令营创办，为了让孩子们从讲述中感受快乐，他和同事们花费了一番心思。
5: 我们特地根据成人版的讲解词选取了12个点位，用适合青少年的话语体系以及他们的认知特点进行了改版。这几年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创新这种形式，不仅仅是点位上进行宣讲，我们给他们自编自导自演沉浸式的情景剧，让他们去演绎历史人物。
2: 今年6年级的高晴轩成为讲解员2年多了，从懵懂听故事到自信传心火，红色浸润让少年成长，初心笃定。
6: 小的时候会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解这些故事，后来呢，也是对这方面想要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就自己的去报名参加了。每周我们会抽出时间来，由校外辅导员给我们培训。讲多了之后呢，我就是更加自信、大方的可以给游客们讲解了。
2: 自2013年以来，嘉兴已累计培养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摒弃传统展板陈列，运用声光电沉浸式、互动式展陈新技术，复原一大南湖会议场景。馆长吴建华表示，除了深耕分层宣讲培育，激活全民传承力量，纪念馆还致力于持续深化馆际联动，强化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红色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红色品牌越擦越亮。如今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7: 我们跟上海一大馆本身就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然后我们平时的一些学术交流啊、日常活动都在互相交流学习借鉴的。今年在6月份还共同在北京有一个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荣光之路文物展。
2: 初心之地，星火不息。近年来，嘉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创新宣教形式，让一座座红色地标成为扎根大地、浸润人心的行走式思政课堂，让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具象化、长效化落地生根，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红色动能。
0: 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宁波专场新闻发布会，宁波将如何在未来五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又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和举措？那么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欣了解一下。姚欣你好。
8: 欣林你好。
0: 先介绍一下宁波十五五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什么，有哪些关键的量化指标值得关注呢？
8: 好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宁波未来五年的总目标就是基本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共同富裕先行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打造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动图景的标杆示范。那具体数字上呢，有几个很实在的目标值得大家关注。一呢是经济总量，到2030年呢，地区生产总值要力争达到2.6万亿元。十四五末呢，宁波 GDP 已经达到了18,716亿元。排到全国城市第十一位，那么接下来呢还要再往前冲一冲。二呢是人均 GDP 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三是老百姓的钱袋子，居民人均可支配这个收入呢要从现在的7.8万元突破到10万元以上，四是人口规模要迈入千万人口城市的行列，五呢是人均预期寿命呢要提高到83.1岁。那么另外呢，会上还特别强调，宁波作为经济大市，要在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海洋经济这些关键领域挑大梁，握好国家和全省的发展大局。
0: 那目标有了，如果具体到实施层面，宁波将会通过哪些重点的举措来确保这些目标落地？
8: 好的。那么发布会上的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概括了六个加快，我归纳成三个重点。第一呢是抓产业和创新，工业增加值呢要突破10,000亿，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3.6%以上，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那么第二呢，就是抓开放和城市品质，推进沪甬跨海通道、宁波西站、机场四期这些大工程，提升港口和航运中心的全球排名。那第三呢，是抓民生和治理，居民收入呢突破10万元，迈入千万人口城市行列，同时把平安宁波、法治宁波建得更好。简单说就是产业更强、开放更大、老百姓更富。宁波经济大使的担当就落在这三个方面，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姚欣。
1: 再来关注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万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高考。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的报道。
9: 连日来，杭州启动中高考精英护考专项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武林陈院、在建工地、朝望路、光明巷口、垃圾集置点等重点区域核查降噪情况。经抽查，24个重点点位所有受检工地都在晚上10点前准时停工，没有发现违规夜间作业现象。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队园林环境大队大队长于峰说，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护航学子安心备考。
10: 对于道路修缮要落实一个减噪降噪的措施，就居民住宅区和学校等重点区域周边呢，无证摊贩加强一个管理和巡查。
9: 城管部门提醒，中高考期间禁止夜间施工时间为6月1号晚上10点到10号早上6点，6月14号晚上10点到21号早上6点。今年杭州武林大妈爱心护考迎来第11个年头，从最初的几位热心大姐到如今众多青年力量的加入，这是队伍用坚守与温情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杭州武林大妈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秘书长杨颖霞说，今年的助考点也在不断升级，
11: 针对暴雨或者暴晒的天气呢，专门准备了雨具和防暑物资，助考点备齐了文具、急救包、扇子这些物品，还琢磨出了一套分工，有人负责巡逻静音，有人负责在散考时维持交通秩序。
9: 这几天，杭州和谐出租车管理有限公司司机汤荣生已经开始踩点，提前规划考生住址与考点之间的路线，避开拥堵。2003年起，汤师傅连续多年参加爱心接送、阳光助考活动。他说，今年送考车队分预约点、对点接送与考点驻点两部分。
12: 我们每一辆车都在前一天做好了消洒工作，车上也做好了准备高考用品，比如铅笔、橡皮、尺子，还会准备小风扇、清凉油、驱蚊液，还有矿泉水和雨伞，以提供考生和等候的家长需要。
9: 为保障考场用电万无一失，国网嵊州市供电公司开启考前保电最后一轮巡检，保电工作人员走进马岩初中学，联合校园电工对校内供电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检修。保电人员赵红磊说，
13: 提前对高考的这些校点啊，相应的那两条高压线路城西线、中西线做红外测温和通道清理啊。高考期间的话，那我们还会有专门的两个人驻守在这里。
9: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营养到位，这两天玉环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专项检查组，深入玉环中学、坎门中学等涉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并仔细翻阅、核对食材采购、查验、留存等各类工作台账，确保食材溯源可查、管控有据。玉环中学食堂负责人张浩说，
14: 从食材采购、加工、操作啊，包括后面售卖啊，我们全部按规范来。高考期间啊，7到10号的4天的菜谱也提交给市监局来、进行审核。从鸡鸭鱼肉、豆制品、奶类、蔬菜等啊，进行合理搭配，让考生啊吃的营养放心。
9: 为应对考生身体出现突发状况，武义县多部门联动，校内医疗组全程蹲点，校外医院优先诊疗，为考生开通绿色通道。武义第一中学副校长张莹说，学校医务室配足了常用药品和急救物资，高考期间还制定了应急保障方案，确保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15: 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和上级有关的卫健部门一起，我们会有一个医疗组，就是在高考期间蹲点在学校，有疾控中心、有120急救中心以及卫生监督所以及市场监督所，负责保证在这4天当中遇到所有的突发情况，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疗人员能够紧急的提供帮助。
0: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全省各地三夏农业生产正忙碌，时令风物轮番登场。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6: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进入芒种，麦浪泛黄，水田新绿，正是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节。在桐乡市乌镇镇五星村，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被整齐种下。种粮大户柴金毛今年承包了2800亩农田种植单季晚稻，他说，
17: 芒种芒种都是要扎紧种嘛，最关键的期间嘛。现在我们请了几台插秧机，照这10天左右嘛，抢造时间。
16: 褪去田间劳作的忙碌，青梅熟，桃果盈，菜籽香，专属芒种的时令风物次第登场。在杭州余杭区永安村游访，机器的轰鸣与浓郁的油香相互交融，菜籽炒制后，经过压榨、分离、沉淀等多道工序，产出金黄透亮的菜籽油。村民单冬美说，
18: 我们从芒种这个节气就开始忙了。我们永安村的菜籽啊，没有化肥啊、农药啊这种的，都是啊吃了很健康的，所以现在啊吃菜籽油的人啊更加多了。
16: 芒种到来，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暑气渐浓。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顾婷婷说，预计未来7天，浙中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浙北地区晴多雨少。
19: 7到9日，浙中南地区局部有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10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7日和10日，气温相对比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之间，体感会有些闷热。提醒浙中南地区考生需要重点防范雷雨、短时暴雨天气，提前备好雨具，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
16: 省立同德医院中医内科中医师沈月倩表示，芒种节气湿热交织，养生重在开胃生津、健脾祛湿。
20: 芒种时节，饮食宜清淡，少吃生冷油腻，可以适当吃一些苦瓜、莲子，清心泻火。多用薏米、白扁豆、冬瓜煮粥、煲汤，以健脾利湿。中午可以小憩半个小时，以养心神。运动宜选早晚凉爽的时候，只微微出汗为度，避免空调直吹。
1: 作为浙江的杨梅主产区之一，宁波慈溪的90000亩露天杨梅今天起陆续开始采摘，预计6月中旬将集中上市。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一大早，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叫上亲友，背上竹篓和提篮，上山采摘露天杨梅。
21: 今年杨梅长势比较好，开花的时候气候正好凑巧，比较好一点，所以呢，杨梅树都结果了。像我自己家里面呢，种了60几亩杨梅，有600多棵树，产量大概比去年增加30%吧。
3: 不一会儿，孙云灿的提篮已经装满了紫红色的荸荠种杨梅，拿起一颗放进嘴里，口感软糯酸甜。他说自己所在的恒河镇是当地传统杨梅大镇，

0: 这里的杨梅主要卖给本地消费者，也有一部分通过冷链销往全国各地。
1: 因为现在杨梅上市量还很少，价格呢稍微高一点，平均价呢大概是30几块钱一斤，等十号左右价格呢稍微会低一点下来。只要货弄得好，质量好，今年情况呢基本上大致呢不会差。
0: 很快，一颗颗新鲜杨梅被分装入筐，外包装贴上慈溪市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打开手机扫描证上的蔗农码，可以清晰明了地查到杨梅产地、生产日期、商标品牌以及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等农产品追溯信息。慈溪市横河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沈一诺说，五月初以来，镇里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全覆盖的抽检，检测项目超过90项，截至目前共抽检了76个批次，全部合格。
2: 从6月7号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杨梅的快速检测。快速检测点呢，会安排到每一个涉及杨梅的村嘛。主要指标呢，一个是常见的用酶抑制法做一些高浓度的那些农残检测，还有一个呢，植品添加剂、甜蜜素、脱氢乙酸钠、糖精钠这3类指标。检测的费用农户都是免费的。
0: 据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达到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胡胜展说，
3: 6月上旬为露天杨梅零星采摘陆续上市的阶段，6月中旬将迎来丰产高峰期，果品产量、口味以及风味将达到最佳状态，采摘售卖周期将持续至6月底。我们慈溪杨梅主推原生态种养管护模式，推广运用果园生草栽培技术，配套黄板诱杀、果蝇诱捕器等绿色防控手段，守护杨梅天然品质与产区生态环境。
4: 慈溪露天杨梅陆续开采，其他地方的露天杨梅也将于近期相继进入成熟采摘期。今天上午，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仙居杨梅季系列活动在台州仙居启幕，这也意味着仙居露天杨梅即将进入全面上市阶段。据了解，今年是杨梅大年，仙居杨梅种植面积达15.3万亩，产量较往年提高了20%左右。
5: 今天晚上7点半，吴越杯的另一场半决赛即将重磅开打，金华队将在主场迎战台州队。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柳丹你好。
6: 哎，你好，近日。
5: 直接给大家预告一下吧，今天晚上比赛都有哪些看点？
6: 好的。那今晚的比赛呢，至少有4大看点啊。那第一个看点呢，就是复仇之战。在积分赛的第二轮呢，金华队客场作战的时候，在第85分钟被台州的19岁小将上陈玉洲一脚50米的中场超远吊射绝杀，是1-2遗憾落败。这次回到了金华主场再战的，可以说金华全队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复仇，一雪前耻。第二个看点是王牌对王牌。金华队在积分赛期间呢是进球最多，进了23个球，失球最少，只丢了6个球。拥有积分赛最佳射手郑泽龙，还有远射能力突出的本土新星马浩宇，可以说进攻的火力十足。那么台州队呢，则是以这个严密防守加快速反击著称啊，在1/4决赛的时候呢，是1-0淘汰了夺冠热门杭州队。像队长潘余生呢是科班出身，再加上他们的最大杀器上陈玉洲，可以说整支球队韧性十足。第三个看点是门神巅峰对决。本届五月杯呢，失球最少、表现最稳的大门将，就是金华队的队长周，非常的稳健。那么台州队的门将朱立宇呢，在小组赛面对金华队时呢，也是多次上演了神扑，守住了胜利。可以说本场比赛呢，就是两大门神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最后一个看点啊，叫做青春风暴对决。那金华队的平均年龄是在21.5岁，队里还有多名汤溪中学的高中生。台州队呢也是以00后为主，平均年龄是24岁，最小的队员才17岁，两边都是青春风暴，体能充沛，敢打敢拼。那么这次比赛呢，体能与斗志将是决胜的关键。那么最终这场青春对决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好的，柳丹，希望今天晚上你在现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瞬间。
4: 五月杯还在进行半决赛的比拼，新一轮的浙 BA 又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天下午，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抽签仪式举行，13支参赛队伍分组结果出炉，种子队阜阳队、上城区、萧山区、临安区分别进入 A、B、C、D 4个小组。根据赛程，小组赛将与 6月27号到7月19号进行，7月22号开启八强赛，半决赛和决赛将于8月上旬和中旬举行，届时将会诞生新一届的杭州网。
5: 我们来关注暖新闻。近日的某一个凌晨，独自来到义乌打拼的李女士摔倒在了出租房楼梯口，脑部出血，生命垂危。危急关头，房东吴志成充当起了临时家属，垫钱陪护，医院也同步紧急开启了绿色通道，一场生死接力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们一起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7: 吴志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当天凌晨1点多，他接到电话说租客李女士人摔倒在出租房楼梯口，他急忙赶到现场，发现李女士额头带血，昏迷不醒。由于李女士在义乌没有亲人，吴志成担起了家属的角色。
8: 我们知道她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就是独自来义乌创业的嘛。
7: 李女士被火速送至医院急诊科，医生杜旭阳说，当时人已经叫不醒，情况非常危急，
9: 头上有明显的这种外伤，那我们尽快给他安排了脑 CT， 我就看到脑子里面大量的出血啊，压迫脑子啊，有一点脑疝，这种是非常凶险的，那我立马就汇报了总值班，因为这个人没有家属，联系了脑外科的主任，尽早给他安排手术。
7: 医院紧急启动绿色通道，马上进行开颅手术，吴志成帮忙垫付了手术费用。
8: 我说实话，知道他要开颅做手术，我腿都是软的，也多亏医院一路开绿灯嘛，不然的话这个人其实就比较危险了。
7: 清晨6点多，手术顺利结束，上午8点多，李女士恢复意识，转危为安。直到李女士家属从山西赶到，吴志成一直陪护在身边。
8: 比较有意义吧，也算是救人一命吧。其实不仅是义乌房东，你就换成是在义乌生活的人，看到周围有一个人昏迷在这里，其实都会伸出援手的。
7: 得知房东对自己的帮助，李女士非常感激。她说自己是今年年后独自来义乌创业的，与房东认识不过3个月。
10: 我的房东确实人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义乌这块人都挺好的，有任何事情会主动会去帮助，都很负责任。
1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关注国内外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
5: 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提出建立健全私募基金吹哨人制度，加强资金跨境流动审查，多渠道拓宽私募股权基金、创投基金资金来源等意见。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以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5: 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万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已经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尔卜。声明称，他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通电话。哈亚表示，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
4: 当地时间5号，经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将开展关键输电线路的修缮工作。
5: 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的月度降幅。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11: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2: 铅笔。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

0: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跟大家聊了咳嗽、咳黄痰，有的人就问说我也咳嗽啊，但我没有痰，平时也没什么特殊的症状。但是呢，喉咙这个地方吧，有时候偶尔会痒，一痒呢就得咳嗽几声。白天发生的情况呢要少，晚上更频繁。主要是准备睡觉之前啊，快要睡着那时候，这个干痒啊特别明显，得咳个几分钟才能逐渐缓解。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睡得挺香的啊，都睡着了，睡挺香，凌晨突然间开始剧烈的咳嗽，咳得胸腔都震得慌啊！你得等这个嗓子干痒劲儿过去了才能好。这种咳呢，一般都是没有痰，干咳，最多是刺激啊，咳嗽刺激分泌出一点的痰液。时间呢，基本上凌晨3-4点、4-5点。 这种情况到医院查呢，也没什么具体的问题啊。有人说是咽炎啊，一个症状不算病。吃药吧，有点大动干戈了，说不吃老也不好。在中医看来啊，这叫阴液不足，虚火上扰。人的喉咙气管正常情况下，它表面它是有一层黏膜来保护气道的，干巴巴的这气道呢就干燥敏感，受点刺激啊就会咳嗽啊。你说空气干呐，说话多呀，哎，都是刺激。为什么后半夜会咳得很厉害呢？因为白天阳气在外，维护身体，气血运行它就比较旺盛。到了晚上呢，阳气收敛入内，我们得进行休养，进行修复。阳气内敛之时，虚火就没有了制约，就容易往上飘。本来就干燥的咽喉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咳嗽。如果时间是凌晨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这就是肺气虚，肺阴亏虚啊，肺经当令。肺主散布津液，肺阴不足，那咽喉啊、口鼻湿润，虚火浊肺，就开始干咳、咽干、声音嘶哑。中医就是这么解释的，那原因找到了，答案就有了。那怎么缓解呢？生活上要注意保持室内的湿度啊。我记得前几年刚开始在江浙地区的时候，有人说这里是同时需要烘干机和加湿器的地方啊，所以天气干燥的时候用加湿器啊，让湿度保持50%到60%。还有晚饭不要太油太甜啊，这个也别吃太晚，甜的油的容易生痰，容易助火，夜里的虚火会更旺，干咳就更重。平时呢，别说太多话啊，尤其是不要大声喊叫，因为说话多了耗伤这个气阴啊，要耗气伤筋。本来肺阴就不足，你说多了嗓子就更干更哑。想要更好的调理呢，用中医的方法啊，它的原因是肺阴亏虚，虚火上扰。肺阴就是肺的水呀，肺喜润不喜干。肺阴足，呼吸道表面那个保护膜，哎，就潮乎乎的，就湿润，外界有刺激它也不敏感。肺阴亏，呼吸道干巴巴的，有点风吹草动它就咳。肺阴亏，水少啊，火那就旺，这都是相对的啊。所以我们的调理思路呢，不是去灭火，而是去补水，把肺阴补足，水够了，火就下去了。那怎么补肺阴呢？中医有个经典的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啊。都知道冬虫夏草大补，但它补什么的呀？好多人说不出来。冬虫夏草核心的作用就是入肺肾二经，既能补肺气，又能养肺阴。它不是那种猛的一下子把水灌进去的东西，它是慢慢的把肺养好，肺阴足，嗓子就不干，虚火下去了，后半夜就不咳。而且它性平，不热不寒。有些补阴的东西偏凉，脾胃虚的人吃了不舒服，也不像补阳的东西容易上火，大多数体质的人都能用。现在还有那种发酵技术做出来的冬虫夏草菌粉，要找那种菌种啊是野生虫草提取的。如果我就是想补一补自己调一调，我不是说拿来送大礼或者是体现商业价值，哎，用这个不错啊，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好，我们看看听友提出了什么样的健康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 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8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8: 对对对，是我。
1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8: 哎，秦老师啊。
17: 哎，
18: 我那好像就是湿气重了。
17: 湿气重就健脾除呗。
18: 这什么？
17: 健脾，通过健脾的方式来除湿啊。
18: 健脾。
17: 哎，因为人体的湿气都归脾来管呢、啊。
18: 哎，我好像就脾胃差哦。
17: 哎，得健脾，因为脾好的人他不会有这个湿的。
18: 哦，我就是好像这我估计很大。那到时候肚子很大了。
17: 哎，对对对，这也是脾虚的表现。哎，
18: 那就是有什么好调理的呢？
17: 健脾嘛，那就得靠吃药了。
18: 要吃药。
17: 哎，也得吃药，药有的是，就是看得坚持。健脾呢，它是个慢功夫，你可以吃参苓健脾胃颗粒呀、啊，吃香砂六君丸呐、啊，吃这个参苓白术丸呐、啊，这都可以。
18: 哦，好。
17: 哎，
18: 好，
17: 好嘞，
18: 谢谢啊，
17: 哎，不客气，再见，
18: 谢谢啊、
17: 再见，
18: 冯老师，
17: 哎，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0: 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257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雪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2型糖尿病，糖尿病那药呢吃下去不是两个双胍灯打个劣定再吃吗？
1: 嗯。
2: 两个双胍吃下去呢对胃有刺激，现在呢我到内分消化内科的医生又开过了，给我坏了那个怪我药，给我的药坏了。坏了是两个消光打个裂镜还是在吃、两个消光呢坏本家酸复个裂镜了，复个裂镜片，就现在胃呢有也好转了，这是我吃了3个月的中药，我是一体多病的，我那个夏天呢是肩瘦撕裂的，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2型糖尿病，
1: 2型糖尿病啊，然后呢你2型糖尿病医生给你调整的不挺好吗？
2: 2型糖尿病的药在吃，夏天的时候在药在吃呢，
1: 对，
2: 血糖每次差起来都是升高的，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还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两个消化坏了之后，
1: 对，就这个事儿呢。
2: 就是现在的胃呢，还是要翻酸呢。
1: 对，这首先呢，药物应用这事儿呢，你得遵医嘱。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反思一个问题：为啥二甲双胍你吃刺激胃，别人吃怎么不刺激胃呢？就说明什么呢？那胃还是有伤。对吧，他耐受能力差。
2: 我体检过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还有。
1: 还有浅表性胃炎啊。还有啥呀？
2: 还有乳腺结节三类，左乳呢是三类。右乳呢是那个小囊肿两类。
1: 还有呢？
2: 还有我以前也做过那个压力性尿失禁绷带绑着。
1: 还有尿失禁，还有啥呀？
2: 我胃呢切片切起来的是胃黏膜轻度慢性浅表性胃炎了，胃底有息肉了 ，HP 一个点了。
1: 好，还有什么呢？
2: 还有是慢性咽炎，还有突发性耳聋喽。
1: 这事儿还真就不少，还有啥？
2: 突发性耳聋是去年发生过，今年又复发了，我去看过了，他说我已经定型了，不能开，治不好喽。
1: 我明白，转入慢性的不容易好了，还有什么呢？
2: 还腰椎手术做过的，现在又腰椎右神经压住了，不到腰椎手术已经做了4年，不到1年呢又压住，又叫我去做胃肠，我还没去做，一直拖着。
1: 这腰椎不好啊，就中医讲肾虚。
2: 腰椎不好，我原来我自己是先开小饭馆的，现在我饭店还已经停业了，我不再干了，退休了，我因为身体吃不住了，
1: 干不动了，
2: 不能久站，不能久坐，腰椎
1: 不
2: 是能就压住了吗？腰腿要痛。
1: 你得运动运动啊。
2: 晚上还是睡眠不好呢，睡不着呢。
1: 睡不好觉啊。
2: 神经内科的药也在吃，艾斯唑苍蓝片。
1: 还吃这个呢？
2: 已经在吃嘞。那个突发耳鼻喉科的医生说，你不是睡不好，是影响耳朵引起的嘛，他要叫我到精神科去看来该我这个药呢。
1: 身高体重怎么样啊？血糖血脂怎么样啊？
2: 现在血脂要在这血脂的药的内分泌的一科医生也开给我吃，在吃利沙彩克片跟菲洛贝酸片。还有这个正的是手结晶了，有结晶，我也非那利酮片在吃。
1: 非那利酮眼睛有结晶啊。你多大岁数啊？
2: 我周岁是60了，67岁是62了。
1: 62岁啊。哎呀，不比我大几岁呀。你这事儿确实不少。平时是不是没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呢？身高体态如何呀？
2: 我身高1米58，体重现在1米18，126。
1: 126也不瘦啊。
2: 我窄中度脂肪肝嘞。
1: 还有中度脂肪肝啊。
2: 原来是严重脂肪肝的，现在我也自己也在控制呢，晚上饭少吃点，不是有血糖吗？就我也是在中度的脂肪肝。
1: 行了，我听明白了。其实吧，你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呀，往往都和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内分泌系统有关，跟你的消化系统有关，跟你的这个。

0: 运动系统有关，包括跟你的情绪有关系。按照中医的解释啊，跟你的五脏都有关系，跟你的脾、肾、肝都有关系。但是呢，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把你血糖保住？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是因为你现在用药物呢，有各种限制，这不行那不行的，刺激胃这些事儿。这人呐，要是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好多药都不能吃，是很耽误事儿的。你既然已经做了胃镜了，你这么着，这个杭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院，就浙医医院，你知道吗？浙医医院消化内科有个特别了不起的医生，叫金熙，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让你跟他通个话，让他指导你一下。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我们这边导播都已经告诉金熙主任了，他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让他来给你参考参考，给你一个整体的方案，行不行？
1: 好的，
0: 哎，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呢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科金熙老师。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金熙，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0: 金老师您好。
1: 哎，你好，金峰老师。
0: 哎，导播跟您都说了哈。
1: 哎，我在刚才也听到了。
0: 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大姐，她这情况其实挺，你听她一讲啊，感觉这人老可怜了，怎么这么多事儿呢？啊，
1: 哎，
0: 你说才62岁，工作不能做了，买卖不能做了。但是呢，我觉得这跟她多年以来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可能都有关系。她讲了那么多病啊，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这和啥，那最后还有中度脂肪肝。啊，以前是重度脂肪肝，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链条，互相有关联的。而您是这方面调理的高手，我想您给他一个指导，帮帮他，
1: 啊，
0: 好吗？
1: 行，我想主要讲讲两点吧，因为他自己事情比较多，我只讲消化系统的，那么他有糖尿病，然后再加上有脂肪肝，我们属于代谢综合症的一个表现了。代谢综合症可以包括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糖尿病啊。那么他换了那个二甲双胍以后呢，血糖控制应该按照他是可以的。那么脂肪肝呢，我建议他可以下次，我们专门做一个叫肝脏的弹性成像，看看他这个脂肪肝到底是什么程度。脂肪肝我们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但是一般的 B 超呢是蛮难区分出来。只有通过肝脏弹性成像，才可能可以比较好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同时有没有合并有肝显微化。因为脂肪肝如果到了肝显微化的阶段的话，后续往肝硬化方向走，风险就比较大，需要积极干预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他的胃里面，他说前面说有萎缩性胃炎，又说浅表性胃炎，其实不是同一回事情，应该是属于叫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我们还要分程度，看看是 C1、C2、C3、O1、O2、O3 不同的程度。有没有合并肠化？因为如果合并了重度肠化，那么这个叫癌前病变。所以我感觉这位大姐，她应该提供的病史吧，她可能自己也不是非常的确切。可以下次到三甲医院啊，到人民医院或者到我们医院再做个胃镜复查一下，看看她到底这个是萎缩的还是没有萎缩的，萎缩的程度是怎么样子的。啊，还有呢，有没有合并肠化？这个决定了后续要用药物要多少时间，用药的剂量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脂肪肝呢，包括糖尿病呢，我是同意他的做法的。就首先是限制热量的摄入，可以吃的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多运动。如果身体能够吃得消的话，可以做一些阻抗的运动。什么叫阻抗呢？就练练肌肉，因为其实肌肉是最好的一个代谢器官，它是维持基础代谢率的。你东西吃的少了，热量摄入少了，然后肌肉又有点上去的，基础代谢率增高了，很多人血糖控制，包括糖尿病。包括这个脂肪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如果说他查出来是一个重度脂肪肝，然后肝功能又是异常的话，其实光靠这些是很难走到正常，还是需要有药物去干预的。但现在说这个药物干预还太早，到时候可以到这个门诊里面来，根据一些检查化验的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好，
1: 老师，这是我的意见啊，其他毛病跟我消化科不相。

0: 三观我就不
1: 好，
0: 说了。
1: 我来说啊，大姐，
0: 嗯，
1: 看着没？
0: 好，
1: 就这么
0: 那
1: 一会
0: 你。
1: 儿啊，这个金老师就已经把你的问题核心抓住了。我建议你抽空去趟浙一医院，就你的事儿太多了，真不是
0: 好的，
1: 一
0: 好
1: 句话
0: 的。
1: 两句话能说清楚。
0: 啊，好的，谢谢，谢谢。
1: 得嘞，那就这样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哎，再见啊。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繁星说：“铁峰老师，我前一阵子肺里有炎症，用了抗生素，好是好了，打那之后肚子就胀气，然后就便秘，脸色也差了，开始暗沉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用完大剂量的抗生素，长时间的抗生素之后都这样啊，大概率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不光杀坏细菌呢，好细菌它也杀呀。所以用抗生素的人，我们都建议他补益生菌。唯有东钱湖人家说，我开了几十年的车，职业病，现在这个膝盖和腰都特别怕凉，酸软无力，晚上起夜好几次，白天开车吧也没精神，我也调补过。这一调补就上火，我听你节目说也讲究冬病夏治啊，冬病夏调，你看我还能调吗？轻补呗，如果你一补一调就上火，这说明还是骨子里还是虚的，哎，要阴阳兼施，阴阳兼顾，滋阴的同时还得能固本啊。这夏天确实是适合调补啊，然后平时多晒晒太阳。啊，也可以用艾灸啊。唯有小阿哲说：“骨质增生、骨刺有什么好用的药吗？”记住，骨质增生和骨刺不是通过口服药物就可以消除的，口服药物消除的只是症状，而不是骨质增生的那部分骨骼结构，也不是骨刺那个结构啊。如果骨质增生和骨刺带来了明确的症状无法消除，解决的办法就是手术。那么，现在我不想手术，我就想消除症状，怎么办？吃药，吃什么药？各种钙，各种氨糖。唯有 WY，他说：“妈妈今年56，最近总感觉压气、气短，有时候会头晕。做过心脑血管测试，说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气血不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用不用吃点什么药？这个心肌缺血的原因呢，很复杂。一般来讲，女性到了这个年纪，气血亏耗，肝肾不足，有这种现象的人很多。再加上更年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调配血液运行的这个功能在降低，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它是由衰老导致的。”由此而来呢，就是气血双补这件事情要持续终生。唯有张老根儿说：“铁峰老师，我外公今年82，他最近发现自己有时候3、5天前的事儿突然间想不起来，或者早上醒来大脑一片空白，后面慢慢又能想起来。他担心自己得老年痴呆，请问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平时那身体还不错，晚上也喝点小酒，但是会便秘，4、5天可能就一回。小腿静脉曲张有高血压几十年了，吃药控制在高压120、130，老人排斥去医院，该咋办？上医院也没啥用，因为也没办法。我要是您的话啊，就吃啥呢？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和三边方，就这三条，你会慢慢的发现它有变化。”唯有桂杰，麻烦你看看长的这是什么？两条腿都有，啊，这是猴子，啊，这是猴子，小孩啊，这就是猴子。我们老百姓叫千日疮，也叫百日疣，长3年，免疫形成自己就掉了啊，没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5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金峰老师啊。
1: 哎，
2: 我有一个这个肚脐眼下面不是一个塞听的地方啊。
1: 嗯。
2: 这里有好像有一股气。
1: 啊。
2: 那么什么意思？这个病啊，这个有股气了，就是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了，压着很舒服。
1: 嗯。
2: 这个我B超也去做了。查里面我以前去看医生的，我这个我想肠子里有病啊，
1: 嗯，
2: 那个去开了以后查证也做了，都没有毛病，这个毛病都有30年了
1: 啊，这是好事儿，没毛病这是好事儿、啊，但是你现在难受是不是？
2: 没难受，
1: 哦，
2: 没难受，就是爱去的时候舒服一点，你白的话好像里面有个空气，
1: 你要不你看看中医，这肠道里不应该有这么多气的啊。
2: 这个到底我在想，到底是肠子还是斜的细
1: 啊？肠子应该是肠子，肠子里啊，它不能是别的地方，要腹腔里没这些气啊。
2: 哦，这样子啊，他们就去看过了，我肠子到现在做过了，他说没事的，
1: 没事是好事儿啊，没有器质性病变是好事儿、啊，所以我说你看看中医。
2: 行，
1: 嗯，好的，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从床上就是起来起不来，找不下，完了不一会儿就好了，上医院啥毛没有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症状。
1: 有两个领域的问题你要查，
0: 嗯，
1: 一个是神经内科，一个是骨科查颈椎。
0: 我骨科查过没毛病。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想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病没有的话，那就查耳科。
0: 完事儿，我寻出结果以后吧，咱俩再说话好不好？
1: 哎，好。
0: 哎，
1: 好。
0: 嗯，
1: 再见啊。
0: 好人一生平安。
1: 谢谢，再见。
0: 啊，再见。
1: 刚才这大姨啊，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常有眩晕的症状。铁峰为他推荐了2类的医生，第一个神经内科。为什么？因为神经内科啊，有可能会由于供血不足引发眩晕。然后呢，我又为他推荐了骨科。为什么？颈椎血管被压迫也有可能导致眩晕。他说查过颈椎没事儿啊，说的挺准。那我马上让他去耳科。为什么？有的人耳朵里啊有结石、耳石症，也可以导致眩晕啊，叫耳性眩晕，这些都是西医分类。其实啊，中医对眩晕也有很多分类啊，有虚症、有实症、有痰湿、有风寒，什么样都有。
8: 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

0: 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手机尾号100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啊，你好，铁红老师是吧？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说，是之前我和我老婆体检的那个单子上面有些问题，我想要请教你一下。
0: 啊，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1: 就是说他那有时候有一个肺结节，有一个肺不是肺结节，肺上面有玻璃片。
0: 有个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然后呢？
1: 有一个乳腺结节。
0: 那个乳腺结节很要紧啊，乳腺结节很要紧。膜玻璃结节呢，让医生给你看啊，乳腺结节也需要让医生给你看啊，看它的风险啊，恶性的风险，这个需要有医生给你评估的啊。
1: 因为我看是看过了，就报告单子，我可能划给你了吧？
0: 啊，单子发不？你医生给你看没看？
1: 也看了。
0: 医生怎么说？
1: 说3个月、5个月过去复，5个月过查过去复查一下。
0: 一般都是6个月，没有5个月的。
1: 半年复查一下。
0: 3到半年啊，3个月。我跟你说，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含糊了啊。3个月就是3个月，半年就是半年。你这数说的非常不准确，你的话我就不能信。
1: 啊。
0: 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明白了，他到底怎么说的？
1: 说半年去复查一下嘛，他跟我这样说的，因为他说要来查嘛。
0: 你刚才还说3个月，
1: 3个月是我讲，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半年。
0: 我跟你说啊，3个月这叫密切复查，说明情况挺严重。半年复查呢，这叫一般观察，说明情况不太严重。1年复查，说明基本上没啥事儿。
1: 他半年。
0: 啊，你要是半年复查，说明他的威胁不大啊。
1: 就是还有就是说呢，他这个偶尔就是那样，我耳鸣，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就是说2个月左右有一次啊，半个月1个月左右有一次，是这样子的。
0: 你这是肝肾不足。你知道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吗？女人从35岁开始老。女人从35岁骨量不再增加。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氨糖；女人从35岁开始，身体不再合成维生素 K2。女人从42岁就普遍的开始长白头发。
1: 对对，她这有时候她说身上有时候头痛啊，有时候就说运动一下，感觉在走走路过一回，感觉头有点头痛。
0: 你这供血不足了吗？这就是能量不足。为啥我提维生素 K2 啊？维生素 K2 对人类核心作用有2个，一个是调节钙在身体里的分布，再有一个就是为细胞提供能量。核心作用啊。
1: 他的掉头发也是不是也跟这有原因呢？
0: 掉头发就肝肾不足，咱俩说啥说起的嘛？中医解释肝肾不足嘛，人就开始掉头发嘛。
1: 就是一起的了。
0: 对。
1: 因为我天天听你节目，我想一想，跟我老婆说呢，她不有点不放心。我跟她说这个，天天听你节目，我听说也说这种情况，肝肾不足，有时候掉头发什么东西的。
0: 这就是开始老了。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就开始了，这就是。你别不服啊。
1: 对。那个他这有没有什么那个呢？就要吃调理一下呢。
0: 滋补肝肾的三边方呗。
1: 三边方。
0: 三边方是首先你能吃的，第二吃得起的。
1: 他那个还有一个颈动脉有斑块，
0: 那吃纳豆激酶，这毫无疑问的，
1: 毫无疑问的啊。
0: 纳豆激酶肠溶剂型，
1: 肠溶的纳豆激酶是吧？
0: 对。
1: 肠溶。还有我这个有个肝囊肿。
0: 肝囊肿没事，一般100个肝囊肿99个都天生的，都不用治。一般你医生给你看过了？那不是没让你手术吗？
1: 他没有，他说这一年检查一次。
0: 对，体检的时候看有没有特殊增大，一般都不用管，99个都不用治。
1: 我肺上面有个肺结节。
0: 你呀？
1: 多发性肺结节。
0: 多发性肺结节，医生怎么说？
1: 医生就也就是说嘛，叫我半年去那个体检一下嘛。
0: 明白了。那就定期体检就完了，没事儿。
1: 就定期体检。
0: 对，这医生读片很重要啊。
1: 也有个肾囊肿也有。
0: 囊肿，肝囊肿我不讲嘛，都是天生的啊。
1: 这当中，这我肝囊肿，这这种感觉我有没有忌口呢？这酒啊，是不是确实彻底不能喝了？
0: 你有没有囊肿？那酒也不应该喝呀。你就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你肝囊肿、肾囊肿跟你喝不喝酒没关系。我都说了，它是天生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不用管，没事儿。你没有必要为他找任何理由啊。但是呢，烟酒这玩意儿能不碰尽量不碰。
1: 烟我不抽，就是有时候酒啊，喝了一次两次，就那个，我怕一会儿他这个。
0: 偶尔喝一点开心，那这跟这没关系啊。
1: 我那个中有时候也是睡眠浅，我有时候我可以吃的挑那个汤药补一补也可以吗？
0: 可以，
1: 都可以是吧？
0: 嗯，
1: 哦，好，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一生健康，他说：“铁峰老师啊。”我得了肾结石，直径0.8厘米，经常犯病，特别疼。请问用什么方法治疗效果比较好？男性啊，这事儿是这样的，结石呢，根据它的大小、位置和症状不同，我们处理的方法手段也不同。记住，不是光看大小的，跟位置有关系。有一些结石长那个位置呢，它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输尿管排出来，因为它没在管里面，它在这个输尿管的外面了。那对于这样的结石，你就只能做手术。还有的结石呢，哎，由于它那个结构的特点啊，位置不是很特殊啊，不是很要命，也不疼也不出血，然后呢，你自己又感觉不到什么。那像这样的结石呢，就可以放着放着先别管。还有的结石呢，必须通过体外碎石的方式把它打碎，然后通过输尿管把它排出来。所以不同性质的结石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你的结石属于哪一种呢？没说，找医生看。微友一米阳光，他说这是我新拍的片子，您看严重不严重？指点一下我用不用吃药啊？我最近在吃乳癖散结胶囊，可不可以？听这名字是治这个乳腺结节的啊。你这是什么呢？你这是一个乳腺囊肿，囊肿啊，乳腺囊肿。从你这个 B 超影像报告上看，可不严重啊，不算什么。你现在这个药对它是有效的，可以吃。但是你吃完了能不能有效我不知道啊，只不过这个药是可以应对你这种疾病的。唯有结语奶奶，20天以前我的眼睛突然间有个黑影跟着眼睛跑，我到眼科检查，给我做了眼底检查，说眼压不高，眼底还可以，说等半夜再去看看，可我觉得眼睛有点胀啊，还痒啊，请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呢？眼底如果没有问题，就有可能是玻璃体的问题啊。这个做裂隙灯应该能看出来，你的医生应该能看出来，20天前就应该能看出来啊。没发现就再去看一看吧啊。唯有风和日丽说，我老公今年42岁，痛风7年，到医院看过2回，几乎每年都会犯病，犯了病呢就吃止疼药，挺3-4天就好。我想问问平时用不用吃药？上网查了一下，说有的青菜，说有的能吃，有说不能吃，这痛风到底不应该吃什么呀？平时该如何保养？痛风这个病不能吃嘌呤含量高的食物，嘌呤含量高的食物啊，有植物也有动物，很多都有啊，这个呢我无法一一说明，因为痛风患者不应该使用的食物表格上百种之多，我在这一一例举也不方便，时间也不够，你自己查一下啊就行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痛风患者绝对不是说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就拉倒了，虽然吃止疼药是痛风治疗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绝对不是唯一的。你要说让我提醒你注意什么呢？就是每天喝水，一定要保证足够的排尿量。每天排多少尿呢？我建议你老公每天排出去的尿都拿一个固定的容器带刻度的接起来，然后算一下，他每天要保证，1500到3000毫升的排尿量。 为想达到这个排尿量，就要有更多的饮水量。为什么？尿酸溶解在水中，大量的排尿能够把多余的尿酸排出体外啊，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好吧？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打电话，我到时候再指导你，好不好？唯有冰浦女人说：“您看看我这张化验单正常吗？是不是假？”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0: 看看哦，你这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啊，没毛病，所有指标都是正常的啊。你的主诉症状如果是乏力的话，通过这张单子看不出来什么啊，吃点补气补血的东西吧啊。就这张检查化验单不能定你是甲亢啊，但是可以定你气血两亏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86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铁峰老师您好。
0: 哎。
1: 麻烦您，我主要就是脚底痒了。
0: 脚底痒原因是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我第一次到医院看啊，他说我是脚癣，他也没看，他说哦脚癣配了药。第二次说我是，第二次去看嘛，他说你是湿气，那又给我配些药膏。后来呢，我又用过了那叫什么了，达克宁霜也没用。他不洗脚就不痒，平时没感觉，一洗脚就痒的，就是很难忍受。
0: 这事儿跟湿气还真有关系。
1: 那可是那个老师，我已经做了一年的艾灸了。
0: 那这只是方法的问题，就是湿气呀、啊、是我们人体里最难斗的一个病邪、风寒暑湿燥火里湿是最难斗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这个年纪吧、也有很多朋友正当年啊，虽然是50来岁半当老头子了啊，但是我也是有朋友，我也是要有自己社交生活的，对吧？我吃了一年半的健脾除湿的方子，除湿工作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一个月哪怕只有一天跟哥们儿出去撸串喝小啤酒、我这一个月要白吃、明白吗？就生活习惯对我们脾和湿的影响太大了。你是觉得哎，我一直在做艾灸，我一直在做艾灸了，大热天的你吃一串雪糕，你这一个月的药白吃。
1: 那个铁峰老师，我没吃，我冷的也不吃。
0: 我举这例子，
1: 是是，
0: 实际上和湿有关的因素有多少呢？我总结8个字。荤腥油腻辛辣生冷，这个荤你怎么理解呀、
1: 吃的肉啊什么的多一点是吧？
0: 错了，
1: 油腻。
0: 荤字怎么写？
1: 三点水一个吃一个菌是不是这个吧？
0: 你说的那是荤。荤腥油腻啊，荤是草字头。
1: 菌，对。
0: 荤为什么是草字头啊？佛门讲第五荤啊，这个葱姜蒜蟹、酒，这五样叫第五荤、吃完了能够激发人体欲望的这种植物，葱、蒜、腥臭的蔬菜，知道吗？
1: 您说和心情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有啊，
1: 我老公等于去世1年零10个月了，
0: 哦，
1: 可能是不是和这，我今年67岁，
0: 有关系，
1: 有关系是吧？
0: 人呐、
1: 我原来没有的这个毛病，
0: 不良情绪影响着人类几乎所有的健康情况，人类的情绪和人类已知疾病的75%都有关系。
1: 还有我看您说那什么纳豆那个东西，因为我也有心血管的毛病，就抢救我老公的时候我太紧张了，血管一下堵了。
0: 是这样的，纳豆激酶是干啥的？是溶栓的。
1: 我给您那天打电话主要是问我婆婆上个星期她脑梗了，
0: 她也可以用，所有由血栓引起的问题都可以用纳豆激酶溶栓。
1: 好的、那您说我这脚痒的问题是我心情不好还有吃的荤是吧？
0: 说实话我真没有办法把它准确的定位到某一件事上去。您说这您就跟我说一个事儿，我脚痒，你告诉我什么事儿造成的？我要能跟你准确说出答案来，那我就一定是个江湖骗子，是一个算命的。
1: 我每天看您的广播，那个什么，这个，我对您非常非常的敬仰，我觉得您什么都知道。
0: 你要常听节目，知道我性格。您说我是那种忽忽悠悠的人吗？
1: 您很直爽。

0: 有什么说什么，
1: 对吧？就是脚心痒这件事儿，你让我现在就告你答案，就是什么什么事儿导致的，我真不敢说。但是有湿气，这我敢说，这是肯定的。
0: 嗯，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注意一点。还有，我血糖6.7，算高吗？
1: 算高，但不算病。
0: 总胆固醇是7.11，
1: 高。
0: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78，也高吗？
1: 还行，但也不怎么样。
0: 谷氨酶是79，
1: 高一点点，不多。
0: 都不多是吧？
1: 不多，
0: 您什么都知道。
1: 这些属于基础知识，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你病的因素。
0: 高密度什么只是1.45，低的是3.49，我都给写下来，我怕耽误您时间。
1: 这都高，
0: 全都高是吧？
1: 高。
0: 哦，那我吃纳豆应该有用的。
1: 吃纳豆激酶是溶栓的。
0: 谢谢铁峰老师。
1: 对吧？
0: 那好，那好，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啊，好，麻烦您，铁峰老师。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159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您好，是铁峰老师吧？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就是我老婆就是心率有点失常。
1: 有怎么失常？
4: 啊，
1: 那是怎么失常的？你说说。
4: 那天晚上就是心率很高。
1: 你是说只有一次吗？
4: 咦，有好多次的。他平常嘛，他一下子就好了。那天晚上嘛，他心率有点高，心慌嘛，胸闷，头晕，去医院了。
1: 那你听我说哈，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他偶尔有那么一次是这样的，对吗？
4: 哎，偶尔。
1: 啊，就这一次，上像你说还到医院去救去了，对不对？
4: 哎，对，去医院去了，
1: 但是也没说什么，对不对？
4: 对。
1: 这种偶尔一次发生的，是不能作为病理参考的，意义不大。但是呢，你要是想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应该给他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看看他心律失常到底是哪种性质的。这做了吗？
4: 都做过了。
1: 做了，医生怎么说？
4: 没问题，都是好的，
1: 都是好的啊，那就是神经性的。神经的原因呢，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了。其实跟年纪有关。多大岁数了？
4: 40。
1: 40岁啊？因为太年轻了，这不应该啊。他平时很瘦弱吗？或者
4: 有点瘦弱的。
1: 哦，
4: 有点瘦的。
1: 他平时饮食怎么的？营养不好啊？
4: 也好了嘞，他胃口很开的
1: 啊，挺能吃的。
4: 他还3天2天早上去跑步的。
1: 哦，那她的丈夫机体也是弱的。
4: 丈夫他 CT 也全部都做过，都是正常的。
1: 是，这是西医的方式。西医说你没毛病，不代表中医也说你没毛病。中医所说的弱跟西医说的弱是不一样的。看看中医吧。
4: 住院那天晚上心率达到了130吗？
1: 不，那没有意义，偶尔一次，这个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4: 现在那个药持续都很正常，很平稳的。
1: 对，他现在没有啥事儿啊，这偶尔一次的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
4: 那个药持续嘛都好的，就是药持续嘛血压又太低了。
1: 他血压还低啊？
4: 那个药不吃的话好了，那个药一吃，吃心率那个药一吃，他那个血压就
1: 啊，我明白了，这边把心率降下来，血压就下来了。
4: 对，
1: 就好像那个走路的步伐是不是？哎，步伐一降下来之后，发现走得慢了。那他还是气血不足。
4: 气血。
1: 嗯。
4: 就是他心率一高的话，人就全身无力了。
1: 对呀， 因为什么呢？因为。

0: 他的气血都被调动起来，去往这个关键地方用的时候跟不上了，他整体来讲还是个虚症，先把气血补上来吧。
1: 气血，
0: 对，补气血啊。
1: 那现在是那个生脉饮和中药也在。
0: 生脉饮是补气的，不是补血的啊。就像那车，你车跑得快就费油，你一定要气血同补。
1: 气血双补。
0: 对，你既要把发动机的马力提上来，又得把油跟上，才能跑得又快又远。嗯。
1: 是那个中药好一点，还是去那些中成药
0: 就吃成药还是吃汤药，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汤药比成药要好，但是汤药贵，而且呢，一般人坚持不下去。
1: 到药店里买那些气血双补的药就可以了。
0: 对，能气血同调的，气血同补的啊，气血同补，五脏同调的啊，吃这些东西。
1: 哦，好。
0: 哎，再见啊。

0: 尾号455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
1: 小王老师。
0: 哎，您好。
1: 我身上有点红痦子，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毛病？
0: 红痦子没啥毛病，听很多人都有啊。
1: 我也觉得很多人，我这越长越多，好像完了还有我大的。
0: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没啥事儿。你怕变癌呀？
1: 不知道，反正黑的我经常看电视说能变。
0: 是你是不是怕变癌吧？
1: 有那么点
0: 啊。那我告诉你不能啊。多余了，
1: 啊、
0: 想多了，啥事没有啊？
1: 行，那谢谢你了，解放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好。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今天节目里说到干咳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去检查啊，没什么事儿。那有个事儿啊，有一个问题跟这个症状很像，叫变异性哮喘啊，也叫呼吸道敏感，常年干咳。它名字叫哮喘，但症状呢只有干咳。所以如果从来都没检查过的人，就去做相关的检查。这种咳嗽啊，一般用上哮喘类的药物，症状会缓解。所以检查的时候要跟医生好好沟通。药物呢也都是由医生来开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拖久了，它是可以变成啊，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哮喘的。而成人哮喘是治不好的啊，所以呢有相关表现的人，我这就算给你提个醒啊。当然这种情况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呢，中医也会用补肺脾肾的方式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
11: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

老人们，啊，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啊，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啊，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出门不骑马，不坐车，他骑人，不喝牛奶，不喝羊奶，他专喝人奶。可能这种情况啊，我们现在只能是在电视剧当中啊，偶尔能看到这样的桥段。而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呢，尤其是在西藏地区，很多的地主土豪家的纨绔子弟，他们真太能做出这种事儿啊。这个次仁嘉措呀，就是个典型的代表。等他长大以后呢，又开始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什么斗鸡呀、斗牛啊、跑马呀、赌钱呐、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儿。父亲一看呢，他不成器，没法管了。所以说当时啊，他父亲就决定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啊，又给他分了些牛羊，就让他自己啊出去单过了。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他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抵给别人了。所以大家想，这种人你说可恶不可恶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啊。从那儿以后啊，他就开始过起了偷鸡摸狗、流浪的生活。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啊。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啊，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1951年呢，他反而成了没有土地的贫农了。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他即便过着流浪的生活，那些曾经被他欺负的老百姓，那都恨他恨得牙痒痒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当着老百姓的面儿，带着人把自己父亲的家给抄了，然后为了给自己多分点地，又把被他气病的父亲和母亲，就接到自己这儿，跟自己住，还说什么父母不仁，他不能不孝。这一下子就把很多善良的人给蒙蔽了。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等到这些生产资料啊，都分完了，他父亲也让他给气死了。

咱们老百姓常说呀，好人不长命，祸还活千年呢。一遇到这种大奸大恶之人时来运转的时候，那真的会让很多人心有不甘。但是大伙儿别着急呀，恶人自有恶人憎，良心不正的人，作恶多端的人，迟早啊，他会遭报应。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呀，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那家里没米下锅的时候啊，他出去一走好几天，这岁数大的母亲能受得了吗？硬生生的饿死在牛棚里啊。等他回来的时候，人都走了好几天了。再说这人要是做了孽呀，晚上睡觉都不安生，母亲就饿死在自己的牛棚里，他自然是不敢在这睡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心里害怕，把母亲安葬完，把牛棚一卖，啊，他就开始了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流浪这些年呢，西藏的这些大小村落也是让他祸害的不轻。但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发达，做了坏事儿啊，换个地方他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那毕竟他做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啊，也没人特别的在意。等到他流浪到山南泽当的时候，已经是过去十年了，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鲁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那只要老人肯花钱，那就可以入住养老院。而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身患残疾，
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人嘉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人嘉措呢，就成功地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嘉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嘉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央吉阿姆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人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央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啊，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次人嘉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人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人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
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

0: 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集体
0: 呀，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40-50斤、50-60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他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家错说，大家自然也会这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儿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赐人家错，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 他怀疑刺人加错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刺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要知道被人诬陷的人是非常痛苦的。然后马奶奶又把自己当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从南京的金陵女子高中下放到西藏的过程跟喜儿讲述了一遍。那听了奶奶下放的经历之后呢，喜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刺人加错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制止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也是助长了刺人加错的偷盗行为。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刺人加醋。他说：“喜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刺人加错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刺人加错。这个时候央家母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刺人家错就说：是他，是刺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刺人加错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喜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刺人加错。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我也好，还是你其他这些爷爷奶奶，包括你央金姑姑，我们这些藏族人是不吃鸡肉的。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要普及一下啊，因为藏族人他在吃肉方面。
3: 北京时间20: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一般人呢是只吃牛羊肉啊，你像马肉啊、驴啊、骡子啊、狗肉啊是绝对不吃的。在90年之前呢啊，包括现在啊，你看上了年纪的藏族人，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吃鸡肉的，猪肉包括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他限制不住小人呐，像赐人家错这种人，他自己的父母都让他气死饿死了，他还有信仰和禁忌可言吗？实际上那只鸡就是他饿了自己买的，吃了一半呢，还剩一半就放屋里了，正好赶上喜儿啊指认他偷粮食，他马上呢就想到了这个贼喊捉贼的方法，成功的把他偷东西的这个事儿呢就嫁祸给了喜儿。大家说这种人呢是有多可恶啊，拿着大家的善良做幌子，干着损人利己的事儿，那伤害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杨吉阿姆啊。

再加上次人加错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的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啊，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啊，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杨家母呢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杨家母确实是好心呐，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杨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杨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儿青稞，一穗儿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儿啊，喜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喜儿只知道米

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措了。次人家措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措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1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措做了嫁衣了。9月秋收，10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

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嘉措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吉阿姆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力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啊，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嘉措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嘉措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嘉措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1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捡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喜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嘉措听了喜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1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喜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

0: 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啊，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儿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 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地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节目最后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的健康，我们节目会不定期的给听众朋友们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所以各位家人只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就有机会经常收到我们送出的小惊喜和健康好物。今天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价值78元一盒的润目眼贴，这款眼贴里融入了多种草本萃取的精华，包括葡萄籽提取物、野菊花提取物、薄荷叶提取物、决明子提取物、红花提取物、人参提取物、清香子提取物等，还添加了有助于保持眼部水润的透明质酸钠，非常适合平时爱眼护眼、呵护眼部健康的广大中老年群体。怎么使用呢？每天用一次，每次贴敷眼部10分钟就可以了，简简单单。怎么领取呢？我们今天准备了100份润目眼贴，前10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我们的电话是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5635-3186。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家人来电领取。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

0: 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3: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2: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4: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5: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4: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5: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1: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2: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8: 记者从龙岗市委宣传统战部证实，电视剧《小城大事》获得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两项提名，分别入围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电视剧《小城大事》改编自作家朱晓军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共40集，以温州龙岗1984年农民集资建成的真实事件为蓝本，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在滩涂上建成的改革故事，凸显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核心理念。记者从近日在温州召开的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了解到，温州已经正式推行企业数据要素四证同办模式，告别过去多头跑、重复交材料的繁琐流程。企业或机构只需提交一份申请，即可同步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数据资产登记以及数据安全合规评审四项业务。该模式为全国首创。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9: 休息一会儿吧，画里撸个猫，来看看南宋梁楷的《狸奴闲趣图卷》。这幅画可太厉害了，整整6只猫，没有一只看起来是聪明的。咱从右到左欣赏一下，最右边这只在伸懒腰，正所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头已经白了一块了，就差那个人了。左边2只猫打作一团，虽然奶牛猫眼睛瞪得像铜铃，但好像已经忘了刚才为什么打了。一只猫匍匐在地，准备扑向头上的蝴蝶，但蝴蝶毫不畏惧，坚定地对猫喊出了那句口号：暗是嫩蝶。剩下的2只猫身上透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尤其边上的大橘，只见它抬起右爪，仿佛在对白色的蝴蝶说：你下来呀，我是招财猫。古画里的猫为什么会对蝴蝶这么执着呢？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耄耋图》。古人为啥喜欢把猫和蝴蝶放一块呢？其实就是因为耄耋的谐音有祝福长寿的意思。这幅画里的猫就显得聪明多了，有只猫甚至抓到了一只蝴蝶，长寿到手了。两幅画中分别都有2只蝴蝶，这啥意思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其实在猫的身上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它们活得特真实， 饿了吃，困了睡，爱憎分明，随性而为。很多时候人都做不到这些，因为由着性子做事就会被说任性。但其实适当的任性一下挺好的。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一直都在被误传，这句话应该念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做自己才是天诛地灭的事儿，所以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做自己，就像猫一样。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如何提高贵人运？也许看完这幅画您就能明白了。来看看元代赵孟頫的伯乐相马图。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所以世人把善于鉴别马匹的人尊称为伯乐。有伯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千里马。画中的这匹马应该是幸运的，至少它跟伯乐相遇了。那么如果是没有伯乐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有可能会出现千里马吗？答案是有可能，只是不会有人知道究竟哪匹马是千里马。在《战国策》当中有一个故事，说在太行山附近有一匹千里马，可是它已经老了，它每天的任务就是拉着庄严的车，日复一日，它的蹄子僵直了，膝盖也折断了，尾巴被泥泞和雨水浸湿，皮肤随之溃烂。在外人眼中，它只是一匹老马，一匹累到口水洒地、满身汗水的老马。有一天，它走到山路的中间，实在走不动了。主人嫌弃地用鞭子抽打他，可他还是一动不动。这场景让乘车经过的伯乐看到了，只见伯乐立马从车上跳下来，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给他披上，然后抱着这匹老马哭了起来。老马看到伯乐，低下头叹了口气，然后仰天长啸，那声音直冲云天，如金石撞击般响亮。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等来自己的伯乐了；他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已经老了。所以唐代的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是马的贵人，只有他的出现才能让世人知道这马的价值。他是千里马，志在千里，不是拉盐的，不该滚在这泥泞当中。有时候只需要贵人一个眼神，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在《战国策》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想卖一匹骏马，他在马市站了三天都没卖出去，实在没辙了，他去找伯乐，您能不能帮帮我，必有重谢。于是后来伯乐来到了卖马的地方，围着马走了一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这匹马的价格就翻了十倍。单就卖马这块来说，估计没人能卖得过伯乐。多想有一天咱也能遇到这么个人，围着咱转一圈，然后工资涨十倍。怕就怕我们都老了，这人却还没有出现。那怎么才能让自己早点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让自己早点成为千里马呗，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您的伯乐来了，都能一眼就看到您。也许幸运的您已经遇到了那个人，又或许那个人正在来的路上。记得千万别忘了对他说一声谢谢。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名叫褒姒，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人为他献上了一计，骊山烽火戏诸侯。褒姒见到各路诸侯声势浩大的赶来，又索然无趣的离开，觉得可笑至极，便轻扯嘴角，灿然一笑。周幽王看到了之后，欢喜得不得了，因为难得美人一笑。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他们是小风兵，
3: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4: 当时就做不一定害怕，
2: 是勇士，
4: 我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的那种感觉，已经
2: 是逆行者，
3: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2: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现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7: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6: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8: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6: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9: 我奋斗，我幸福。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
2: 哆咪嗦。
1: 停停停，要这样唱。
3: 哆咪嗦。
1: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4: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5: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6: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0: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3: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3: 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世界水日每年的三月二，世界地球日每年的四月二十，世界无烟日每年的五月三，世界环境日每年的六，世界海洋日六，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九月十六日，世界动物日十月四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了。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的。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钩上吊，
1: 稚嫩而不乏真诚。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6: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2: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3: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
5: 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在马奶奶居住的敬老院里又住进了一

偷鸡摸狗，吃喝嫖赌，可以说这个坏事儿啊，都让他给做绝了。老婆孩子因为赌钱都输给别人，父亲也被他硬生生的气死了，母亲更是被他活活的饿死了。即使最后成了流浪汉的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过之心。到了山南敬老院呢，60多岁的人了，还能在敬老院里做出偷粮偷油的坏事儿，并把这些坏事儿都嫁祸给了一个12岁的孩子喜儿的身上，让这祖孙俩呀真是百口莫辩。没有办法，只能选择离开敬老院，导致这对孤苦的祖孙俩无处可去。马奶奶把喜儿送到学校以后呢，她自己没有去处，只能在学校门口忍着寒风徘徊等待。幸好有好心人发现以后啊，把她带进受罚室避寒。等待喜儿放学之后，他们又该去哪儿寻找安身避寒之所呢？尽管喜儿对马奶奶说，她知道一个好地方，可以让他俩落脚。但是我相信此时啊，大家一定都非常担心，马奶奶和喜儿到底有没有找到喜儿口中那个可以遮风避雪的好地方呢？大家应该知道，在茫茫的雪域高原，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冬季的夜晚，如果找不到可以遮风避雪的地方，是很容易冻死的。如果说敬老院是喜儿和马奶奶的家，那么当他们被赶出敬老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家了。哎呀，这个世界上啊，有好人就有坏人，有善良就有罪恶，善良的人有多善，罪恶的人就有多恶。次人嘉措呢，正是借助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们的善良啊，还有藏族人骨血里流淌的信仰，成功的把自己啊偷粮偷油的罪过嫁祸给了只有12岁的喜儿，让这个从小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在一群心地善良的人陪伴下长大的孩子，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伪善，什么叫奸诈。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喜儿和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身体，走在去往喜儿口中所说的那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好地方。喜儿搀着马奶奶一路走着，还一路描述那个地方。奶奶，我说的那个地方屋子特别大，比我们住的房子两个都大，而且房子的墙特别厚，还特别软，一点不漏风。我在4年前骗你没去上学的时候，中午都会在那儿睡上一觉，而且躺着我自己坐的炕上，特别软，不用盖被子都感觉不到冷。窗户还特别大，白天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太阳，躺在软炕上晒着太阳，暖洋洋的，可舒服了。奶奶听着喜儿的描述，一边微笑点着头，一边思考着，这孩子描述的是什么地方啊？

如果喜儿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地方倒是可以作为他和喜儿的新家。只是喜儿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呀？想到这儿，妈奶奶不禁感叹道，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的是错过了很多跟孩子一起见证美好的时刻。有几起啊，喜儿小时候第一次指着小鸟问奶奶那是什么的时候，奶奶灰暗的双眼根本没法回答喜儿的问题。又记起自己在转经祈福的时候，喜儿给奶奶描述冈地斯山的壮丽，自己只能用微笑作为回应。眼睛看不见，不能跟喜儿在捡地的时候顺便欣赏泽当的许多美景。亚龙河里十二月出水面的鱼，雪山脚下驰骋在草原上的马，金秋时节谷粒饱满的青稞穗，还有喜儿那渐渐长大的容颜，看不见呐，看不见，看不见的陪伴，即便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儿，赶忙就问喜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好地方。当喜儿说完这句话，奶奶马上就知道了。喜儿带她来的这个好地方啊，就是当年她挤奶的牧场。于是问道，喜儿，这是你上次挤奶的牧场吧？喜儿惊讶地问道，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奶奶笑着说，你还去过哪儿啊？而且我都听到老牛喘气的声音了，还有马抖嘴的声音了。喜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就这样，喜儿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他口中的好地方。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喜儿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没错，就是牧场冬天用来储存草料的草料棚，包括小麦秸秆儿、青稞秸秆儿，还有上秋之后啊收割的秋草，都会储存在这儿。这是牧场留给牛马过冬的草料。牧区的牧民呢，对待家里的牛啊、马呀这些大的牲口，他们都是非常精心的饲养的。因为这些大牲口除了农工干活啊，还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财物了，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的舍得气力，把牛棚马圈修建得特别好。即便是放牛马草料的棚子，他们也要在四周设立围栏，不仅通风要好，还要防潮防雨，不然草料一烂掉啊，那牛马这一冬就会挨饿，那损失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牧场的草料棚四面都是用大石头堆起来的墙壁，进料口呢是一扇大窗户，没有门，这样进料出料啊都从这个窗户走，窗台高一点啊，也免得下雨的时候呢流进来的水打湿了草料。因为喜儿从前在牧场挤牛奶做工的时候累了，就会钻到这个草料棚里躺一会儿，所以在喜儿的眼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当年喜儿在草料棚里躺着睡觉的时候，那可正值夏秋交际啊，
可以说是风和日丽，而且还是在白天。可眼下已经进入寒冬了，本身冬季的西藏气温就比较低，再加上夜晚，平时透过墙缝吹进来的凉风，到了冬天的夜里，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而喜儿口中的软墙呢，不过是用草包依靠在墙边堆起来的草垛，而那个软床也只不过是在草包堆上多放了些细草碎草而已。我相信咱们家住农村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过那种记忆，那就是每当秋收打场之后，孩子们都会爬草堆啊，钻草堆，天天乐此不疲的玩闹。尤其是在冬天，钻到草堆草垛里啊，肯定会感到很暖和。所以这个时候，喜儿让奶奶先坐在一旁的草包上等着她，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她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的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30-40斤重的大草包，她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头上和身上啊，都冒出了汗了。但是当喜儿正要扶奶奶躺在她坐的软床上的时候，她摸到了奶奶冰凉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奶奶一直坐在草包上等着，身子一定冻僵了。喜儿一边关心着问奶奶是不是很冷啊，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棉袍，要把奶奶的双手放到自己的棉袍里。奶奶赶忙说，奶奶不冷，别让奶奶的手啊冰到我的喜儿。但此时呢，喜儿已经把奶奶早已冻得冰凉的双手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棉袍里。当奶奶那双干枯冰冷的手放在喜儿瘦弱的身上时，摸着一根根突出可数的肋骨，奶奶哭了。但是喜儿依旧坚强着，笑着安慰奶奶，用她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后背，就像奶奶在她小时候哄她睡觉一样，一边轻轻地拍着，一边跟奶奶说，奶奶，你一直不跟我说吗？坏人恶人一定会有恶果的，我们是好人，上苍都会帮助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冻死的。来，奶奶，你先躺下，我肯定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喜儿轻轻地扶着奶奶，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喜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喜儿知道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2张牧民遮盖草料的草帘子，盖在了奶奶的身上。然后问，奶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你一定很饿吧？只不过这奶奶问的声音呢，是充满无奈的，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即便是喜儿说自己饿了，他也没有能力给喜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我尝了一口，没舍得吃，等见了奶奶，让奶奶也尝尝。”一边说着呢，一边在棉袍的兜里摸索着。最后喜儿是摸出了一个用彩色的软纸包裹的小圆疙瘩，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送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地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瞎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嘉措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啊，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喜儿的想法很简单，她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她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她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她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糌粑她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奶奶的妈妈总会往奶奶的嘴里也塞一块糖，告诉奶奶含着它，甜甜的，马上心情就会好了。所以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一直伴随奶奶到32岁，但是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尝到妈妈给的这种甜甜的味道了。”这个时候喜儿瞪大眼睛问奶奶：“是因为你的妈妈看你都长大了，所以不给你糖果吃了吗？”奶奶搂着喜儿慢慢说道：“因为奶奶的妈妈在奶奶32岁那一年，就在奶奶的身边睡着睡着就离开了，所以奶奶再也没有妈妈给糖吃了。”
今天你又拿出了这颗糖送到奶奶嘴里，让奶奶又尝到了这种甜甜的味道，和奶奶小时候尝到的一样一样的。喜儿听着奶奶的话，似懂非懂的眨了眨眼睛，然后问奶奶：“奶奶是想自己的妈妈了吗？如果你想妈妈了，就把这颗糖果吃了吧。这样奶奶的妈妈就会从天上来看奶奶了。”说着话，喜儿又一次把糖果塞到了奶奶嘴里，但是奶奶并没有吃下这颗糖果，她快速地把这颗糖果又吐回到喜儿的手心里，搂着喜儿说：“奶奶现在不喜欢吃糖了，糖果都是给孩子吃的，无论如何她都要让喜儿把这颗糖果吃下去。因为奶奶要让喜儿记住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马奶奶更知道，她不可能永远的陪伴在喜儿身边，就像她自己的妈妈一样。她想让喜儿能够永远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受任何委屈、难过、痛苦，还是失去奶奶陪伴的时候，都能够不伤心、不难过，坚强快乐地活着，甜甜蜜蜜地活着。或许这颗糖果今天晚上可能是喜儿最后的礼物了，可是喜儿上哪知道奶奶的这番用心呢？他只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夜里，可能就是这颗糖果甜甜的味道。他俩吃了以后就不能受冷挨饿了，所以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要不这颗糖果咱俩一起吃，你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妈妈，但是你有我呀，我也有你。咱俩吃完这颗糖，马上都不饿了，也不冷了，都能甜甜的睡着了。”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糖果被喜儿分成了两半，一半在自己嘴里，一半又塞到了流着眼泪的奶奶嘴里。这一颗糖果就是这祖孙俩这一天来唯一吃到嘴里的食物。喜儿上了一天的学，刚刚又忙活了好一阵儿，嘴里含着甜蜜的半颗糖果，很快的睡着了。奶奶把喜儿的双脚夹在自己的大腿里，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袍，盖在他跟喜儿的身上，紧紧地把喜儿搂在怀里。此时的马奶奶想用自己最后能给予喜儿的这点体温，让喜儿可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然后在不断的祈祷中也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牧场里的耕夫像往常一样起来给牛马添草料。那咱说喜儿跟马奶奶住在哪儿了？就住在这个草料棚了。结果当耕夫走进草料棚，刚搬出一捆草包的时候，就这把马奶奶给惊醒了。此时的马奶奶呀，咱们说早就真的已经冻透了。如果这个牧场的耕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
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良。

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更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更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更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更夫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更夫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更夫抱他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更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更夫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给奶奶让个地方。此时的喜儿愣愣地看着抱着奶奶的更夫，本能地给奶奶让出了地方。更夫把马奶奶呀放到了喜儿的旁边，又把自己的棉袍重新给马奶奶盖好，一边给马奶奶脱着鞋，一边对发呆的喜儿说，这个老太太身子已经冻僵了，必须把她的手脚搓热，不然容易冻伤啊，严重的就保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马奶奶冻得冰凉的脚上来回的搓着。喜儿看到了更夫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更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喜儿回答说，这是我额姨。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马奶奶终于颤抖地说了一声，突击起，谢谢你。更夫并没有理会，还在不住地给他搓着冻僵的手脚，嘴里不住地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不过问题不大，过三年就能好。马奶奶不住地点头道谢。更夫又对马奶奶说，

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耕夫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杏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的笑起来。说话的功夫，耕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耕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的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啊，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哥。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留喜儿在牧场挤奶的杜牧大叔。杜牧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牧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啊，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母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一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母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
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三哥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三哥，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态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减地，确实减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地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地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粮店的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重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仁嘉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仁嘉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三哥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啊偷粮食的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在敬老院里生活了。啊，过两天我和央吉阿姆就会把马老师和扎西三哥接回来。大家听完之后呢，啊，都为喜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央吉阿姆发现次仁嘉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仁嘉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次仁嘉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3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吉阿姆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姆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

淹不起，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牧大叔无偿地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洗脱了冤屈。就这样呢，喜儿和马奶奶又重新回到了敬老院，开始了像往常一样的生活。随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大家也开始对偷盗的这件事儿啊，慢慢的就淡忘了。这天晚上吃完饭，喜儿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央家母敲门呢，就进了屋里头，对马奶奶说，今天早上有人在雅龙河边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裸露着身子，藏袍就拖在身边，官家怀疑是刺人家错，让我过去认尸，我看了确实是他，瘦得不像样子，一定是饿死冻死的。还没等马奶奶做出任何反应，喜儿高兴的就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说，太好了，这就叫恶有恶报，对不对奶奶？央家母微笑着看着喜儿，什么也没说。但是马奶奶呢，严肃地制止了喜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就有坏，有善就会有恶，所有的坏人恶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像奶奶教你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做坏事儿啊，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刺人家错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他就食了恶果了，结束了他的一生啊。哎呀，今世生而为恶，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人。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人言可畏呀。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喜儿和马奶奶
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地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贤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央吉阿姆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呢，我们提到了哮喘的一种，叫咳嗽变异性哮喘。有的人就说，他这种情况啊，是不是也得通过补肺益肾的方式来调理啊，舒服一些啊，能好一些。那他什么情况呢？喘，也是喘，但是跟我说这个还不太一样。他是50多岁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年轻时候就喘。他说啊，和日常的哮喘发作比起来，他更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作。他说他自己哈，有的时候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突然间就胸口发紧，就像被人从两边挤住一样，然后呼吸困难，嗓子眼就跟塞了一团棉花一样堵住了。更严重的时候呢，喉咙里会发出那种细细的尖锐的哨鸣音。他说最可怕有一次半夜2点多突然间憋醒了，感觉吸不进去，呼不出来，胸口憋闷的发慌，然后一身冷汗，衣服都湿透了。哎呀，赶紧坐起来就张大嘴啊，哈哧哈哧这么喘。他老伴儿呢，对这种情况就见怪不怪了，就去把床头的那个气雾剂给他拿过来喷两下。哎，吸进去之后好了。他是用文字跟我说的，他说他挺想打电话的，但是呢，他的哮鸣音很严重，这影响咱们收听效果。而且呢，用他自己话讲，整句的话说不出来呀，说一说就得停一停。他想问问我这种情况补肺益肾能好不啊？他不求好啊，他说能舒服点就行。很多人都认为这种情况你找不犯病不就行吗？身边有人照顾这不挺好吗？这都半辈子的病了，对吧？别刺激，别生气，别激动，别累着。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呐，你就是不发病的时候，他这个气道也是一种啊长期的慢性炎症的状态，就像这橡皮筋用久了弹性差，气道反反复复的发炎痉挛，时间长了气道壁增厚，弹性就下降啊。他呢以前没什么症状啊，但人没有劲儿，其实没有劲儿也是症状，经过10几年、几十年的积累，他现在啊就是正常情况下呼吸都累，都不通畅，拉风匣子的声音，咳嗽也

0: 啊，就往外散，人就会喘，就会咳，就会觉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为什么很多人的病到了后期不光喘，还腰酸腿软，夜尿多呢？啊，因为肾也被拖累了。啊，这位朋友他就是这种情况，肺的邪气之多，寒湿燥都有，调和的时候很难。选的东西呢，能量要足，要强大啊，但是呢还得温和，因为他底子太虚了，猛一点的东西对他来讲那也是一层伤害。所以他说用冬虫夏草合适不合适？非常合适，发酵之后的冬虫夏草菌粉他完全能用，因为肺气足，呼吸有劲儿，能吸得进能呼得出，就不会那么费力，肾能纳气，气能沉下，就不会上浮发散。而它性平，不热不寒。现代研究发现，冬虫夏草里的虫草多糖和苋苷这些成分对调节气道炎症、改善肺功能是有一定帮助的。肺和肾的底子打好，人自然会舒服。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如果您或者家人有类似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可以留言给我，或者去平时您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友疑问。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6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金凤老师啊。
7: 哎。
8: 我想问一下哦。
7: 嗯。
8: 我经常性有头晕。
7: 嗯。
8: 晕起来是天旋地转，那个呕吐。
7: 嗯。
8: 那是什么原因来？我中间有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现在又好像又发作了。
7: 每一次能晕多久？
8: 啊，每次发作时间啊。
7: 就晕多久？
8: 晕，我马上又去挂盐水了。
7: 我不管你说的那是处置方案，我不管这个，我问你从开始晕到多长时间能好？
8: 嗯，挂个盐水2天就能好。
7: 我问的是时间。
8: 发作的时间。
7: 我不是问发作的时间，我问的是发作的时长，从开始到结束多长时间？
8: 从发作的话，如果不去挂盐水，有好几天都不会好的。
7: 哦，那你这不是耳石症啊？你要是挂上盐水就能好的话，那用的一般都是活血化瘀掉了。
8: 好像是天麻什么的，我看。
7: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
8: 那是什么原因啦？
7: 那是因为脉络的淤阻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8: 哦。
7: 嗯。
8: 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有怎么办呢？
7: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8: 哦，那好的。
7: 嗯。
8: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7: 嗯，好，再见啊。
8: 谢谢。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0571-8899。

0: 两个小雪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235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哦，你好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2: 前段时间我给你发过一个关于这个喉咙不舒服的症状。
1: 你说你把给我发过一个检查报告单吗？
2: 哎，对对对。
1: 啊，叫什么名字？
2: 叫孙小波。
1: 哦，你什么症状呢？
2: 他之前是就是我喉结到这个胸口这个位置啊，他总是有异物感非常强烈。
1: 哦。
2: 而且他严重的时候胸口前后都有那种很痛，我反正就是很舒服，很不舒服。他还经常伴有那个水流的声音，这个喉咙。然后我吃过一段时间的药。
1: 吃什么药了？
2: 疼痛好多了。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只要是我蹲着、低头蹲着，或者是往左侧睡觉的时候，只要是有几分钟，他喉咙马上那个异物感又出现了。
1: 只要一憋。
2: 还有饱嗝。
1: 你光做的这是个胃镜，肠镜做没做？
2: 肠镜没做。
1: 做一回呀，应该把肠镜也做了，知道吗？
2: 那医生建议我的是，他说你做完肠镜以后，做完胃镜以后，要是没有检查什么问题的话，让我做鼻镜。
1: 啊，那是为了给你解决这个事儿。我是说，从生理上来讲，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做胃镜的同时，应该接着把肠镜做了，因为做了一回啊。
2: 那这个肚子里面经常感觉火热火热是什么意思？
1: 因为黏膜有破损，被刺激引起的。
2: 就是那个检查上面的，对吧？
1: 对，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啊？这病理报告也出来，我看看啊，我瞧一瞧啊，还行，不是癌啊。不是癌，就是个炎性的，炎性的由刺激而来的啊。幽门螺旋杆菌查了是吗？
2: 哪一个？
1: 幽门螺旋杆菌查没查？你这里没有啊？没查。
2: 我开了药吃了之后，我感觉这个腰弯不下去，疼痛。后来我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好了。
1: 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吃益生菌啊。
2: 好好好。
1: 好嘞。哎。再见啊。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71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哦，铁峰老师你好。
1: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我妈妈她有点脑梗，前几年得过一次，这最近两天又复发了。
1: 哦，二犯了啊，那很危险呐。然后呢，希望我做什么？
3: 哦，就要问这个日常呢，怎么要定时检查这个？
1: 哦，你想为老太太做点什么是不是？
3: 哎，
1: 别光是医院吃的那点药是吧？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一定要吃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
3: 维生素 K2。
1: 哎，维生素 K2 和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溶解纤维蛋白，维生素 K2 逆转动脉硬化。
3: 维生素 K2 是药店买的吗？是这个的？
1: 都得上药房买啊，对吧？买是得上药房买，但我跟你说的这都是最新的科研成果。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不是我。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为啥问你年纪呢？哈。年轻
3: 骨折
1: 50多岁哈、那么有一些先进的科学理论呢、我要说你能听懂，你岁数太大了，你跟他讲原理他听不懂。你这么着啊，你要有时间的话，这样，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的教授张美霞博士是我的好朋友，我就跟他是最早做

0: 健康教育节目的时候向大家发布的这个消息，就是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的这个科研成果。我可以把他请来，让他跟你对对话，给你讲讲这个事儿，你愿意听不？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导播已经联系张美霞教授了，张美霞老师还正好今天有空。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德国爱尔兰跟纽伦堡大学博士张美霞教授。
2: 张美霞，中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德国爱尔兰跟纽伦堡大学博士。
0: 张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啊，还要给您添个麻烦呐。我这儿有个听众，他呢是为自己母亲咨询问题。什么事儿呢？之前有过脑梗，现在二犯了。那么脑梗二犯是非常凶险的，我为啥把您请来了呢？我认为现在的心梗脑梗患者之多是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他们的问题根源我们现在沿用着指南要求做二级预防和基础治疗，这没错，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患者始终不见少，越来越多，就是跟血管的硬化有直接关系。维生素 K2 能够逆转硬化，纳豆激酶能够溶解纤维蛋白，进而缩小斑块体积，这些科研成果是您告诉我的，所以我想请您跟我们这位听众啊一块聊聊这个事儿，给指指方向，你看可以吗？
3: 嗯，好的。嗯，
0: 他在线，你俩现在就可以聊。
3: 这个老人这个脑梗两次了。那脑梗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脑缺血，就是由于这个血管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或者是斑块引起的这个脑缺血的状态。实际上你看他犯两回，就说明这个可能是常规的这个医院的治疗药物呢没有达到很好的预防。这个纳豆激酶呢可以通过溶解纤维蛋白、抗凝、抗血小板聚集以及一次炎症反应等等多种途径呢，可以使陈旧性血栓、新鲜血栓都能溶解。所以对预防这个脑梗，甚至是脑梗还有心梗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我觉得既然这个阿姨都有两次脑梗了，所以我觉得她呀最好是要用足量的纳豆激酶，然后来清除她的斑块，预防再次脑梗。让她每一次脑梗呢都对这个脑神经脑细胞有很强的损伤作用，最好是好好的预防。这是一个纳豆激酶。另外呢，这个老人应该70多岁，应该是有这个血管的钙化的，甚至是这一个2.5钙化等等。现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呢预防这个钙化，但是这个膳食补充剂维生素 K2 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血管钙化抑制剂，我建议阿姨呢要服上它。他都两次脑梗了，我觉得最好的360微克或者最低270微克的维生素 K2 呢，坚持吃，让这个血管这个弹性恢复，而且让这个心脏瓣膜的钙化呢降低，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呢，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要是如果老人这个脑梗恢复了以后，如果能走路呢，让他每天坚持适度的走路啊，适度的运动，还有呢要清淡饮食，低盐低脂的饮食。然后因为是阿姨，所以她可能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这一点可能应该是不用考虑的。但是低盐低脂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这个良好的心态呢，对他老人的健康应该是有好处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啊，
3: 是
0: 这个不但对你母亲有帮助，对我们这个年纪人帮助更大，知道吗？
1: 请问我问一下，那个他以前有过胰腺炎，他这个药能吃吗？
0: 张美霞老师，胰腺炎患者能吃吗？
3: 没问题，
0: 没问题。
3: 他有他本身这个他胰腺炎呢，一定要是注意的是这个不能吃油性大的食物，尽量吃一些好消化的啊。所以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是没问题的啊。
1: 哦，没有影响是吧？
0: 嗯，没有影响。
3: 但是他胰腺炎千万要注意，不。

0: 太油腻的东西，也不要让它吃过饱，因为胰腺炎，这一个要是如果这个严重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嗯，
1: 是的，
0: 嗯，对。
1: 好的，谢谢老师。
0: 他如果有腹痛啊，有那个啥不舒服，就得快点去医院去做个足部这个彩超，然后来确认他是不是胰腺炎发作。因为70多岁了，要是如果胰腺炎发作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嗯
1: 嗯，是的。
0: 嗯，吃点高蛋白的，
2: 嗯，
0: 低盐低油的食物。
2: 嗯，好的
1: ，谢谢老师。
2: 哎，好，再见啊。哎，非常感谢你，张美霞老师。谢谢，
0: 哎，没事，
2: 好，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3: 微友折耳根说，我总犯困呢，完了老想睡还睡不醒，我才90多斤，应该不是高血脂，我血压有点低，170，即便午睡之后也困，总是打哈欠，头晕乎乎的不清楚。首先纠正个概念，血脂高不高跟你胖瘦没关系啊，人不管多瘦依然可以得脂肪肝，依然可以高血脂。我建议你查一下血脂情况怎么样啊。血压呢你说有点低，但实际上是在标准血压范围之内的，就不算病，是正常血压啊。你要说你现在查一下，查完之后如果没啥事儿的话啊，你可以吃点红景天。红景天呢能把身体的氧气供应的很充足。你像去川藏旅游的人都得提前吃红景天，为啥呀？就是提高身体啊耐缺氧的能力啊，你也可以试一试。
2: 微友九哥他说，我颈椎不舒服，现在头晕走路发飘，你看用点什么药呢？颈椎怎么会导致我们头晕呢？因为他们对我们颅内供血形成了障碍。说颈椎怎么会对供血形成障碍呢？多数都是被压住了，就是那个椎动脉那个血管被增生的骨骼给挤住了。说完全掐死了不是，哪怕压住那么一点点都可以导致供血量缩减。而大脑啊是个非常娇嫩的一个器官，它要是缺血缺一点都不行。还有的人呢是有颈动脉里有斑块，也是阻碍血流，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个血流不畅的问题。所以我说呀，我们这位九哥想办法用药改善你的供血吧。啊，大地唯有节啊，节奏之君啊，暴君那个节说，铁峰啊，我女儿今年5岁，晚上睡觉总是鼻子不通气，早晨起来打喷嚏，醒鼻子发现呢有黄色的鼻涕，这是鼻炎吗？是鼻炎啊。怎么办？治？怎么治？鼻炎呢绝大多数都是不需要用药物治疗的，就是说针对这个鼻炎吃消炎药一般都不需要。根儿在哪？根儿在我说的脾和肾上。所以我说有这样病的患者一定要健脾温阳啊，啊，健脾温阳对你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要坚持啊。无论明天命运还有多残酷的，唯有合情合理。他说我有一个亲戚今年56岁，04年做的乳腺癌手术，腿疼去检查发现癌细胞扩散到脊椎骨，现在别人不知道，每天4小时吃一次止疼药，应该怎么办？能维持多久？第一，能维持多久这事儿我说不了，但是有骨转移了，有骨转移挺麻烦一件事儿。这就是什么呢？做完手术之后没复查呀，这么多年不复查，不和医生沟通，没有做过任何免疫治疗，房子搭完了不做任何维护，汽车买完了从来不换机油，那能不坏吗？哎呀，现在能怎么办？其实没啥办法。现在我估计情况会比较严重，我能帮你找个医生看一看啊，能维持多久根本没法说，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没法给答案啊。命运还有多残酷的考验。微友亚视王姐她说，请教一下，高血压的人能吃西洋参吗？能啊，我就高血压呀，我就吃西洋参呢，但得分什么事儿，分怎么用啊，要有一个正确调理的，那不是说谁拿的都可以吃的啊，你最好有个人给你指点一下，不行的话你在微信上跟我说一说情况啊，我指点你一下啊。微友快乐小华他说，铁峰老师，我弟妹啊上热下凉，舌苔发黄，出气口臭，怎么回事？应该用点什么药啊？上焦火下焦寒啊，滋阴也不行，补阳也不行啊，需要找一个中医把脉。

对症使之。说上焦火下焦寒，没有成药吗？有，但是非常不好买，一般药店买不着。为什么？市场应用量太小。所以我建议你找个中医，哎，通过中医诊脉啊，望闻问切，我们叫四诊合参的方式来给你用药，药物对症的话很快就能控制住啊。你要是不知道上哪找合适的中医，在微信上继续给我留言，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个。

0: 是不会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55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节目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就是上次我在广播上啊听了您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病的，也就是我们看那些病的啊，讲解
1: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啊。完，您什么情况呢？
2: 就是右筋这个动脉旁边有斑块。
1: 啊，斑块好办。
2: 啊，
1: 斑块你吃纳豆激酶就行了。
2: 纳豆激酶是吧？
1: 对，就好使。
2: 哦，好的好的。我这个血压高的话大概在100，低的话基本在90，是不是这个你这个斑块和这个有原因的？
1: 对啊，你斑块越多，血管内的容量就越小，容量越小压力就越高。当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血压在不吃药的时候也明显下降，那就说明你这斑块减少了，血容量增加了。
2: 嗯，
1: 还有啥事？
2: 然后还请问老师，然后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听有一点什么小便的时候人就有点昏厥。
1: 啊，你有这毛病啊。
2: 嗯，
1: 以后排尿啊别憋得太多，尿的时候别尿得太快，慢慢尿，你那尿太快了，膀胱里有个压力感受器，这个压力感受器啊在你迅速把尿液排空的时候，压力发生变化导致的这种眩晕。我见过几个这样的病例，最重的一个那摔倒的时候把马桶都脑袋把马桶都砸碎了，醒来之后啥也不知道。
2: 对，而且他昏厥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您说的太对了，他是排尿的时候可能快完了之后，然后人就突然就晕倒，他晕的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这个事儿我知道啊，我刚才给你讲的过程你听明白没？
2: 啊，
1: 就是你，我刚才跟你讲就是什么呢哈，就是你一定要排尿的时候要慢，不要憋得太急啊，要慢慢来，它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这个循环障碍，就血上不来啊。
2: 好的，
1: 要慢慢来别急啊，它是身体里压力突然间降低导致的啊，没事儿啊，这不是啥大事，
2: 没事是吧？好，感谢，
1: 哎，再见，
2: 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07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你是铁木老师吗？
1: 啊，是我。
5: 就是，我想咨询的，就是我这个人经常生口腔溃疡，然后最近舌头上长了一个，就是那个医院里说是血管瘤，他们让我动手术，我不想动，有没有这个保守治疗的办法？
1: 没有。
5: 没有啊？
1: 对。这个没有什么保守和积极的方法，就是想治和不想治。啊，
5: 如果那个吃中药会不会消下去啊？
1: 那得吃多少药啊？那把一堆血管吃没有啊？
5: 这样的。
1: 啊。
5: 那你的意思一定要动手术的？
1: 手术是最省事儿，最安全的做法。当然也可以用别的东西啊，比如说用干扰素、用激素，像治肿瘤一样治它，或者打硬化剂，对不对？激光、冷冻都可以，但手术是可控的，切什么位置、切多深、切多大面积，这都是可控的。你冷冻它不可控啊，动多动少说不定留下一个斑痕呢。
5: 哦， 那我在想，我长这个东西跟少能生口腔溃疡有没有关系啊？
1: 一个人反复长口腔溃疡，说明这个人的免疫不好。
5: 嗯
1: 啊，免疫不好，他的免疫攻击自己啊，他的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打完了还不收拾。就像一个家庭啊，一个家庭住五口人啊，夫妻俩带仨孩子，好嘛，其中有一个孩子天天砸家里东西，砸完搁地上堆的还不收拾。
5: 嗯
1: 啊，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这样的。
5: 免疫系统的话，用中药能改善吗？
1: 能，中药是能够改善免疫的。比如说我平时跟你们说的什么灵芝孢子粉呐、啊，包括健脾温阳理论呐、啊，包括益生菌呐、啊，这些的核心作用都是要平衡免疫的。免疫不是提高的问题啊，是平衡的问题啊。你的免疫就是不平衡了、哦、啊。
5: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里人那个他铁蛋白就是很高，是什么原因？
1: 有多高？
5: 他以前那只有400多，现在有1000多了。
1: 我天哪，赶紧查呀，是不是肝癌呀？哎，你们家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啊，家里有啥闹心事儿吧？
5: 没什么事，就是他自己可能因为血脂高啊什么，眼睛不太好。
1: 我告诉你啊，你的口腔溃疡和你家人的铁蛋白超过1000多，都是免疫受到重大创伤的表现。如果在一起生活的人同时出现这两种表现，说明这个人的家庭应该有问题，不是环境有问题，就是饮食有问题，不是外面的环境有问题，就是身体里面的环境有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是免疫重大缺陷的标志。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家人是谁，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起生活。铁蛋白就是肿瘤指标，1000多非常高，情况就那么情况，你自己拿主意吧啊。
5: 好，
1: 再见。
5: 好，谢谢啊。
0: 手机尾号12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
0: 你好。
6: 哎，田波老师是吧？
0: 哎，是的。
6: 哦，那我这个情况跟你讲一下。
0: 哎，
6: 我差不多这个药啊，
0: 嗯，
6: 这个刚刚开始的那是背，那个时候最起码有40多年了。那么40多年了呢，那这个毛病呢，主要在什么呢？这个那个这个屁股上面了。对，就是那个那突发叫一个泥瘪个结嘛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那上次呢，我去荆州啊，那个去出境嘛啊，去荆州呢，我最起码有10次以后呢，它还是没有好，没有好嘛，那我干脆就我想我自己的老伤嘛啊，我不想去开了。那么究竟是这个是手骨神经呢，还是说腰间盘突出呢？这个问题。
0: 你是说针灸是吗？
6: 针灸嘛。针灸呢，针了10次以上。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啊，他们的发病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位置不同。然后呢，这种病目前看是治不好的。人类没有办法把颈椎病、腰椎病彻底治好，再也不犯，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还要治呢？就为一件事儿，控制症状。只要把症状消除了，就算治好了。那么我们用针灸也好，理疗也好，补钙补氨糖也好，还是微创手术也好，只要能消除症状，治疗就是有效的。那反过来说，只要不能消除症状，治疗就是无效的，就得换一个方案。你这
6: 种这个人家土话，他说那个动手术，那个微创手术嘛啊，
0: 嗯，
6: 这个微创手术嘛，自己呢还有一点担心，万一这个药治不起来了，那这个动手术，还是一定有风险了。
0: 什么样的治疗都有风险，你不能因为风险而放弃治疗，因为这个病的特点是让你难受啊，你

0: 痛苦，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痛苦。
1: 那么现在的问题还有这一些啊，你不要去记得它，那么好像是感觉是没有了。你是我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吗？马上就感觉到了。你要是跟人家吵架啊什么，那是实质，那是不用去关心他们，就感觉不到了。还有这个问题。
0: 这只是症状表现的事儿。刚才我不讲嘛，颈椎病、腰椎病，它给我们的伤害就是让我们难受。至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让我们难受，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你只需要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治疗就行了，消除症状就算好。那怎么办呢？我认为你用的针灸不能解决问题，你就得想办法换一个方案。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宁波那个时期的。
0: 你呀，上宁波二院找疼痛科的主任，叫王秋生。
1: 哦，宁波两院。
0: 宁波二院。
1: 二院那个
0: 疼痛科的主任王秋生。
1: 王秋生。
0: 对。
1: 啊，那我这，你时候去的时候。我去打一趟，
0: 你让他给你治好不好？
1: 啊，
0: 哎，
1: 谢谢了，
0: 好嘞，哎，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清风说：“铁峰老师，有两张体检报告单，您给我看一看呗，我给你打电话会紧张的啊。”好，紧张，行，我瞧瞧啊。两肺散在结节道，这个是非常良性的啊，每年做 CT 检查就行了啊，少许显微灶这都没事儿啊，动脉有硬化，肺上的这些显微灶啊，都是过去有炎症造成的损伤留下的痕迹，没有任何临床意义，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啊。但是呢，你动脉硬化呢，就是心血管风险要大啊，将来条件允许的话，维生素 K2 现在就可以吃。很多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是跟动脉硬化有直接关系的。再有一个呢，你心脏这超声呢，发现你的主动脉已经开始有二尖瓣、三尖瓣的轻度和中度的反流。那你这个年纪有中度反流，我觉得就算挺严重的一个事儿了啊。在我印象里，你应该年纪不大啊，清风啊，就是二尖瓣、三尖瓣重度的反流，我认为怎么也得是一个65岁以上的人才应该有的啊。我感觉你可能还是比我小的，所以我就觉得你这个有点年轻，发生的有点早啊。抽烟吗？如果抽烟的话，别抽了啊。你那个结节很安全，暂时没有问题啊。除了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之后，反正就是低压有点高，收缩压有点高啊，别的没什么。戒烟，然后保持良好情绪，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啊。我说的纳豆激酶是指肠溶胶囊的那种，那才是纳豆激酶啊。因为纳豆激酶会被胃酸完全破坏掉，没有肠溶胶囊的保护，吃到肚子里没有用的啊。
2: 就要学会如何告别。
0: 唯有孟多多说，我儿子30岁，1米78，未婚，体重180，胖的肚子鼓起来了，又节食又减肥又运动，体重就是不减，很苦恼，想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2年前一直都是140斤，近2年才胖起来。人胖俩事儿，一个是脾虚湿盛，水谷运化不良，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管住嘴。记住，一定要管住嘴，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啊？你记住，所有好吃的都不能吃，所有能够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食物都不能吃。什么好吃不能吃什么？那什么是好吃的呢？你不能问我，你得问他。他觉得什么好吃就不能吃什么。想减肥，那个食物都没滋没味了，都吃完了不想再吃。记住我说的话，这不是玩笑，是真的。
2: 这世界从来不完美。
0: 微友依兰说，我这两天感觉人很臃肿，很笨重。脸紧绷绷的，怎么回事？我现在脸上长痘痘上火，我今年40岁。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没说，但我觉得你应该是女的，听你这个症状是一个阳气不足的表现。我建议你找个中医给自己看一看啊，是不是真的有我说的这种阳气不足的现象，要是有 滋补你的肾阳啊啊。唯有影子他说，我想咨询一下，21个半月的宝宝应该吃什么补钙产品呢？补钙最好的办法永远是从乳制品当中获得啊，最好的补钙产品就是牛奶啊。对于21个半月的人啊，我觉得最好的补钙产品是母乳。他说，请问60岁老年女性有便秘，排泄不好，检查肠道肠镜结果正常，医生说肠子弯儿多，走得慢，有的时候呢吃粗粮排得挺快，或者是一些粗纤维排得也挺快，但吃2天都不管用了，请问怎么处理便秘问题啊？哦，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他只要增加食物里纤维的含量，粗纤维含量，排便情况就能改善，是不是？要是这样的话，你们还得每天呢给他吃一些促进排便的食物啊，比如说木耳啊，木耳就可以。你看我每天晚上我都会吃一小碗木耳，有个7-8朵10来朵这样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是这样的，我的孙子呢，今年可能大概4岁还不到一点哦。他在2岁的时候就是得了就那皮肤病了，后来到医院去看了以后，说是特异性皮炎哦。就我想问一下，特异性皮炎是很难看好的一种病是吧？
0: 其实也不难，也不难。特异性皮炎跟过敏呢、湿疹一样啊，都是跟荨麻疹呢、湿疹呢一样，哎，它都是跟免疫相关的病。小孩免疫的病怎么治啊？就是健脾呀、啊，知道吗？就是健脾、啊。
1: 他胃口好像不太好，饭吃的不是很好。
0: 不，你不知道，我跟您说，大姐啊，这个人呢、啊啊，在脾气不足的情况下，有老多病症表现了。脾虚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概念，人好多亚健康状态和健康问题都是由脾虚引起的。《黄帝内经》里说，小孩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病，给他健脾绝对没错，而且非常安全。我为啥老说健脾？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医生。那我给大家出的方案，就通过咱俩打电话就给方案，那不得靠谱吗？健脾没有健出事儿的。
1: 健脾是要吃中药吗？
0: 健脾是中医概念，当然要吃中药了。但是小孩吃中药那有个问题，那特别难吃的东西还要天天坚持吃，那孩子能吃下去吗？所以你给你家孩子吃啥？我告诉你啊，有一个国药准字的药叫健脾八珍膏，记住要长期坚持吃。这个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国药准字，啊，第二，好吃。
1: 嗯，
0: 一定要坚持，长年累月，持续多年才好啊。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4: 我做了个胃镜啊，这个慢性胃炎。
0: 嗯。
4: 哎，慢性胃炎反复复的老是发作，我想吃点什么药。
0: 慢性胃炎反复发作，多数都和情志相关。跟工作环境相关，跟生活饮食习惯相关。
4: 是的，是的，我这个饮食很不规律。
0: 为什么会不规律啊？
4: 因为我是整天在外边修。

0: 个工程机械嘛，因为起早贪黑的嘛，老师这个饭点老师没什么正规的，是这样的。
1: 那能调整吗？
0: 调整很麻烦，因为我这个是今年41岁吧，
1: 嗯，
0: 外面整天是我这个机械行业嘛，整天是外面修。
1: 我明白了。
0: 整天在那个哎。
1: 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要求，
0: 对对对，
1: 你不这么干不行，那就只能想办法尽可能去调。胃呀、啊，是需要养的。
0: 哎哎，嗯嗯嗯。
1: 我建议你以后啊，争取带饭，别吃外卖，这是一个。第二呢，
0: 哎哎，
1: 心情尽可能的要好，要开心。
0: 嗯。
1: 不管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有多大，我们都应该尽可能的开心一点。你说呢？
0: 嗯，是的，是的，我看是这样的。
1: 啊，这是第一位的。你情志好了之后。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研究干啥呢啊，提高你消化道黏膜免疫的功能，想办法用点益生菌吧。这个好的益生菌长期坚持吃，可以有效的改善机体免疫状态。然后你大便成型吗？
0: 大便还好，大便是一天一次还好的。但有的时候啊，吃饱饭以后啊，有的时候过了个半个小时过程老是烧心，烧得上。
1: 你烧心就说明有溃疡。
0: 胀。
1: 哎，这。胀就是因为心情不好，烧心是因为有溃疡，溃疡就说明有糜烂面儿、
0: 嗯。
1: 你以后吃饭之前空腹的时候啊，
0: 嗯，
1: 你给自己啊弄点这个康复新液。
0: 啊，康复新液。
1: 康复新液是一个普药，哪都有卖的。
0: 哎，好好好。
1: 这东西不难买啊。
0: 嗯嗯。
1: 但是呢，你只要长期坚持空腹喝，它能够促进你消化道伤口的愈合。
0: 嗯、
1: 你伤口愈合了，哎。你就不烧心了，记住没？
0: 啊，记住了，记住了。
1: 哎，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哎，我还想讲，我还要再咨询一下，我这个体质啊，就我的头发就大把大把往下掉，我掉10多年了，现在头皮都看得很亮。再一个，我早晨起床的时候啊，浑身没有力气，腿都抬不起来。
1: 气血亏耗太严重了，头发好不好取决于人血的状态，血好不好取决于气的状态。
0: 嗯嗯，
1: 根源在于气血不和、
0: 嗯嗯、
1: 你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还好，睡眠就是能睡5-6小时吧，但有点动静就是热醒，醒来睡不着了。
1: 哎，中医有句话叫气血不和则心神不宁、
0: 嗯、
1: 胃不和则卧不安，你这俩事儿都犯到一起了。
0: 那我吃什么药能调理一下吗？
1: 现在你吃的药就已经不少了。
0: 就关键我这头发掉得太严重了，头皮现在就很亮。
1: 我跟你说啊，你比我这还小几岁呢，你头发的问题真不是说我现在给你吃上一种药当当当几天就长出来、
0: 嗯、
1: 你要想解决头发问题、
0: 嗯、
1: 不拿个3年5年的时间解决不了的，所以我说你头发这事儿你先放一放、
0: 嗯、
1: 先把胃调好吧。
0: 哎，行行行。
1: 哎，
0: 对，我还想麻烦一个听众老师，我儿子啊今年8岁了，
1: 嗯，
0: 他这个鼻炎也是弄不好，比如说一进这个夏天一到这个空调屋，他鼻这个鼻子就得呜呜呜呜呜，很多鼻涕擤不出来。
1: 啊，那就应该健脾。
0: 健脾啊？
1: 对。
0: 那我给我儿子要买什么药呢？
1: 哎呀，这也是个慢功夫，你给他吃健脾丸就行。你们爷俩一块儿都可以吃健脾丸。
0: 我们爷俩。
1: 对，记住没？
0: 哎，记不记得？好，谢谢节目老师，我这困惑很多年了，那个节目我一直在听。就是困惑，老说在医院的房子看完了，好了一段时间又犯啊，心情很郁闷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说自从听你的节目以后啊，我感觉节目老师对我们那个大众的消费者啊，就给我很多帮助，我说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啊，就这么个情况，好不？
0: 哎哎，好好，谢谢你啊，节目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再见。
0: 哎，
1: 手机尾号261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哦，铁峰老师您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有个小孩有2岁多了，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坐也坐不好。
1: 赶紧上耳保科查大脑。
2: 查是查了，就是大脑他说没有发育好呢。
1: 哎呦我的天！
2: 下来的时候是好的，后来怎么去查说大脑没发育好？
1: 那哪里人呢？
2: 温州。
1: 啊，在温州。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就是我觉得你知道比较多嘛，就是哪个医院啊看这些专科有好一点啊。
3: 那就是杭州、上海呗。
2: 哦。
3: 嗯，应该首选去上海，这挺大个事儿呢，这事儿。
2: 什么医院啊？好啊。
3: 上海顶尖的儿童医院呗。啊，那你比如说复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新华医院。
2: 哦，那边医生你有没有熟的？
3: 这不是我熟不熟的问题，因为上海是属于特大城市啊，他们的医生整体实力都很强，你到那儿去啊，不是找某一个医生的问题，他是应该科系啊，你比如说是上神经科，还是上发育科，还是上保健科，不一定，这需要看医生怎么说。
2: 哦，
3: 嗯。
2: 哎，这样的病例你有没有了解过？
3: 啊，我见过这样的病例。
2: 后来有没有治愈的可能？
3: 有，分什么事儿？这个不要参考历史既往经验，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2: 哦。
3: 哎，刚才我不说吗？是神经内科的事儿，是发育行为儿科的事儿，是保健科的事儿，都不一定。去了才知道，到底是智力缺损还是基因突变，不知道，去了再说，好不？
2: 哦。
3: 嗯。
2: 好的。
3: 赶紧往那儿去吧，啊。
2: 谢谢。
3: 嗯，好，再见。哎，
4: 铁峰帮你忙。
3: 手机尾号083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你好，是铁峰老师吗？
3: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哦，铁峰老师，我要那个求助你。
3: 嗯。
5: 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肠胃功能了。
3: 嗯，
5: 肠胃了一直十多年了，就是不好，就是胃胀，经常性的胃胀，大便不通。我是肠镜、胃镜全方面全部检查过了，都没问题。那是我那个，甚至有时候那个口气也有一点不太好。那我大便不拉，我就是用附子药通大便。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通大便时还是另外是有的。药或者附子药有的，因为这个胃哦，如果大便通的话，这个胃还是胀了。这胃我全部检查过了，胃查来查去没毛病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胃会胀？如果大便通了，大便通了，这个胃有时候也胀。我想请教请教这个铁峰老师，究竟是什么原因？
3: 嗯，
5: 我现在在吃那个汤药，中药在调理，也不好。中药在吃，大便通了，这个胃也是胀乎乎的，不是饱就是胀，所以真的人很难受，我没办法了，我说求助求助那个铁峰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
3: 你这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个情志病，跟情绪来的。
5: 情绪，我也是这颗正是神经性的问题哦，我情绪应该也没什么。什么多大的压力？我运动也在运动，走啊，什么东西？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附子药，可不可以给我调理一下？还有，铁峰老师，这个夏天比冬天厉害，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呢，这个胃胀更加厉害。
3: 你这个病啊，刚才我强调一下，就是情志病，是心情不好引起的。啊，
5: 那
3: 你吃什么呢？你吃越橘饱和丸试一下。
5: 越橘饱和丸。
3: 对，越橘饱和丸试一下啊。
5: 越橘饱和丸，这是中成药啊、哦。好的。好，那谢谢啊、哦。谢谢、
3: 哎，再见。今天说到喘，给相关的朋友提个醒，如果你是用的吸入式的那种激素，那注意要漱口洗脸。因为吸入的那些药物啊，有一部分会留在口腔、咽喉、口鼻周围的皮肤上，时间久了残留下来，容易引发嗓子干痒啊、声音嘶哑呀、口腔溃疡啊、鼻周围皮肤干燥发红啊等等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吸完药啊，用清水充分的漱口，尤其是啊，冲刷咽喉的部位，多洗两次，洗个两三回。啊，然后把鼻翼、口周、皮肤都给它洗干净，这些呢都是细节，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所以呢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帮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6: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

0: 我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引领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道题我不会，
6: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3: 我上学要迟到了。
6: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3: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6: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3: 打电话给我爸爸。
6: 好的。
3: 爸爸。
7: 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8: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9: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

0: 工艺，江山的蜂蜜别具一番风味。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江山，来尝一尝带着大自然味道的江山蜂蜜。
1: 这个是中华蜜，
2: 中华蜜蜂是我们本地的蜂蜂，就是我们中国本地的那个蜜蜂，就是外国引进的。
3: 蜜蜂大类分为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常见的意大利蜜蜂是属于西方蜜蜂系列，我们中华蜜蜂俗称土蜂是属于东方蜜蜂系列。如今来自意大利的蜜蜂被越来越多的养蜂户青睐，成为了我国的主要养殖品种。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1: 你不是说它今天攻击性很强啊？
2: 每次没有这么厉害的，今天你看有点攻击性，这个上面蜜多都采满了都。
3: 从养蜂人到蜂场育种员，祝华养蜂已有35年。他告诉我们，1965年他带着10个蜂箱，跟着师傅踏上了走南闯北的养蜂道路。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的区别，中华土蜂是比较勤劳的，它的出勤要比意大利蜜蜂要早，特别能吃苦。意大利蜜蜂一般在15摄氏度以下就不出工了，我们土蜂在12摄氏度或者10摄氏度以下，只要有太阳都还是会出去采集。但是中华蜜蜂有个劣势，就是个体要小一点，性格较烈，爱打抱不平，容易产生冲突。蜜蜂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温顺一点。之所以现在蜂农喜欢饲养蜜蜂，就是因为蜜蜂驯化得更为温顺一点，也不太喜欢蜇人。
2: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这个蜂群，那个里面的饲料够不够，看看里面的蜜多不多。这上面是这一溜是装蜂蜜的，中间呢是蜂王产子用的。
1: 这一板有多少只啊？
2: 这一板可能3000只吧。
1: 3000只？
2: 对。
1: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蜜。
2: 对对，蜜蜂它主要就是产蜜，它蜂王在这里，我们这蜂王在这里，你看它的个子比这个普通的蜜蜂要大一点。
3: 体型瘦小的土蜂喜欢在山里溜达，发现路边野花就会一头钻进去。山里的生活练就了土蜂的野性子，路见不平拔刺相助，一旦惊扰了土蜂，被围攻是常有的事。相比之下，意大利蜜蜂却很温顺，偏爱大面积花园，一次性采个够。虽然土蜂和蜜蜂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都非常擅长做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酿蜜。作家杨朔在文章《荔枝蜜》中曾写道，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乘着月色采花酿蜜。与杨朔念念不忘的荔枝蜜相比，衢州江山地区生产的土蜂蜂蜜的品种更具山里特色。
4: 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现在蜂群全市的蜂群是有23.5万箱，对，然后养蜂户呢有2200多户，反正是有4700多人。整个这个养殖的规模经济效益呢，已经说连续是30年位居就县一级这个层面的是全国第一了，30年了已经。
3: 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2001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蜜蜂之乡。这里山清水秀，四季繁花，拥有10万亩原始森林，有着众多的蜜源植物。温润的季风气候，靠山靠水的自然环境，植被物种繁多，四季蜜源不断，非常适宜蜜蜂的养殖。
5: 周边没有工业污染，那么这块呢是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绿色食品的绿色蜂蜜吧，绿色蜂产品的养蜜蜂的养殖基地。那么周边呢大概有将近300群的蜜蜂，那每年呢所产的呢就是山的药材花，那相当来说是百花蜜。
3: 徐水荣是江山当地一家蜂场的负责人，他说在江山当地养蜂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蜂农们为了让自己的蜜蜂采集到更多更纯的花蜜，根据一年四季各种瓜果生长开花季节更换蜜蜂放养地，追赶着江山境内各种植物的花期，传播植物生长的花粉，哪里有好的蜜源就拉着蜜蜂到哪里放养，酿造出甜蜜的事业。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江山蜂蜜与当地水质的好坏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蜜蜂们可是

0: 水大户。
1: 绿色蜂蜜能够达到绿色蜂蜜的，但一个是生产过程，你是不是使用过农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就是周边的环境，你的水有没有污染，你的土壤有没有污染，特别是水。所谓水就是你那个受到污染，一个就是你如果蜂场离那个养殖场比较近，养鸡啊、养牛、养猪啊，那个比较近的，那么采摘里面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达不到这个绿色食品的标准。对，那我们做这个绿色食品的蜂蜜呢，在主要是实际上是场地选择很重要，周边一定是不能有其他的养殖，就是牛啊、羊、猪啊、鸡啊，这些是肯定不能有的。对，这个是可以说是也是硬性要求。
2: 整个我们江山的这个蜂产品企业呢，对蜂产品的质量把控这一块呢是非常严格的。
0: 蜜蜂本身对化学药品及气象条件等高度敏感，当它遇到沾有稍许农药的花儿，即使是一点点，它们也会本能的敬而远之。但是如果经过人工加工，掺杂了防腐剂和其他东西，固然就不是绿色食品了。所以绿色食品指的是没有公害、纯天然、没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1: 我们这个是绿色产品的蜂蜜，对，有那个绿色标志，所有相关从它的标准啊，从基地开始经过检测，那么这个一套是最后一套环节，灌装然后做成品。因为消费者都知道有绿色标志的相关方面都是符合标准，而且是比一般性的要求要高。
2: 江山蜂蜜为什么好呢？就是第一是我们这个质量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刚才讲了，就是第二个是标准化饲养，我们每年要组织蜂农进行那个标准化养殖的培训。第三个是加强这个质量监管，每年我们会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抽检，检测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对这个养蜂户也是一个这个警示作用吧。
0: 不同地区的花期会因气温等原因产生差异，养蜂人抓住这一窗口期，不断追花逐蜜，使养蜂收益最大化。每年的三月到十一月，江山当地近千名蜂农踏上了采蜜之旅，只为采到最甜最新鲜的蜂蜜。
1: 养殖基地是布遍全国的，像南方嘛，当然我们是周边，在浙江省周边，江西、安徽，对吧？福建，对吧？那北方嘛，最远到黑龙江那些地方都去了，因为大的蜜源基本上还是北方还是比较有优势。
3: 150度，
4: 150度香啊、哦。
5: 我的蜜蜂有200个高箱，我的蜂子现在已经采上蜜了。
0: 江山养蜂人用自己的辛劳酿出了芳香馥郁的琼浆玉露。养殖蜜蜂不与农业争土地，不与畜牧业争饲料，不产生任何污染，而且投资少，见效快。所以养蜂不仅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产业。近年来，江山市引导农民利用地域资源优势，开辟绿色环保的空中农业，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拓宽了新途径。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0: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4: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0: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4: 生活不是冲刺跑，
0: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4: 书写美好的人生。
6: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8: 仙岩位于温州瓯海南部，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和非瀑壁潭而闻名。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曾在此留下了诗篇，理学大师朱熹也曾游历仙岩并留下墨宝。这里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温州仙岩一探究竟。
9: 聂基梅潭上，冰雪冷星悬，低回轩辕氏，跨龙何处颠，仙宗不可及，活活自明泉。早在1600年前，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来访过仙岩，提笔写下周向仙岩寻三皇景仙记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之后仙岩之名便在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追溯仙岩山的历史，甚至还跟皇帝轩辕氏的传说故事有关。
10: 仙岩这个地名呢，在我们馆藏《仙岩山志》中呢有明确记载哦。仙岩山在瑞安县东北45里七都之重泰乡，即大罗山之阳，北与永嘉接近。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称为天下第26福地则是也。相传皇帝轩辕氏常修炼于此。
9: 据坊间传言，皇帝轩辕氏早年在此修炼，期间常常下山帮助村民，深得当地村民爱戴。羽化之时，不忍带走这里一草一木，将一巨石化成自己的模样，因此当地村民把这块巨石称为生仙岩，仙岩之名也由此而来。传说故事为仙岩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让这一座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非瀑必潭而闻名的山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11: 仙岩呢，其实是历代以来文人墨客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哦。我们这一路上去呢，会看到很多的摩崖石刻，都是由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印记哦。我们前面这里看一下，这首题在这个岩壁上的诗哦。这个呢是当时唐德宗年间，这个温州的府城姚奎游历仙岩山水的时候，在这里留下的，叫仙岩铭啊，为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图。这首诗呢，其实也被收录在这个《全唐诗》里面。
9: 仙岩山上遍布着29处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刻，悄然地融合入自然，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山水意境，又为仙岩的风景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让仙岩山家喻户晓的，莫过于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1923年，朱自清来到浙江温州，当年他刚好25岁，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让朱自清念念不忘的，便是梅雨潭水。
0: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细雨绵绵，为仙岩山增添了一抹醉人的绿。
11: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上边就是梅雨潭啊。这自清那篇绿里面写的梅雨潭就是我们这个景点。
12: 这自清那篇绿的散文啊，它其实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他第二次来到仙岩。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11: 当时朱自清1923年来到温州之后呢，是作为这个省立第十中学的这个国文教员，他在温州一年多的时间呢，平时除了这个教学写作之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那1923年的9月份呢，他跟友人几位友人一起来到了我们仙岩，来到我们这个梅雨潭。
0: 梅雨潭是仙岩山中最让人熟知的，水自潭北悬崖峭壁间飞洒直下，水流与岩石撞击，溅飞的水花像梅雨时节点点飘洒的细雨，一年四季天天如是，故名梅雨潭。梅雨潭水让年轻时的朱自清喜爱不已，不仅站在梅雨亭内远观，还一边走进潭水一边欣赏潭水。
11: 往这边走呢，这条路呢，是另一条通往这个梅雨潭近距离观测这个梅雨潭的路啊。下面有一个石琼洞。朱自清他们一行从梅雨亭下来之后呢，又来到了梅雨潭边，近距离欣赏我们梅雨潭水。
13: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一般的鲜润啊。
0: 梅雨潭的绿触动了朱自清的情思，不久短小精致的散文《绿》一挥而就。来到仙岩，圣寿禅寺是不得不说的地方。元代画界第一人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中，圣寿禅寺和慧光塔赫然在列。朱自清游玩仙岩山时曾在此逗留歇息。
11: 这个寺呢叫做圣寿禅寺，它原名呢叫仙岩寺，它始建于这个唐贞观年间啊。其实建始初期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到了宋之后达到鼎盛啊。看一下啊，这个寺的门匾上写着开天气象四个字啊，是朱熹所题。
12: 那当时朱熹啊，为什么会写这样四个字，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11: 朱熹呢当时是到仙岩来造访这个陈富良，跟他讲学论道啊，两个人是好朋友啊，所以他当时在寺里题写了这样四个字，表达呢就是说他对这种景色非常的喜欢。
0: 寺内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碑刻记载着这座千年古刹的过往，吸引着朱熹前来的不仅是仙岩得天独厚的山水，更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宋乾道年间，朱熹来到仙岩，与陈富良切磋学术，并在仙岩书院中讲学。
10: 陈富良这个人呢，在我们馆藏的《欧海历史名人》这本书上呢有记载哦。陈富良，南宋著名学者，字君举，号子斋，人称子斋先生，南宋温州瑞安县方游乡丰村里人。陈富良呢是我们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哦。他一生呢大多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了贾琏、曹淑媛等一大批名士。
0: 陈富良祠位于圣寿禅寺边，青瓦灰墙弥漫着书卷气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其前身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仙岩书院，走进这栋古朴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仙岩书院可谓名噪一时，陈富良亲自制定规约，收徒讲学，从游者数百人。这里也是陈富良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教授学生最多的时期。
14: 他既有对这个他的老师薛继轩的一个传承，学术的一个传承，也是这个叶氏的老师啊，他是为叶氏这个开导啊。
9: 当时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在南宋思想领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14: 由于这个汉族人民的大南迁和这个经济政治中心的这个转移哦，其实温州地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了。那随之呢，其实文化教育水平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的有识之士和这个学者，主张这个经世致用啊，他是对这个农业和工商是同样并重，认为要发展这个商业哦，重视这个富人，所以这个学派呢，跟当时原来的这个重农抑商的这个思想其实完全是不同的哦，所以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是形成了一种独有体系的一种思想，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发起人是温州人，所以称为永嘉学派。
9: 崇山峻岭之间，圣寿禅寺、陈父良祠、梅雨潭等人文景观，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散落在先岩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闪烁着历史的光辉，散发着文化的芬芳，不仅串联起了先岩的千年悠悠历史，更是东欧文化的见证。
15: 展望未来，我们将以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位目标，深化档案中的千年文脉，以文传承，以文创富，来进一步打响科教新区山水瓯海的地域品牌，为浙江建设旅游强省做出瓯海新贡献，展现瓯海新担当。
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7: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18: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7: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19: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9: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7: 中国福利彩票。
20: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21: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2: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邓公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

0: 即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3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奖金。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
6: 好。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
7: 我就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会儿，
7: 这
10: 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着清完，到那个。
12: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个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 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

0: 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卖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卖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3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3: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1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1: 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
2: 高考在即，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护航青春梦想。
1: 仙居、慈溪等地露天杨梅陆续上市，各地多措并举，保障上市杨梅安全优质。
2: 国内外新闻：
1: 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愿同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5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

0: 并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赏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1: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6月1号到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来浙，围绕进一步推进创新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调研组先后来到丽水、杭州，实地走访浙江大学丽水生命健康联合创新中心、爱比爱科丽水医学检验实验室、中国医药港核心区、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并深入多家企业了解创新药研发与应用情况。在青田县，调研组考察石门社区健康阵地、县人民医院创新生物制剂临床应用场景，详细了解医保配套扶持政策落地实效，并调研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依托华侨资源赋能生物医药发展情况。在座谈会上，调研组充分肯定浙江依托科创禀赋，在创新药攻关、产学研协同、全链条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勉励浙江发挥先行先试优势，持续做强生物医药产业，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浙江实践经验。蒋作军指出，浙江创新药产业发展势头向好，已然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体系重要增长极。要进一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科研与人才引育，筑牢原始创新根基，培育匹配新药长周期研发特征的耐心资本，加快研究型医院建设，打通临床研发与产业转化通道，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规避同质化建设与低端内卷，立足中医药君臣佐使理论，深挖天然药用资源，拓宽创新药研发来源，深化全球科创合作，依托一带一路推动优质国产创新药开拓海外市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明、省领导冯仪、胡伟参加有关调研。
1: 6月4号到5号，省政协主席连义敏赴舟山考察重大项目进展，参加民生议事堂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化浙里协商实践，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在专题协商议事活动上，连义敏与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乡镇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提升海岛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面对面交流互动， 他表示，要深入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在健全基层

0: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海岛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上下更大功夫，完善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全方位全周期保障海岛群众健康。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扎实开展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找准履职切口，深入调查研究，务实组织协商，以高质实效履职成果推动政协联系服务群众更加务实有感。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百年红船起航，初心历久弥坚。105年前，嘉兴南湖一叶红船破浪新生，革命先驱以星火之力冲破黑暗，奠基建党伟业。百载风云激荡，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让红色热土蝶变腾飞，绘就山河锦绣、科创蓬勃、百姓安康的盛世华章。从小小红船到时代巨轮，嘉兴作为建党起航地，始终更续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红色答卷。浙江之声推出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一篇，重走一大路，红色基因的时代传承，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3: 初夏的清晨，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女士循着1921年中共一大先辈的求索足迹，从复刻复原的1921年嘉兴火车站整装启程，途经宣公祠、狮子会渡口，抵达湖心岛百年红船、南湖革命纪念馆。这条贯穿历史与当下的重走一大路红色精品线路，串联起多处标志性红色地标，让李女士感触颇多。
4: 这条线路的设置还是比较用心的，有很多细节我们也是之前不知道的，比如当年来嘉兴开会的一大代表们所吃的船菜花了多少钱，比如王惠武为了代表们打掩护还特意安排了麻将桌在船上。这些细节介绍让革命先辈有了活人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也要更珍惜当下的一个美好生活。
5: 10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0。
3: 在各个点位上，朝气蓬勃的红船小讲解员队伍格外亮眼，挺拔的站姿、标准的手势、笃定的眼神、沉稳的语速，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少年从容讲述百年红色故事。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袁晶介绍，该团队从嘉兴各小学4至6年级的学生中选拔，依托暑期夏令营创办，为了让孩子们从讲述中感受快乐，他和同事们花费了一番心思。
6: 我们特地根据成人版的讲解词选取了12个点位，用适合青少年的话语体系以及他们的认知特点进行了改版。这几年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创新这种形式，不仅仅是点位上进行宣讲，我们给他们自编自导自演沉浸式的情景剧，让他们去演绎历史人物。
3: 今年6年级的高晴轩成为讲解员2年多了，从懵懂听故事到自信传心火，红色浸润让少年成长，初心笃定。
7: 小的时候会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解这些故事，后来呢，也是对这方面想要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就自己的去报名参加了。每周我们会抽出时间来，由校外辅导员给我们培训。讲多了之后呢，我就是更加自信、大方的可以给游客们讲解了。
3: 自2013年以来，嘉兴已累计培养570多名红船小讲解员，组织开展宣讲2800多次，服务游客超34万人次。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南湖革命纪念馆摒弃传统展板陈列，运用声光电沉浸式、互动式展陈新技术，复原一大南湖会议场景。馆长吴建华表示，除了深耕分层宣讲培育，激活全民传承力量，纪念馆还致力于持续深化馆际联动，强化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红色文化交流走深走实，红色品牌越擦越亮。如今纪念馆年均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8: 我们跟上海一大馆本身就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0: 系，然后我们平时的一些学术交流啊，日常活动都在互相交流学习借鉴的。今年在六月份还共同在北京有一个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荣光之路文物展。
1: 初心之地，星火不息。近年来，嘉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创新宣教形式，让一座座红色地标成为扎根大地、浸润人心的行走式思政课堂，让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具象化、长效化落地生根，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的红色动能。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宁波专场新闻发布会。15/5时期，宁波将确保基本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共同富裕先行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打造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动图景的标杆示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15/5时期是宁波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城市能级的关键时期。宁波将在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海洋经济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力争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说，宁波将锚定高能级开放强势建设目标，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功能。
8: 我们将依托世界强港这个硬核门户，让外贸的路子更宽，底盘更稳，质量更优，实施勇贸全球拓市场行动，严峻推动8000家次企业参展拓市，稳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占比。
7: 当前创新浙江建设正加快推进，宁波也将以科技创新塑造新业轮发展新优势。宁波市副市长黄炯说，15/5时期，宁波将锚定打造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深度融入创新浙江建设，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3.6%以上，
9: 增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永江实验室、宁波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科创策源功能，在商业、航天、深海等重点领域招引建设高能级平台，实施双万科技企业培育行动，高新技术企业数规上有研发活动企业数均超10000家，持续加大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到2030年，全市科技创新投入达到2200亿元。
7: 作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今后5年，宁波将高水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35%，工业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宁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10: 持续推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基地，发展工业模型、智能体和智能终端，推动具身智能走进工厂，实施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专项行动，持续擦亮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金名片。
7: 15/5时期，宁波还将集中力量攻坚沪甬跨海通道、丽舍国际机场4期、宁波西站等一批牵引性、战略性、标志性重大工程，计划实施重大项目650个以上，力争完成投资1.52万亿元以上。
11: 昨天是世界环境日，我省发布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去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地表水国省控短面达到或优于三类水质比例99.7%，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100%，社区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2.4%，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4.9微克，持续领跑长三角。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58.9%，生环境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14年提升。
6: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全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万千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高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2: 连日来，杭州启动中高考精英护考专项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武林陈院、在建工地、朝望路、光明巷口、垃圾集置点等重点区域核查降噪情况。经抽查，24个重点点位所有受检工地都在晚上10点前准时停工，没有发现违规夜间作业现象。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队园林环境大队大队长于峰说，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护航学子安心备考。
13: 对于道路修缮要落实一个减噪降噪的措施，就居民住宅区和学校等重点区域周边呢，无证摊贩加强一个管理和巡查。
12: 城管部门提醒，中高考期间禁止夜间施工时间为6月1号晚上10点到10号早上6点，6月14号晚上10点到21号早上6点。今年杭州武林大妈爱心护考迎来第11个年头，从最初的几位热心大姐到如今众多青年力量的加入，这支队伍用坚守与温情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杭州武林大妈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秘书长杨颖霞说，今年的助考点也在不断升级，
14: 针对暴雨或者暴晒的天气呢，专门准备了雨具和防暑物资，助考点备齐了文具、急救包、扇子这些物品，还琢磨出了一套分工，有人负责巡逻静音，有人负责在散考时维持交通秩序。
12: 这几天，杭州和谐出租车管理有限公司司机汤荣生已经开始踩点，提前规划考生住址与考点之间的路线，避开拥堵。2003年起，汤师傅连续多年参加爱心接送、阳光助考活动。他说，今年送考车队分预约点对点接送与考点驻点两部分。
15: 我们每一辆车都在前一天做好了消洒工作，车上也做好了准备高考用品，比如铅笔、橡皮、尺子，还会准备小风扇、清凉油、驱蚊液，还有矿泉水和雨伞，以提供考生和等候的家长需要。
12: 为保障考场用电万无一失，国网嵊州市供电公司开启考前保电最后一轮巡检，保电工作人员走进马岩初中学，联合校园电工对校内供电设施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检修。保电人员赵红磊说，
16: 提前对高考的这些校点啊，相应的那两条高压线路城西线、中西线做红外测温和通道清理啊。高考期间的话，那我们还会有专门的两个人驻守在这里。
12: 为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营养到位，这两天玉环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专项检查组，深入玉环中学、坎门中学等涉考学校，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过期、变质、不合格食材，并仔细翻阅核对食材采购、查验、留存等各类工作台账，确保食材溯源可查、管控有据。玉环中学食堂负责人张浩说，
17: 从食材采购、加工、操作啊，包括后面售卖啊，我们全部按规范来。高考期间啊，7到10号的4天的菜谱也提交给市监局来、进行审核，从鸡鸭鱼肉、豆制品、奶类、蔬菜等啊进行合理搭配，让考生啊吃的营养放心。
12: 为应对考生身体出现突发状况，武义县多部门联动，校内医疗组全程蹲点，校外医院优先诊疗，为考生开通绿色通道。武义第一中学副校长张莹说，学校医务室配足了常用药品和急救物资，高考期间还制定了应急保障方案，确保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18: 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和上级有关的卫健部门一起，我们会有一个医疗组，就是在高考期间蹲点在学校，有疾控中心、有120急救中心以及卫生监督所以及市场监督所，负责保证在这4天当中遇到所有的突发情况，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医疗人员能够紧急的提供帮助。
11: 高考即将拉开序幕，接下来浙江天气怎么样呢？明天到10号高考期间，天气总体不平静。明天夜里到9号，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浙北南部和浙中南部地区因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到10级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雨强40毫米至70毫米，这样的强度足以在短时间内造成路面积水，考生及家长一定要注意安全。 十号天气转好，全省多云，气温总体接近常年。七号、十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9到32度，八号到九号最高气温浙北地区26到29度，浙中南地区22到26度。杭州市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尤其是明后天，杭州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南部地区淳安、建德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6: 昨天我们迎来了芒种节气，全省各地三夏农业生产正忙碌，时令风物轮番登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9: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进入芒种，麦浪泛黄，水田新绿，正是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节。在桐乡市乌镇镇五星村，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被整齐种下。种粮大户柴金毛今年承包了2800亩农田种植单季晚稻。他说，
20: 芒种芒种都是要扎紧种嘛，最关键的期间嘛。现在我们请了几台插秧机，照这10天左右嘛，抢造时间。
19: 褪去田间劳作的忙碌，青梅熟，桃果盈，菜籽香，专属芒种的时令风物次第登场。在杭州余杭区永安村游访，机器的轰鸣与浓郁的油香相互交融。菜籽炒制后，经过压榨、分离、沉淀等多道工序，产出金黄透亮的菜籽油。村民单冬美说，
21: 我们从芒种这个节气就开始忙了。我们永安村的菜籽啊，没有化肥啊、农药啊这种的，都是啊吃了很健康的，所以现在啊吃菜籽油的人啊更加多了。
19: 省立同德医院中医内科中医师沈月倩表示，芒种节气湿热交织，养生重在开胃生津、健脾祛湿。
22: 芒种时节饮食宜清淡，少吃生冷油腻，可以适当吃一些苦瓜、莲子清心泻火，多用薏米、白扁豆、冬瓜煮粥煲汤以健脾利湿。中午可以小憩半个小时以养心神，运动宜选早晚凉爽的时候，只微微出汗为度，避免空调直吹。
11: 昨天上午，2026浙江土特产六月杨梅红仙居杨梅季系列活动在台州仙居启幕，这也意味着仙居露天杨梅即将进入全面的上市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23: 在仙居县展西农场里，工人们正忙着分拣和验刚从山上采摘下来的露天荸荠杨梅，一颗颗圆润的紫红果子被小心装入篮子，随机送入真空封装机，打包好的冷链箱整齐码放，即将发往消费者手中。负责人张惠娣说，今年杨梅销售情况不错，价格和往年持平，露天荸荠杨梅每斤20元左右，大盆冬葵杨梅每斤70元左右。
24: 现在我订单都已经排到6月19号了，高端的订单今年比往年的要好。基本上我们以订单采摘的，像今天我们订单是50箱，我们一箱是5斤的话，我们采摘下来就是300斤左右的样子，就是说我们保证是当天采摘当天发货。
23: 今年是杨梅大年，仙居杨梅种植面积达15.1万亩，产量较往年提高20%左右。为保障上市杨梅安全优质，仙居全域推行杨梅户户持证上市制度，所有杨梅经过抽检合格，办理农产品合格证，录入溯源信息后才能进入市场销售，无证果品一律不予收购。除此之外，仙居各杨梅主产村还配备专职果品监管员，通过上山随机抽样、常态化突击检查的方式，全方位把控果品质量。横溪镇坎头村村委会主任朱刚伟就是监管员之一。进入六月，他每天都要穿梭在几个种植基地检查，
25: 是不是合格证拿了？没拿，我们就不让他采摘，就让他先停着。
23: 仙居还全面搭建起县乡村基地4级监管网，各级快速检测室的检测数据全部会上传到系统，一旦发现问题杨梅，执法人员会马上介入。仙居县农业局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珍珍说，杨梅大批量上市后，相关部门也会持续开展全覆盖的随机抽检，确保每一颗从仙居出去的杨梅都经得起检查，从源头守住仙居杨梅的品质口碑。
26: 我们是有一整套完整的这个监管体系的，包括从这个源头端，包括在我们这个流通的领域，都会进行质量安全的这个检测，守护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品质，提升我们这个质量安全。
6: 仙居杨梅全面上市，其他地方的杨梅也于近期相继进入成熟采摘期。作为浙江的杨梅主产区之一，宁波慈溪的90000亩露天杨梅昨天起陆续开始采摘，预计6月中旬将集中上市。据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达到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到6.7万吨。
0: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

0: 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一批纺织面料、服装辅料在嘉兴南湖机场海关监管下顺利出境，这是该机场5月28号开通首条国际货运航线以来通关出运的第6批货物。据了解，航线运营一周以来，经嘉兴海关监管放行的进出口货物超250吨，目前该国际货运航线运行平稳，货运量稳步增长，有效补齐了嘉兴航空跨境物流短板，打通浙北特色产品空运出海新通道，为嘉兴及长三角地区外贸产业提质扩容注入全新航空物流动能。
7: 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的温州至韩国济州直飞客运航线昨天正式通航，新增一条温州济州直飞客运航线，两地空中出行通道运力再次升级。本次航空采用的是空客 A320 客机直飞，全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进一步便利温州与济州两地市民跨境往来。截至目前，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已覆盖罗马、米兰、马德里等多个航点，进一步激活浙南对外开放活力。
4: 关注浙江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浙江人自己的世界杯。
6: 昨晚吴越杯半决赛，清华队主场迎战台州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清华队以3-1战胜台州队，挺进总决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8: 昨晚的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28,900多名球迷涌入现场，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北侧的无障碍观众席上有一支特殊的啦啦队，他们是22名专门从东阳乘坐轻轨而来的轮友，能够现场观战，轮友韦金红难掩兴奋。
9: 像我们平时很少出门的轮椅族，其实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的。这个跟在家里看完全氛围是不一样，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8: 比赛一开场，金华队迅速占据主动。第20分钟，替补上场不久的陈一帆冷静推射远角得手，为球队首开纪录。上半场结束前，台州队打出反击，将比分扳为1-1。一边再战，金华队攻势不减，接连打出精妙反击。当比分最终定格在3-1，金华球迷西女士瞬间红了眼眶。
10: 太激动了，太难了，现场我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我几乎每场都来，能到黄龙去啊，当然开心得不得了。
8: 根据赛程，总决赛将于6月11号晚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采用单场决胜制。金华队与温州队将在全省球迷的注视下向吴越杯冠军奖杯发起最后冲刺。金华队教练祝琦说，队伍距离梦想一步之遥。
11: 从1月份开始组队，3月份开始集训，这个当中队员也付出了很多辛苦，当然我也自己是100%的这个球队的投入，距梦想一步之遥。黄龙，我们来了。
7: 吴越杯还在进行半决赛的比拼，新一轮浙 BA 又已经蓄势待发了。昨天下午，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抽签仪式举行，13支参赛队伍分组结果出炉，种子队富阳区、上城区、萧山区、临安区分别进入 ABCD 4个小组。根据赛程，小组赛将在6月27号到7月19号进行，7月22号开启8强赛，半决赛和决赛分别于8月上旬和中旬举行，届时将诞生新一届杭州王。
6: 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旗下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的纪录电影《那山那水》浙江首映礼昨天在杭州举行。影片由国家级纪录片团队精心打造，历时18个月，足迹遍布浙江山水，并远赴哈萨克斯坦。 通过安吉渔村的精彩蝶变、两山合作社生态富民，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蓝色循环海洋垃圾治理模式、风电技术出海等一个个真实案例，系统梳理两山理念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创新的发展脉络，呈现了从绿色延迟向金色产值转化的生动实践。影片定档8月15号全国上映。
7: 昨天，杭州市2026年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在富阳富春江开展。本次全市投放鳙鲢、三角防等各类鱼苗780多万尾，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松江鲈鱼1.1万尾。松江鲈鱼曾濒临枯竭，这次放流助力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物种繁育，经持续生态治理，富阳江段鱼类资源较2018年增幅超 67%。江豚、松江鲈鱼等珍稀水生生物频繁现身，钱塘江生态修复成效凸显。
12: 这里有温度。
6: 近日，独自来自义乌打拼的李女士摔倒在出租房楼梯口，脑部出血，生命垂危。危急关头，房东吴志成充当临时家属垫钱陪护，医院同步紧急开启绿色通道，一场生死接力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3: 吴志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当天凌晨1点多，他接到电话说租客李女士人摔倒在出租房楼梯口，他急忙赶到现场，发现李女士额头带血，昏迷不醒。由于李女士在义乌没有亲人，吴志成担起了家属的角色。
14: 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就是独自来义乌创业的嘛。
13: 李女士被火速送至医院急诊科，医生杜旭阳说，当时人已经叫不醒，情况非常危急。
15: 头上有明显的这种外伤，那我们尽快给他安排了脑 CT， 我就看到脑子里面大量的出血啊，压迫脑子啊，有一点脑疝，这种是非常凶险的。那我立马就汇报了总值班，因为这个人没有家属，联系了脑外科的主任，尽早给他安排手术。
13: 医院紧急启动绿色通道，马上进行开颅手术。吴志成帮忙垫付了手术费用。
14: 我说实话，知道他要开颅做手术，我腿都是软的，也多亏医院一路开绿灯嘛，不然的话这个人其实就比较危险了。
13: 清晨6点多，手术顺利结束，上午8点多，李女士恢复意识，转危为安。直到李女士家属从山西赶到，吴志成一直陪护在身边。
14: 比较有意义吧，也算是救人一命吧。其实不仅是义乌房东，你就换成是在义乌生活的人，看到周围有一个人昏迷在这里，其实都会伸出援手。
13: 得知房东对自己的帮助，李女士非常感激。她说自己是今年年后独自来义乌创业的，与房东认识不过3个月。
16: 我的房东确实人特别好，而且我觉得义乌这块人都挺好的，有任何事情会主动会去帮助，都很负责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7: 中国福利彩票，
12: 伟大征程。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毛泽东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井冈山精神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岁月变迁，火种永存。习近平总书记字句铿锵，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4: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给规程，今年内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来听央视的报道。
1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6: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通过完善机制补齐短板，加强协同，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
7: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昨天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7: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
6: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黑龙江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已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检查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
7: 昨天下午2点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6: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昨天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7: 昨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长三角院线开票时间为今天中午的12点，包括杭州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宁波影都、鄞州印象城店在内的5家影院将上映《艾瑞斯的幽夏》《血色机库》等6部佳作。
4: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6: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00多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服务贸易逆差51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近1400亿元。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6: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段为人民币150元，分别下调10元、20元。

0: 当地时间5号，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经季节调整后，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 GDP 环比下降 0.2%， 显示欧元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0.5%， 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
0: 在美国宣布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增长超过预期后，现货金价五号下跌3.5%，至每盎司4319.19美元，抹去今年以来的涨幅。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1.35%，标准普尔指数跌2.64%，纳斯达克指数跌4.18%。
0: 国际油价五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5美元，收于每桶90.54美元，跌幅为2.69%。
1: 美元指数五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68，一美元兑换人民币6.77元。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暂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0: 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近期释放的希望举行会晤和达成和平协议的信号，以及两国能否在短期内达成全面和平协议，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4: 泽连斯基此时发表公开信啊，希望跟普京会面来谈判结束冲突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俄军的在前线啊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它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但是我认为啊，短期内啊俄乌双方实现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啊，难度还是很大的。俄方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啊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五号发布通报表示，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据了解，此次战俘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方面的斡旋下进行的。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专家，袭击造成两人伤势严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天稍早前，经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
1: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五号发布消息，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据了解，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在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的消息，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发布消息，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亚率领的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自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行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说，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
0: 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当地时间5号发布通告，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勒赫港运行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说这个港口发生了爆炸，导致石油装卸作业暂停。这个港口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都设在这里。
1: 当地时间4号，一名登山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1周之后被成功营救，目前正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据了解，该向导名为夏尔巴，今年52岁，获救时他的家人已经开始为其举办葬礼。
0: 为了促进夏季极昼旅游，芬兰将推出夏日寻宝活动，宝物是一根价值20000欧元的金条。据了解，寻宝活动将从6月18号开始，持续到8月22号。届时，游客们将集结在芬兰知名的滑雪胜地莱维度假村内，通过拆解各类线索，探索徒步小径和知名景点，寻找宝藏。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大声锐评。
1: 2.36万元货物被买家以未收到货为由申请全额退款，平台在24小时内自动将款项划转，直到卖家跨省千里维权报警介入，这笔钱才最终归还。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莫让仅退款成为零元购的帮凶。这起事件看似有了结局，却暴露出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下的巨大漏洞。种种迹象表明，货物不仅已经收到，而且正在使用中，然而平台系统却无视物流签收记录，无视双方此前的正常沟通，仅凭买家单方面声称未收到货就自动完成了退款操作。如此机械化的规则设计，无异于为恶意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仅退款本应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善意机制，但若缺乏必要的审核与核实环节，就容易异化为零元购的工具。当买家可以轻易地利用规则漏洞，平台可以轻率地划转资金，受损失的卖家除了跨省维权报警求助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救济渠道。这种失衡的权力配置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呼吁电商平台尽快完善审核机制，对异常退款申请进行人工复核，杜绝一键退款式的机械操作。只有建立起权责对等、审核严谨的退款机制，才能让仅退款回归初心，而不是成为恶意退款的温床。
0: 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挂在闲鱼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有文案，有标价，可账号的主人顾女士对此毫不知情。平台表示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自动上架出售。南方日报发表文章说，按照平台的解释，这是一起乌龙事件。但无论怎么乌龙，一个核心质疑绕不过，到底是谁授权了平台读取用户相册里的照片，甚至完成了编辑发布一整套的流程？如果是 AI 所为，又是谁设计了这样的处罚机制，默许了明显存在风险的算法？ 这件事儿不能因为没出大事就轻拿轻放，毕竟它触及了数字化生存的一个基本命题。当 AI 变得越来越智能，有了自主决策的能力，人们的知情权、隐私权又该如何守护？可以预见的是， AI 在网络平台中的应用将愈发的普遍， AI 挖掘用户画像自然也会成为平台越来越看重的商业模式。任何的技术进步背后都不能缺失人的尺度和合规红线，适度是福祉，过度则是灾难，道理再浅显不过。遏制那双越俎代庖的手，必须强化监管力度，倒逼平台自律，推动算法透明。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丁克燕，主播红放飞扬，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6: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8: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9: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
2: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